是不是长在一块石板上啊？你怎么知道啊？说当初挖这人参的时候啊，常大山确实在人参下边土里发现了一块石板。这人参呢，前面咱说过，酷似人形，就像个老者似的躺在这石板上。常大山真为这事儿啊惊奇过半天呢。这下马老板提起这茬了，马老板把人参慢慢的放下。他说了，说那石板呢不是一般的石板，它叫温凉床，冬暖夏凉，人要躺在上边能够延年益寿，是无价之宝。马老板说，这常大山说你运气好，你碰上了，可你却舍本逐末，岂不可惜呀？啊，常大山说这不难呐，那我回去我把它挖出来不就完了。哎，马老板啪一拍案板，只要你把温凉床找来，我给你这颗人参10倍的价钱。当天晚上，常大山到家客栈投诉，可一进门啊，通啊，被人勒了一拳。这谁这么不客气啊？常大山定睛一看，哎呦，认识，老相识了，黑牛。说起这黑牛啊，也是个采参客，这俩人搭过伙，故友重逢，少不了亲热呀。这常大山买了酒菜，就和这黑牛喝了起来。说酒到酣处，喝到一定火候了，常大山呢就把自己如何挖到老山参，又要去挖那温凉床的事儿说了出来。可黑牛听着是连连的叹息，哎呀，我咋没那么好的运气啊？说了别笑话，今年呢，我愣是没开眼。常大山听这话心想，那温凉床说不准就是一块很大很重的石板呢。黑牛正好没事干，我何不请他当个帮手啊？对，想到这儿，常大山说了，哎，这我一个人啊力气单薄，哎，你愿意跟我跑一趟吗？听常大山这么说，黑牛啪一拍胸脯，你要信得过我呀，没说的。常大山说，那好啊，哎，咱兄弟一块儿去，成了对半分，不成你也别怨我。就这样，俩人第二天天没亮就上路了。他们是披星戴月走了有3-4天，终于又摸回到那个山坳子里。眼下这地方离挖出人参那地方啊还很远。哎，黑牛就发现了常大山绑人参的那一根红线。黑牛很兴奋，宝贝一定还在，已经被红线绑住了。这常大山黑牛一起动手，不大一会儿把这坑口给挖大了，一块平坦的黑石板出现在了眼前。把这石板抬出来一看呢，我这石板能有5尺长、2尺宽、3寸厚，手往上一摸，哇凉哇凉的，温凉床啊！哇，俩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的高呼起来。眼看天色不早了，常大山剥了些树皮，搓成了绳子，就绑在温凉床上。他在前，黑牛在后。俩人抬起温凉床向山外走去。可咱说是连日的奔波呀，常大山刚走上一天着凉了，浑身无力，可温凉床还得往外抬呀。黑牛把绳子往后拉，承担着大半的重量，常大山很是感激。到了晚上，这山里气温呢一下就降了下来，冷飕飕的。黑牛摸了一把温凉床，哎呦，就感觉这温凉床啊，这大石板怎么那么温暖呢？哎，就跟火炕似的。黑牛叫

个大山来，睡在上边歇歇。可程大山说了，说你是我请来的，这遭罪的应该是我，还是你睡吧。这俩人啊，你推我让，谁也不肯独享这份福。最后黑牛说了，说那就不睡了，啊，这么金贵东西咱享受不起，万一弄坏了那就麻烦了。就这样，这一路上白天再热晚上再冷，他们俩谁都没躺在温凉床上歇一会儿。说这一天早晨是晴空万里，可不大一会儿啊，乌云翻滚，下起了瓢泼大雨。程大山、黑牛俩人抬着温凉床走在山腰的羊肠小路上，躲也没处躲，是藏也没处藏啊，不大一会儿都淋成落汤鸡了。刚才咱说了，这程大山本来就虚弱，被冷雨这么一淋，不由得是眼冒金星，脚一软，扑通摔倒在地上了。这摔了不得，顺着山崖他就滚了下去。冥冥之中，程大山就好像看到了，那是什么？那是几个小鬼儿吗？一个小鬼对他说，你看这家伙多傻呀，碰到宝贝自己不拿，找帮手，结果怎么样？小人给推下山崖了吧？也不知过了多久，程大山是悠悠醒来，想起小鬼这话了，哎呦后悔呀，心里一遍遍骂自己，说程大山呐、啊、程大山啊，你是不是真长了个猪脑袋呀？他想站起来，想爬出大山找黑牛算账，可就发现这手啊脚啊一点都不听使唤了。哎呦，他挣扎着，就这时候有人说了一声，大山哥你醒了。程大山勉强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的模糊，慢慢的一点点清晰起来，眼前是谁呀、啊、正是黑牛。黑牛说，大山哥放心，没事了。黑牛说着把程大山背到了个窝棚里，采了些草药一口口嚼碎了，涂到大山的伤口上。好在程大山没受什么致命伤，两天调理伤好了多半。黑牛这才说，哎呦，大山哥你在这等我啊，我找温凉床去。怎么还得找温凉床呢？原来啊，程大山落崖之后，黑牛丢下温凉床，不顾一切跟着，也到了山崖底下，找了整整一天，才把程大山找到。这一天傍晚的时候，黑牛这才奔着温凉床回来了。再看着黑牛啊，已经累得是精疲力尽呐、啊，倒在地上老半天才缓过气儿来。就这样，两个人是终于把温凉床完好无损的请出了深山老林。而那位马老板呢，也是不负前言，花了一大笔钱把温凉床买了下来。程大山也按事先的约定，二一天作五，跟黑牛平分了银两。咱们先说程大山回到家里呀、啊、用得来的钱做了生意，十年后成了富甲一方的财主。他总在想，要没有黑牛就没有自己的今天。说当年黑牛在山里一个人背着温凉床都落下了腰病了，现在指不定怎么样呢。说这天呢、啊，大山突然冒出个念头。什么念头？心想，如果黑牛能有个温凉床做床榻，说不定能治好身上的病呢。就这天，程大山又来到三山城，干嘛呀？他要把那温凉床再买下来送给黑牛。可咱说这斗转星移，凤来客栈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成了一片的废墟。而当年货栈马老板

0: 就成了一个瘸腿的乞丐，这时候正躺在废墟前是苟延残喘。一看这儿，常大山大吃了一惊，这怎么了？拉起马老板问道，这到底是怎么了？说我是常大山呢，当年卖给你温良床的常大山，你还记得吗？马老板没理他，眼睛很空洞，就冷冷地说了句，我也是来买温良床，可我问你，你买温良床干什么？常大山脱口而出，我送给个恩人。怎么，我来晚了？马老板一声冷笑，送恩人，恐怕这一送就不是报恩，而是嫁祸。常大山是越听越糊涂啊，这都报恩成嫁祸了。说马老板，这到底咋回事啊？马老板闭上眼睛，摇头叹息，说那温良床是宝也是祸。温老板为什么会这样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说那年马老板得到温良床如获至宝，可哪成想就放在手里还没捂热乎呢，这温良床被知府大人给勒索去了。还有更倒霉的，自从温良床进了知府衙门没到十天，知府大人家是死了三口人。知府认定就是马老板在温良床上使了毒药，结果把这马老板呢抓进大牢，是严刑拷打。他这货栈呢也被抄抢一空。我们再回到眼前，马老板这一番讲述他的遭遇，真是让常大山十分的难过呀。过了好一会儿，常大山问道，那温良床呢？马老板说了，那以后温良床就下落不明了。可不久前我听说有人在明城看见过温良床。半个月过后，常大山赶到明城，这一打听，温良床还真在这明城，而现在他成了仙居阁商号的镇店之宝。常大山以为这仙居阁是个什么大酒楼啊、大客栈呢、啊、可过去一看呢、啊、嗨，原来是一家棺材铺。可这棺材铺不一般，门面大，伙计多，生意也好。常大山嫌晦气，可为了温良床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上一遭。进了门，常大山张口就说，我要看温良床。那掌柜的也挺和气，说你来的正好，温良床刚刚送回来，要看请随我来。这常大山呢，哎，就跟这掌柜呀、啊、进了间屋子。说这个一进屋子，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房间当中的温良床。再一看，这温良床也正是十年前他卖给马老板的那个。常大山走过前去抚摸着温良床，一时是无限的感慨啊。过了半晌，他对掌柜的说，说这温良床啊我买下了，你开个价吧。温良床听这话很惊讶，这掌柜的说，难道你不知道吗？这温良床我们只租不卖啊。常大山微微一笑，我出大价钱。掌柜还是摇头说，对不住了，对不住客官，多少钱也不卖。哎呦，真是奇怪了，这昨天呢来个黑大个也要买温良床，说他最穷的时候一个人帮了他一把，现在他发达了要买温良床送给恩人。哎呦，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打发走，可没想到，没想到今天你也来买。哎，我想问问你，你买温良床又是想干什么呢？常大山听到这一愣，黑大个儿，莫非是黑牛也来过了？他买温良床难道是要送给我吗？ 他没买成，我一定要买成。想到这儿，常大山说了，我也送给个恩人，掌柜的，您就出个价吧。掌柜的长叹了一声啊，说你知道这温凉床的特性吗？我有个故事说给你听听吧。这位掌柜的说，10年前有一个贪得无厌的知府，最擅长勒索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啊。说有这么一年，这知府巧取豪夺，得到了这个温凉床。说起这知府呢，也算个孝子，自己没舍得用，送给了爹妈。可哪成想，没出10天，他爹他妈以及在温凉床上睡过几宿的儿子都死了。又过不久，这个知府因为贪赃枉法被朝廷查办，虽然保住一条命，却革职为民。而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温凉床，一气之下把这温凉床丢进了湖里。回到眼前，常大山听到这儿，惊讶的是目瞪口呆。掌柜的说，这个知府分明就是那个让马老板家破人亡的贪官呐。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啊。掌柜接着说了，他说家父略知一理，把温凉床捞出来仔细的研究了一番，这才知道这温凉床啊，绝不像传说当中那样能去除百病，能使人延年益寿。恰恰相反，温凉床内部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功力，人要躺在上面躺上一宿，五脏六腑必损，不出10日不治而亡。听到这里，常大山猛然想起了当年从山里往外运着温凉床时的情景，正是真诚的互相谦让才让他和黑牛躲过了一劫呀。想到这儿，常大山倒吸了一口凉气。那这么说，温凉床不是什么无价之宝，倒是一个不祥之物了。掌柜的微微一笑，不，温凉床仍然是一件无价之宝。尽管活人不能躺在上面，但死人停在上面，冬天不僵，夏天不腐。很多人家死了人呐，为了等远方亲人来吊唁，尸体停放很多天才能下葬，这就能发挥温凉床的作用。在我这里，棺材有价，温凉床无价，主顾们可以把温凉床租去用，卖却是无从提起的。原来如此啊，常大山长出了一口气，觉得心胸豁然开朗。出了这仙居阁棺材铺，已经快中午了，常大山走进一家饭馆。哎，您说这天底下就有这么神奇的事儿？怎么了？黑牛正坐在一张桌子上，好像在专程等着常大山。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什么也不用再多说。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副研究员方亮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老师哈。那今天想和方老师聊的呢是一篇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文章，应该说微信朋友圈的这些推送哈有两大块的内容，一块就是很多是心灵鸡汤对吧，还有一大块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健康养生类的。关于健康养生类的确实是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尤其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这些人群，他们非常的关注这些文章，很爱转发，有的时候会发在我们家庭的群里。那有的时候我看到这篇文章看到一些这样的文章呢，我就会担心，就是不知道写这些文章的人是不是专家，写的对不对，这些知识点中有没有误区。那今天呢来跟方老师聊的这篇文章叫，标题叫你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折寿，要警惕这些要命的养生方法。那说的是呢，养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在意的啊，但有的时候有一些网传的不对的养生的方法，其实没有养生反而养病了，不仅不能延年益寿，反而会折寿。说这些我们网传的常做的养生方法害了很多人，听上去还是挺这个吓人的哈。那我们今天一起跟专家方亮老师来探讨一下，这些所谓的养生方法有哪一些真的是可以起到养生的功效的。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第一条说的是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那很多人都说呢，说不多吃五谷不生杂病，很多人都知道吃五谷杂粮的好处，但是现在呢这个五谷杂粮粉开始流行起来了哈。因为五谷杂粮这个自己做还是挺难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各种这个混合的这个粥啊，八宝粥啊，还得之前还得泡对吧，还得煮，所以这个冲这个粉非常的方便。但其实说这种五谷杂粮粉会伤身，方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五谷杂粮我们听过啊，五谷杂粮粉这个粉字一出来，实际上就把五谷杂粮整个营养啊拉低了一个层次。我们平时吃的，其实它五谷杂粮里面有一些像维生素、矿物质，也有一些像我们膳食纤维类的，这个对人的健康特别好。我前几天用自己的榨汁机啊榨了一个果汁，特意拿香蕉榨，结果榨了两斤的香蕉，就出来一点点的香蕉汁，大部分呢都成一个那种丝状的。被浪费掉，那一部分浪费掉了，其实实际上就是香蕉的膳食纤维。而我们说的五谷杂粮，其实我们除了吃它的营养素之外，其实还是特别希望借助于其中的一些膳食纤维帮助我们进行消化。膳食纤维呢，其实定义上它属于一种多糖，不太容易被人体消化。而我们平时吃的里面五谷杂粮其实有很多的，像葡萄糖、淀粉类的这些东西，如果只保留这一些易被人体吸收的糖类淀粉，那么我有可能会对人体的像肥胖，对人体的血糖血脂，或者是我们平时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些尿酸，会产生很严重的这种风险的这种不可控的风险。所以我建议大家这种五谷杂粮粉能少吃还是少吃一些比较好。
0: 听上去这个五谷杂粮粉和蛋白粉完全是两回事儿哈，因为这个蛋白粉好像是说这个高度浓缩的这个蛋白质是吧，但是五谷杂粮粉好像没有把它的这个精华提取出来对吗？
2: 对，它把它比较精细的糖类淀粉提取出来了。而我们平时像吃的蛋白粉呢，它其实属于一种

0: 优质蛋白类的，像一些大豆蛋白或者一些牛乳蛋白，这个对人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五谷杂粮对人体很重要，但是五谷杂粮粉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少吃一些，尤其是一些肥胖的人，或者一些不运动的，或者已经有糖尿病的，已经有高血脂，有肥胖人群，那这些人群其实不太适合吃五谷杂粮粉。
1: 那我再问一问，就是还有很多这个冲泡类的，比如说这个芝麻糊，对吧？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什么各种米稀，就是代替早餐的，你觉得他们和五谷杂粮粉是不是差不多是同一种东西？
0: 好，这些东西呢其实跟五谷杂粮粉比较类似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偶尔吃一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主食，你会发现第一个呢，你可能上午十点钟就开始饿了，或者是你可能发现一个月之后体重开始超标了，因为它们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油脂，像芝麻里头很多油脂，还有一些淀粉类的糖类的，极容易转换成脂肪啊，脂肪一旦形成想分解特别懒，所以它是一个懒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量少吃一点这种精细的东西。
1: 我也看到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营养科主任夏萌说向大家提醒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会加快的，对身体不利，天天这么吃很有可能吃出糖尿病要了命，所以无论有没有糖尿病呢都不建议多吃。糖尿病的病房一听患者吃杂粮粉就一个头两个大，就是一句话，吃杂粮不过是因为希望吸收的慢一点，打成粉这样增加血糖吸收的事儿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看来这个五谷杂粮粉养生确实是养不了，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条啊，说天天喝粥喝出心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粥其实挺好的，对吧？什么养胃啊，小米养胃，杂粮粥这个营养丰富，那怎么会喝出心梗呢？
0: 好，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每天喝粥，你会发现粥里面的营养主要是一些糖类啊淀粉类的，而人体其实比较需要的像一些矿物质优质蛋白类的，其实粥里面补充的就非常少，如果长时间人体缺少这种优质蛋白，它有可能会对动脉的硬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你看很多人像吃素的人，他很多时候他会出现一些人比较疲倦，然后呢动脉会有些硬化，可能会身体后期像血脂的代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像肝脏像一些胰腺它其实都需要一些优质蛋白参与的，如果长时间只吃这种粥，只补充淀粉糖没有蛋白质矿物质的补充，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人的一些像参与血脂的调节的机能会出现问题，而且本身如果像动脉长时间没有蛋白质的这种滋养，它有可能动脉会出现硬化和钙化，所以如果长时间吃这种粥类确实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血脂代谢异常，然后动脉的硬化，然后整个心脏的动力下降啊，然后慢慢的就可能出现心梗啊，或者出现人的这一些其他的动脉硬化相关类的一些疾病。
1: 我听明白了，不是这个粥不好，而是说粥的这个营养元素是不够的，对吧？而且我们的这个一些关键的病症吧，就是其实跟这个关键的一些蛋白质和氨基酸有关。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就说有一个病人是东北那边的人，大家都知道东北这个吃什么小鸡炖蘑菇，对吧，乱炖什么的，还是比较偏咸的。那他和老伴呢知道身体不好，后来就去哪儿了呢，就去了海南三亚，说每天吃的是绝对环保，那早上喝杂粮粥加苹果，中午吃点粗粮加蔬菜，晚上基本上就是吃点蔬菜，粮食不怎么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老两口呢每天还是要去运动，还要打高尔夫，听起来觉得就是特别的健康哈，就是完全这个低脂低盐低糖全做到了。但是就是这样的这个病人呢还是心梗了，然后往心脏放了三个支架。他就说到底是怎么吃的呢？他说每天都是杂粮粥加一个苹果，那缺什么呢？就是缺蛋白质缺蔬菜，这些东西都不够。所以说粥是好，但是只可能是营养元素中只提供了碳水化合物这一小部分，还有糖类，对吧，还是不够全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第三个养生的所谓的这个秘方吧，就是说这个辟谷啊，方老师先来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辟谷。
0: 好，其实辟谷呢我们古代很多人经常会做，我们正好跟踪了将近100多个辟谷的人啊，其实辟谷并不是完全不吃东西，它是杜绝一些就是按照一套流程，然后对饮摄入的一些热量进行一个控制，然后可能平时吃的像一些蔬菜或吃的一些水果去补充这个热量。但实际上跟踪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辟谷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啊，有的人身体本来 像蛋白质很缺，身体代谢比较慢，它一辟谷相当于给整个细胞的营养其实短时间是很少的，然后这些短时间很少，它这些细胞可能就进入到睡眠状态，一进入到睡眠状态，有可能它有些人身体体质不好，就可能直接出现一些像晕厥，就低血糖，或者出现一些营养不良引起的一些免疫力低下。还有一些人呢，像肥胖的人，他可能短时间好像这个体重往下降，但是呢他一旦辟谷结束，他的体重有可能立马就反弹，就像一个人长时间不让你吃东西，突然间让你吃东西，你可能这个细胞对营养的利用率啊会很饥渴，这个时候实际上会让这个体重进一步的反弹，而且更不好控制体重。还有一些人呢是适合做辟谷的，所以不同的人他的体质在做辟谷之前最好做一个体质的筛查，看看他的体能分的比例是不是合适，肌肉脂肪或者骨量，然后看看他的体内的基础代谢率是不是比较正常，看看他体内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病，然后排除完之后，那么有些人可以去辟谷，有的人可能就不适合去辟谷啊。所以辟谷适合所有人这一个观点是错误的。
1: 其实我们说到辟谷哈，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辟谷是一个叫排毒，对吧？然后说是清理肠胃，就说好像我们体内有很多毒素，我们就这几天我们通过不怎么吃也不怎么喝，对吧，我们就把自己的废物清理出去了。这种理念本身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所谓的排毒？
0: 对，其实现在好多养生理论都打着排宿便啊排毒，其实人体里面没有那么毒素可排的，其实人体它有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机制的，你吃多少代谢多少它其实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它确实有些代谢偏低之后，一些有害的物质不能及时被排走，但是呢如果通过像一些不科学的辟谷啊，或者吃一些啊能够什么能提高这个排宿便的能力，本身这个宿便这两个字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它其实就是便秘的一种啊。所以要想改善我们的健康，不要听一些这种谣言啊，这种谣言对健康是不利的啊。
1: 辟谷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啊，听上去感觉就是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直都是保持在健身的这样的，可能极偶尔的这个辟谷是对身体有一个良性的刺激，但是可能大部分人来说是接受不了这个这么强大强度的一个对身体的改变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应该说是更加每个人都听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说每天八杯水好啊，这八杯水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杯子是多大哈，每个人杯子不一样大，但据说这个八杯水也不是一个养生的好方法，因为会伤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首先说一点啊，就是人体每天它需要多少水啊，它其实有一些源头的，比方说我们人体它通过水直接喝水，它是补充了一部分，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它其实也补充了水，喝的稀饭啊，吃的蔬菜啊，这些都会，而且自己体内也会合成代谢出来一部分水分，所以人体每天其实从饮水中直接补充的水其实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就比较充裕了啊。这1500毫升的水呢，你可以八杯水啊，有的人是分八杯，但八杯这个刚才主持人说过不一定是杯子多大的，你可能不知道啊。其实人体如果饮水过量确实对肾脏负担会比较重，饮水不足对肾脏负担也比较重，就举个例子，就是你如果一天喝了4000毫升的水，那么多出来2000毫升的水怎么办呢，就肾脏会不断的超负荷去滤过，这个时候肾的负担确实是很重的。如果你喝的不够2000毫升的水，那么肾脏会把你尿中或者从身体已经不用的水重新吸收，这个时候相当于把这个废水再通过肾脏去滤过，这个时候肾脏就是属于一个超就是很脏的环境下去工作的。所以呢过量饮水和不足饮水对肾脏负担是比较重的，而正常的饮水对肾脏来说它的伤害不大，除非你一个不太运动或老坐的人，那么你可能饮八杯水可能对我们爱运动的人来说比较合适，对一些不爱运动的人他就属于可能运动比较过量了，因为他不运动的时候身体代谢很慢，代谢很慢的时候对水的利用率和他的重吸收其实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同事，原来他有一个朋友啊，他就典型的就是一天坐上10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在坐着办公，然后他喝水喝到最后浮肿了，其实喝的就将近1700到2000毫升的水，他确实出现了浮肿，因为他长时间久坐，他整个代谢开始下降， 下降之后他还喝跟正常人一样的2000毫升水，他就有可能会引起水的滤过性出问题，然后引起这个组织水肿啊，所以产生了浮肿。所以

0: 正常人喝2000毫升的水，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八杯水吧，它实际上问题不大。
1: 那我看到这个文章里说呢，说很多女性哈都说要喝很多水，宣称要做水女人，但是又怕呢这个水会引起水肿，而且说这个喝多了太多水其实和湿疹也有关系，是不是会导致体内的环境太潮湿？
0: 其实人的水在摄入到体内之后，主要是通过像肠道啊，通过肾脏去滤过，其实上跟湿疹的它的关系呢并不是像我们大家理解的那么的紧密。它肾脏因为它肾脏是水和脾，就脾脏和肾脏是水的主要的代谢的一个器官啊，所以如果想让身体不浮肿，那么我们平时可以经常做一些像膝关节的锻炼，把我们的肾脏功能提升，肾功能提升之后对水的滤过和对水的重吸收，它会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出现一些像这个浮肿啊，或者出现一种就是看上去很虚胖的那种感觉。
1: 方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哈，就是增强肾脏功能是要练膝盖，对吧？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又提到了一个跟膝盖有关的哈，说每天20000步，说这个的生活方式呢会毁了膝盖。每天20000步，现在有了这个微信运动之后，我觉得20000步都不算多了。有的时候每天晚上看我这个微信运动的这个榜单哈，有的小伙伴真的一年365天，我觉得还360天，每天都2-3万步，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那方老师，您觉得这个20000步是不是科学呢？
0: 好，实际上我们为了验证这个话题的正确性，我们做了很多相关的科学实验。大家，主持人，你平时走路的时候，你有没有关注过是脚啊，到底是脚跟着地还是脚前掌着地的这个方式，有没有关注过？
1: 我觉得我应该是穿高跟鞋的时候是前脚掌着地吧，先着地，然后不穿高跟鞋的时候是不是脚跟着地呀？
0: 对，首先呢，高跟鞋本身啊对关节的伤害是很大的啊。第二个呢是，如果穿平底鞋，它有可能就是你会发现你走路的时候脚跟着地，这是概率是很大的。而脚跟着地有个特点，就是你只要一着地，那么地面肯定要给你一个回弹的力，就是反作用力。那么反作用力通过脚跟作用在哪呢？作用在膝盖。所以你如果一天超过连续走像8000步、10000步、20000步，你会发现你的膝关节每天都在承受地面8000次或1万次的这种地面的冲击，你的膝关节有可能会提前出现一些老化。尤其是有的人走得非常快，这个快的时候地面的反弹力会更大。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小测试，就是膝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其实它承受的重量大概是体重的 1.5到2.5倍，所以你如果一个50公斤的人膝关节走路的时候，可能就承受100公斤的体重压在我们膝关节上。尤其在爬楼梯或登山的时候，膝关节可能承受最高可能达到4到6倍的这个体重啊，所以经常走这个路走得特别快，实际上对关节不是很好。我朋友圈也有很多朋友为了步数而去运动，就为了每天20000步，好像自己爱运动。实际上这种没有目的的运动或者是不科学的运动，对身体来说叫过犹不及啊。我们关节需要的是适度的按摩啊，所以你平时做一些轻微的有氧步跑，就是脚前掌着地带动整个脚落地，这样的运动对膝关节是一个按摩啊，对我们人体的刺激呢是一个适度的一个刺激。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如果你要走10000步、20000步，那么我建议你把这个走变成有氧步跑，就是让前脚掌着地，然后呢这样的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是最大化，坏处是最小化的。
1: 我刚好来跟大家说说两个案例哈，说前不久有一个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这个暴走来减肥，每天走的步数呢都在这个15000步以上，但是没想到一个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滑膜炎。那医生说呢，刘先生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已经伤害到了身体。那另外还有一位张阿姨，今年是50多岁，平时爱好锻炼身体，那经常到附近的公园散步遛弯，基本上每天是20000步打底。那么没想到呢，这种养生的方式给他带来了麻烦，说走路太多对膝盖产生了损伤，说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哈。方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膝关节滑膜炎和这个积液是不是都是过度运动会容易发生的一个状况？
0: 好，其实我们走路呢比较伤的关节在

0: 关节这一块。膝关节呢，它其实像一些像膝关节有韧带、有软骨、有半月板，还有一些肌腱啊、肌肉，共同构成了我们人体的膝关节。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日行一万步一或两万步，那么这样的运动实际上对关节的半月板、对关节的软骨、关节的一些滑液会产生一些损伤，这个时候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关节炎、关节滑就滑膜的一些病变，会出现一些滑膜炎啊，这个时候确实会引起关节的一些积液的发生。所以运动过度或者是不正确的运动方式，它其实对关节的这种破坏是非常隐蔽，而且呢一旦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可能这个临床上这个关节就已经比较厉害了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科学的运动对关节有好处，就像这个走慢走或者是有氧步跑，或者是在床上做一些无负荷的关节屈伸啊，这个运动是很好的。但是走得特别快或者是爬楼梯爬山，对关节的损伤确实是比较大的。
1: 我想再补充问两个我的疑问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各种慢跑鞋，有健身步道，那这些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穿上好的慢跑鞋，我们到公园里的健身步道就稍微软一点的那种地去走路或者跑步，会不会降低这个对膝关节的一个磨损？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大家就有疑问了，对吧？你这个竞走运动员，你这长跑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他们看起来都挺健康的，一个个都这个大长腿，对吧？那他们的膝盖是怎么保护的呢？
0: 好，这第一个，用专业的跑步鞋或者是用比较软的地面，确实可以减少

0: 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很多家长朋友呢会带着孩子双休日啊，甚至假期里到水乐园玩一玩，有一些室内的，有一些室外的哈。包括呢近几年新开发的一些大型的水乐园，那也有不少火爆甚至惊险的大型的这个娱乐项目，很多孩子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水乐园啊，人们常说这个水火无情，其实水乐园啊在玩水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设备规模比较大，另外呢涉及到的环节也比较复杂，而且呢对游玩的人呢可能年龄啊身体啊状况啊也都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在全国各地的水上乐园的游乐场所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孩子甚至是成人受伤的事情。那么一旦在这些水上乐园这一类的游乐场所玩但是受伤了，这到底啊是谁的责任，应该怎么赔，包括呢后期在就医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问题，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的纠纷的案子。在这个案子当中啊，小男孩小乐就是在水上乐园玩的时候啊受伤了。那孩子是怎么受伤的？那咱们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小乐的这个意外的这个经历啊，咱们能不能借鉴到？另外小乐在出事了之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孩子水乐园受伤谁来赔。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罗兰。罗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小乐这个孩子是多大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受的伤？
5: 7岁多不到8岁的未成年人小乐，他呢是在妈妈的陪同下一个公园内的水上乐园进行玩耍。他当时啊是在网上由他的妈妈买了2张就是亲子的水上乐园的门票，然后进去玩耍的过程中呢就发生了意外。这个小乐呀，他从水池的旋转滑梯中滑下来的过程中呢，它不像我们正常的这个滑的姿势是坐姿或者是躺姿，它是俯冲下来头冲下滑下来的。那么在滑下来的过程中，最后呢撞到了还没有离开这个滑梯的另外一个小朋友呢跌到了他的身上，然后使得这个小乐呢脸部磕到了这个滑梯的末端，导致了小乐的这个牙齿受到了损伤。
4: 其实这一幕啊是最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滑梯末端的地方，因为呢您想前面的孩子还没走利索，甚至呢前面的孩子其实他应该走利索了，但是他停留在那个地方，而后面的孩子呢他下来，要说啊如果他是脚朝下那就踢出去了，但是呢头朝下，这一下子糟糕了，等于把别人缠起然后砸在自己身上。这个小乐啊是男孩女孩？
5: 他是一个男孩。
4: 这个游乐场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
5: 是室外的，他是在公园里头，而且是一个露天的水上乐园。
4: 这个滑梯长不长？是直的还是旋转的？
5: 旋转的，带2个弯。
4: 有视觉上的盲区，从上面滑的时候看不到这个下面的情况。
5: 他在进这个滑梯口的过程中，其实他是可以注意到下面还有没有这个孩子停留在这个末端的滑梯的末端，但是他如果一旦进入到了这个滑梯的过程中，旋转的过程中，他是看不到下面的情况的。
4: 那孩子伤得怎么样？
5: 当时啊这个受伤之后这孩子就哭了，然后这个就有人已经进行围观了，关的过程中这个孩子的母亲啊就过来帮这个孩子在水里找这个脱落的牙齿。当天呢经医院 院的诊断，他是左边的一颗牙全脱出，就是全掉了，然后呢还怀疑他的牙槽可能有骨折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右边有一颗牙呢是半脱位，已经松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脱落，同时还有他的这个上颌牙龈呢还有撕裂伤，是这么一个伤情。
4: 那孩子当时家长有没有在这个出口等孩子？
5: 当时没有。
4: 那这妈妈买的是亲子票，但是妈妈干什么呢？
5: 从我们当时的这个监控视频里，案发的那一刻孩子的妈妈并没有出现在我们整个监控的这个范围之内。
4: 反正孩子当时呢游玩的时候他没有近身照顾，在这出口处啊，正常呢从这儿要起身走的那个孩子，那从现场的这个视频能看出来是个大孩子还是个 小孩子？小孩。
5: 对，
4: 幸亏是个小孩子哈，否则呢砸到身上更重了哈。
5: 对，
4: 那那个孩子的家长在不在周围？
5: 那个孩子的家长在旁边。
4: 那孩子没事吧？
5: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应该没事，因为他也没有在起诉到这个案件当中。
4: 另外只是被铲了，他没有这个磕呀碰呀，他底下垫了个人呐。那现场从这个视频上能不能看到周围有这个安全员巡视，或者就在这个出口处进行相关的勘查？
5: 我们在审查整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当时的一个监控视频。像刚才提到的监控视频中，其实我们在案发那一刻是没有看到孩子母亲的。同样呢，我们在案发那一刻只看到了一个安全员，这个安全员呢并没有在这个水乐园的里头，他是坐在了整个这个游乐场所的旁边，坐在了一个椅子上。而且从视频来看，我们也并没有看到他有起身去制止，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语言啊，或者是这个行为，而只是坐在旁边而已。
4: 他是坐在边上的平面上，还是一个高高的架子上？
5: 平面上的椅子上。
4: 甚至没有坐得高高的。其实呢水乐园它有很大的这个掩饰性，因为很多孩子在水里可能就露一个头啊，或者怎么样，有些情况很难判断它是正常还是这个危急哈。特别是如果再不坐得高高的，还真得走起来才能够及时的发现局部的一些情况。
2: 应急时刻，
4: 孩子看病花了多少钱？
5: 交通费啊，营养费，包括一些原告还主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要了呢9000来块钱。
4: 要说起来啊，钱呢不算多，但是呢孩子的这个面部受伤，家长肯定是意难平的。特别是孩子，你像牙齿啊等等，这个对孩子未来的这个咀嚼呀，包括孩子的这个疼痛啊，是吧？这疼在孩子身上，有时候比疼在家长身上，他这个痛苦感还要加倍。小乐的家长，他诉的是经营这个水上乐园的这个单位和公园哈。那么他诉讼的理由是什么？
5: 他是认为水上乐园所在的这个公园，包括而且他诉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包括了两部分的诉求。一部分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9000多块钱，他认为是已经是，而且他诉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包括了两部分的诉求。一部分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9000多块钱，他认为是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失。另外呢，他还要到了一个后续可能产生的医疗、交通、营养等费用，要了10万来块钱。因为其实不仅仅是像这个水上乐园的案件，就有时候我们会判在学校嬉戏打闹的案件中受伤的孩子，很多孩子都容易在这个牙部或者是面部受伤。那这个牙齿呢，它其实它的治疗不像骨折，可能你做完手术后期的这个康复呀，不会支出太多的费用。但是像牙齿，它是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包括甚至是成年之后的种牙。所以它后续的费用，它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还会产生。
4: 而这一部分呢，可能不一定得有这个一老一小能够完全覆盖。那我们想，这个公园包括呢经营这个水上乐园的这家公司，如果呢觉得哎呀我确实理亏，4000块钱算了，或者后续我怎么样哈，我花钱买个消停，显然没有。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觉得要的多，或者他觉得我自己也有道理，他才愿意到法院去啊，去论个理儿。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游乐园、公园和这个水上乐园的经营单位，他们有什么为自己辩解的意见呢？
5: 这个原告小乐呀，他认为无论是公园还是这个提供具体安全保障的这个公司，都没有尽到及时妥善的救治义务，所以他们没有尽到经营管理者的保障安全的一个责任，所以呢他认为他们存在就是侵权的责任，需要进行一定的赔偿。
4: 为什么觉得这个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比如说呢，以这个案件为例，他觉得缺失了哪些安全保障？
5: 这个小乐的家长，他是主张就是我的孩子，我是花了钱到你游乐场所或者到你这个水上乐园来进行玩耍的，你就有义务保障我的安全，我的孩子在你这儿出了事儿，就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这是原告的一个逻辑。同时他也说，你虽然配备了安全保障员，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员可以说形同虚设，直到这个事情发生，这安全保障员才起身去进行介入。对这个 个事情的发生，这个损伤的发生没有任何的预判或者是提醒，所以呢他也认为公园和这个公司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
4: 在这个案件庭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显示小乐受伤了之后，这个公园呀或者是水乐园的经营者给孩子打这个120啊，现场对孩子进行一些紧急的包扎呀、送医呀、陪伴呀，这些事情他们做了吗？
5: 案发的第一时间是并没有的。然后案发之后，这个孩子母亲还在现场不是找牙齿来着？找到这个掉落在水中的半截牙齿之后，公园的工作人员呀，包括水乐园的这个相关的管理人员也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一同陪同去就医了。其实他们在前期啊进行过相关的调解。如果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仅是几千块钱的费用，有可能为了大家能够尽快的解决纠纷，可能就直接赔付了。但是因为确实这个牙齿涉及到后续的可能上万元甚至是十万元以上的这个大额的经济赔偿，所以他们才觉得应该要以法律来最终判断谁应该担负多少责任。
4: 其实呢，走法院也挺好，到法院去，专业的司法人员依照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公正的这个判决也挺好。那到了法院，这个水乐园的经营者包括公园，他们为自己做了哪些辩解？
5: 你像公园，他就会认为说，我已经在公园设立了警示牌啊，说你1.4米以下的小孩是需要有你的监护人陪同的，所以他认为这个监护人完全没有尽到监护义务。同时呢，他还认为滑滑梯正常的这个姿势大家应该是一个常识。你现在违反了一个常识而采取了这个头朝下的这个方式，这个是属于明显的过错。
4: 您想，这个速度又是一个俯冲，这就跟咱们看那个奥运会比赛一样啊，有一个项目叫冰架雪车哈、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俯冲式的一个冰橇。那现场呢咱们就看到的是这个运动员头部向下俯卧在这个雪车上哈、利用身体的这个操控方向在冰上呢滑降哈、我每次看这个项目的时候，哎呀，我就特别担心，哎呀，我说这个项目一定要给足够的安全保障哈、那您看也一样啊，你在水滑梯上往下冲，人家冰架雪车呢是戴头盔的，这个孩子啊这头朝下太危险了。
5: 所以这种过错呢不应该由公园或者是由这个公司来对你的对原告的这种明显的过错来承担责任，这是公园的一个说法。同时公园呢他还举出了一个证据，就是本案的第二个被告这个公司，他们之间还签订了一个水上世界的合作协议书。这个协议书中啊就有明确的规定，就是约定了说日常的这个水上乐园的安全检查工作是应该由这个公司来完成。同时呢，这个协议里面还约定了，如果因为这个公司日常的安检工作或者是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出现了问题啊，因为这个公司的过错造成了客的这个损伤，应当由公司来承担全责，不是公园来负担责。
4: 那公司有没有表态呢？
5: 公司的整体观点就是同意是原告应该承担全责，
4: 觉得自己没错，
5: 觉得自己没错，对。
4: 哦，那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没错呢？
5: 当然，他说的是我已经配备了人员，我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制止，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答辩意见。
4: 那这个案件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您也是调取了当时的这个录像哈、那从这个录像能够看到哪些信息呢？
5: 从这个录像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信息就是，首先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中等规模的一个水上乐园，就它有正常的水上滑梯，还有一些水上的一些喷淋的一些项目。而且呢这个水上乐园的周围是没有护栏的，它是家长可以随意进入到，只要你买了票，你是被允许进入到这个有水的区域和孩子共同玩耍的。不像我们可能有的水上乐园它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区，就是将家长挡在游乐区外头，然后里面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保障安全，相当于我们理解为是一个开放式的
4: 开放式
5: 水上乐园。这是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从这个里面并没有看到它的水上乐园旁边或者里头有树立这个警示牌，说1.4米以上的孩子可以单独进入，1.4米以下的孩子可以就是必须有监护人陪同。但是在公司和公园向我们举出的照片中的举证其实是有这个指示牌的。但是我们认为跟现场的这个视频可能还是有出入，所以我们并没有采纳他们这方面的这个辩解。
4: 视频的证明力显然是更铁的哈，它是现场的情况。
5: 对
4: 哈，
5: 然后这是当时的一个警示的情况。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安全人员他到底当时在做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坐在椅子上戴着帽子，然后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管理甚至说是制止的这些言行，其实我们都看不出来，从视频里面。
4: 嗨，

0: 所以我们认为你虽然配备了这个安全保障的人员，但是他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职责，
1: 并没有站起来巡视，甚至呢眼睛瞪得像铜铃，左右扫视哈，
0: 对，
1: 然后呢这儿指指那儿喊喊哈，我们以往能够看到的这个泳池啊水乐园边上啊那种可以感觉到非常警惕的非常尽责的那种安全员的样子哈，
0: 是的，更别说他还进入到这个滑梯的末端去那儿维持秩序了，更加没有了。
1: 是的，那在这个视频当中就看到这个案发了哈。后来呢，法院是怎么宣判的？
0: 我们法院啊，经审理认为，因为根据法律规定，首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他对未成年人呢是负有监护职责的，那么你应当是妥善照料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并且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这是监护人这一方面的啊相关的这个责任。同时呢，经营场所包括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规定也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所以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责任的主体它其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监护人，然后第二是我们的游客发生直接合同关系的，就是这个公园，他是直接买的这个公园的门票进去的。然后第三个责任主体呢，就是实际的安全保障的这个公司。所以我们法院呢，最终是根据刚才和听众朋友们所介绍的这些视频的证据，我还有这个原告还提交了他一些确实是就医然后发生了实际损失的一些证据，一是对责任进行了划分，第二呢还是对这个钱数进行了一个认定。
1: 这个责任啊是打官司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目的之一吧哈。有了法律责任才好分配相关的这个赔偿责任。那最后法院对于这个法律责任是怎么分配的？
0: 我们是觉得现有的证据是不足以证明现场的安全人员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提示义务，维持了现场的秩序，也不足以证明这个两个被告啊尽到了法律所要求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这个公园作为费用的收取者，同时它其实也是经营和管理者，那这个公司呢作为实际的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者，需要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的。
1: 那前面您说过，说这个公园和这个水乐园签了一个协议，意思就是说呢，有什么事儿你水乐园兜着哈，跟我公园没关系。那这个协议它有法律作用吗？
0: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他公司和公园之间，他虽然签了一个责任承担的一个所谓的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呢其实他并不能对抗到我们的游客，这是他们之间真的是需要承担责任之后，他们两家公司跟公园之间再去追责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放心。但是同时也必须要指出的就是我们监护人的责任。这个案件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案发时这个小韩他是一个不到8岁的孩子，在法律上呢我们叫无民事行为能力，
1: 是的，
0: 所以他是需要监护人啊有个更谨慎的一个注意义务。所以在水上乐园玩耍的过程中，他的母亲应该尽到一个监护职责，但是其实呢并没有尽到，他有这个监护条件，因为水上乐园并没有禁止监护人陪同，你还购买了这个亲子的这个票进入，却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看护和提示的义务，所以也致使了这个孩子明显违反了这个滑滑梯的一些规定，造成了损伤。所以监护人这边呢，相当于是原告本人也需要承担50%的责任。
1: 是啊，孩子受伤最心疼的就是自己的家长哈。但是呢，试想如果当时这个妈妈啊，在孩子滑水滑梯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出口等孩子，她一定呢会对没有及时走的和刚刚滑下来的孩子呢有一个劝导啊，小孩儿，快快快，快让开，小孩儿快走，小心别人把你冲着哈，有这么一个呢相关的疏导，对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都是一个保护。而且您看，人家的家长就在出口啊。即便呢那个家长他也没有意识到啊，那么快上面就会再冲下来一个孩子，或者呢也许啊他没有及时的劝走或者抱走自己的孩子，但起码人家在跟前，发生事情的第一现场起码有个大人能在现场张罗张罗，对于孩子们进行一定的应急安全保护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带孩子没小事儿，不能当这个甩手掌柜。那罗厅长，您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这个妈妈当时是干嘛呢？后来她怎么过来的？
0: 从视频里看大概是1分钟左右，就是没有第一时间，但是也是因为听到呼喊了之后还是较快的到达了现场。
1: 那这个案件啊，那最后呢，宣判的内容是什么？
0: 这个公园和公司需要连带赔偿原告小乐的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共计是2700余元。那因为他是跟两个被告和原告进行了一个对半的，就是50%比50%的责任的分担。
1: 嗯，对。小乐父母有没有说这后续可能会产生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他们后续的一些诉类，所以特意在案子宣判的时候也告诉他们说，如果这个案件生效的话，

0: 后续再产生相关的费用、我还特意在判决书中还载明了说、后续费用发生后可以另行主张。
1: 那这个挺好的，后续的费用拿来那就方便了嘛，因为已经有法律责任了，后续呢无非就是继续按照这个法律责任呢进行相关的费用的这个分摊，这样呢就减少了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成本，提高效率了。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是姚博。其实呢，不仅仅是在暑假，就是平时，外伤收治的寻求紧急医疗救助的案例是最多的。这个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哈，第一位是外伤啊，有很多呢就是在游乐场所出现的。这个攀岩的时候呢，孩子呢器械呢没有带的到位，结果掉下来了。在游乐场里，人家玩这个横着摆的这个类似于啊海盗船的那个大枕木，人家孩子都玩得好好的，哎，这爸爸没管，这孩子呢就走到了人家这个大枕木前头，那大枕木冲过来，那不就把孩子撞了吗？所以这种外伤啊，特别是对小孩子伤害是特别大的，极有可能让孩子的这个康复期漫长，哎，学业受影响，甚至影响后期的这个身体的成长和发育。那么咱们回到这个案子，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当中，您说这种赔偿他赔得再好，咱们国家的民事赔偿啊，食品安全有这个赔偿性的原则，其实其他的呀它都是填坑的，民事赔偿的都是填坑的，就是你有多少损失我赔偿了之后给你抹平，您挣不了钱，可是孩子的痛苦那是实实在在的呀，对孩子上学呀、幼儿园呀、学习呀，那个损失是实实在在的，但是那个叫间接损失，法律呢是不赔的。所以这种案子啊，他审得再好，这种伤害啊他处置得再及时，都不如这种事情不发生。那么罗兰庭长呢，他是在法院的刑事审判庭，那刑事审判庭的下面呢就有这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庭，所以呢他接触了大量的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孩子受伤的案子。那罗法官结合这个案子啊，做一些应急安全、人身安全的相关的安全提示。
0: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怎么去预防这种案件的发生，是可以从多方共同去着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个侵权责任，其实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像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然后体育场馆、娱乐场所，包括我们这个案件中的公园，它这些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或者是一些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我们也是希望对这些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提出一个法律的提示，就是在你去做一些场所的布置，包括你去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就你的这个场所的功能性质啊、举办活动的内容、接待人员的类型、所处的环境等等，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安全的保障制度，以及安全事件如果发生之后如何处理的预案。同时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配备具备安全保障能力的这个工作人员，而且这个工作人员要实际切实去履行这种保障的工作，不能说像我们这个案子形同虚设了就。所以在合理的范围内，一定的频率的范围内去检查排查我们这种场所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的因素，这样呢才可以真正尽到安全提示和救助的义务。然后另一方面，我也特别想提示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因为我们民法典同样的规定了我们的监护人是有保护我们的未成年子女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这么一种责任。那我们在具备监护条件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失职，同样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我们监护人，比如说我们带孩子们去公共场所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就真的去当甩手掌柜，就是要将这种看护责任完全如果放手管理的场所、经营场所的话，其实你就是把孩子的安全拱手让人。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也是同时需要及时的教育啊，纠正孩子的一些不当行为，提升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包括风险防范的一种能力。
1: 是的，也希望呢有了这些的案例和您的介绍，给大家类似情况的家长、孩子和这个经营单位啊，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提示、更多的安全和保障。那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平安愉快。
1: 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诊所里，一位医生对一个总是喋喋不休的病人非常生气地说道：“停！你搞清楚，我是医生，不是编辑。你不要老是跟我讲话的时候搞什么抒情，好不好？就是想知道你的病情，病情。”“
2: 哎，是，大夫，您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些话呀，我肯定是铭记在心。不瞒您说，今天我不远万里的来您诊所，能见到您，我实在太荣幸了。另外，您刚才斩钉截铁地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绝对同意。我就是来您这儿治好我这个毛病的。”
1: 这天，老约翰去城里办事儿，路过他的主治医生家，医生一见到他就向他问道：“哎，约翰先生，您为什么把我寄给您的账单又原封不动地给我寄回来了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老约翰回答道：“大夫，我清楚地记得您嘱咐我在治疗期间应当避免心情过分激动。”
1: 这一天，一位女士去医院看病，她走进诊所之后向医生介绍她的病情：“
3: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总觉得床下有人，我每次碰到这种情况都会下床去看看，可是一晚上总是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我实在难受死了，请问您能帮帮我吗？”
2: 听到女病人的话，这位医生想了想，然后很平静地对她说：“您一定得想个办法把您卧室里的床腿儿给锯了。”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某宗教学校的教师在课堂上厉声问一位学生：“
4: 你们知道是谁创造了世间万物吗？”
1: 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出大气儿。教师许久听不到回答，更加火冒三丈地说：“
4: 我非要你们说不可。谁？”
1: 说着，灯泡似的眼睛盯着一位学生。那位被盯的学生抖抖嗦嗦地站起来说道：“
3: 老师，不是我。”
1: 作文课上，老师出的题目是欢乐的元旦，要求每个学生写具体，写详细，要认认真真地描述元旦那天热闹的场面和欢乐的情怀。没过几分钟，小涛就交卷了。老师一看上面写道：“
4: 元旦那天太热闹了，我的心情激动得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老师问学生：“
1: 你脚上穿的鞋是怎么做的？”“
4: 是皮做的。”“
1: 皮是从哪里来的？”“
4: 牛身上来的。”“
1: 那么攻击你的皮鞋穿又攻击你肉吃的动物是什么呢？”“
4: 是爸爸。”
1: 期中考试之后，数学老师发表成绩，他说：“
4: 90分以上和80分以上的人数一样多，80分以上和70分以上的人数也一样多。”
1: 话刚一说完，全班一阵欢呼。一位同学追问道：“
3: 老师，那不及格的人数呢？”“
4: 不及格的人数和全班的人数一样多。”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一小镇上，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议员正在参加竞选活动。这天，他跑到了自己特约的一个心理诊所去看病了。突然有个急事儿，他就想从诊所啊拨分机直接打电话出去，可是这电话没打出去。这议员暴跳如雷地向医院总机的接线员大声喊道：“接线员，你们是怎么搞的？我的电话为什么打不出去？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谁，不过我倒是知道您的这通电话好像是从重症监护室拨出来的。”
1: 记者去参观一家心理诊所，这个心理诊所的院长就带着这位记者来到了住院部参观。一进住院部的门，这位院长就向记者介绍说：“记者先生，您看，我们先是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啊放上一个小汤勺和一个大汤勺，然后我们要求患者把浴缸腾空了。”“
2: 哦，原来这是一个小测试。哎，我明白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用大汤勺来做这件事，对不对啊，院长先生？”“
1: 不，记者先生，真正正常的人呢，会直接把浴缸排水口上的塞子拔了。”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准时唱响，美好的回忆萦绕心间。再次问候听众朋友，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陪你在这里听听老歌，热爱生活。人们都说老友最珍贵，老歌最醇香，每一首老歌都散发着岁月的迷人香气，藏着许多过去的故事和情感，他们拼凑成了很多朋友美丽的青春春日记，惊艳了时光，也温润了多情的岁月。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觉得在华语乐坛很少有一个歌手能够被跨越几个年代的人所喜欢，从60后到80到80后到00后，很多人喜欢林志颖的原因是因为他清纯的微笑，是因为他俊俏的面庞，是因为他动情的歌声。林志颖是几代人记忆当中的俊美男子，人生经历过沉浮，但是如今的林志颖依旧保持着非常年轻的状态和心态。林志颖早在17岁就出道，以阳光灿烂的笑容红遍了港台两地，一炮而红是他当年最佳的写照。林志颖有着专属于他的标志性的酒窝和温暖的微笑，以及温暖的歌声，犹如太阳一样温暖而轻快。在朋友眼里，林志颖这个人特别的简单，乐于助人，没有架子。生活当中，他喜欢赛车，喜欢美食，喜欢旅游，喜欢拍照。如今的林志颖虽然已经不再年轻，而我们也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志颖完成了偶像神话的跨越。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永远站在巅峰或者青春永驻，只有对未知世界有如一的好奇，才能够让我们在时间的较量当中成为赢家。林志颖就做到了，他虽然过了50岁的年纪，但是依旧保持年轻的状态，和他年轻的心态是分不开的。听听好歌，用美好的音乐温润着多情的岁月。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猥琐歌手阿桑当年的寂寞在唱歌，一直很安静，像叶子还有如果离开一些时候，都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情感的抚慰。阿桑英年早逝，也曾经让我们感觉到很悲伤，但是他的音乐一直都在。
1: 还是热的泪很冷，
0: 一直觉得阿桑的声音是有故事的，他的音乐呢也是很有温度，从早期的叶子一直很安静，到后来的温柔的慈悲，受了点伤，安州等等歌曲，曲风一直都是这种略带感伤的，但总是能够和听着的情感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共鸣，你的情绪可以在他沙哑却温暖的歌声当中得到情感的慰藉。阿桑是个乐观的人，个人生活也很低调，且独自承担压力的能力也很强，他的低沉且沧桑的嗓音当

年也颇受瞩目，虽然后来得了癌症，后来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在得病期间的坚强勇敢也被歌迷所津津乐道，对音乐也一直保持着热爱和坚持。阿桑是一位用心去唱歌的歌者，这一点也实属难能可贵。而阿桑当年的离世也使华语乐坛失去了一个能够让人心动的好声音。

真的是天籁般动听的好声音啊，但是天妒红颜让阿桑30几岁就离开了世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他的美好音乐当中再次重温。

阿桑夜百合也有春天，百听不厌的经典好歌，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再次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影视金曲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歌，由 F4 演唱的《流星雨》。

爱的朋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完美的，就像任何事情，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对吗？所以说我们要看到事物好的方面，要这样的，我们的心态才会更好，生活才会更加的能够充满更多的阳光，对吗？每天和你一起听听歌，感受一下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份诚挚的温暖。可能生活当中朋友闺蜜会背叛你，但音乐不会，音乐一直是你贴心的伙伴和朋友。我是星宇，每天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特别代表导播郭道成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本台为您播出的是10:30的节目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大学的时候，去洛杉矶的一个验尸办公室，昏暗的地下室里布满了灰尘，

在那儿所有的死亡档案中，我看到了几乎所有那个城市中自杀者的档案，还有几百份遗书。那个时候我才19岁，读大二。本来那次实习，我只需要给两位自杀的退役老兵的遗孀写慰问信，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我却在那个昏暗的地下室里待了整整2天。叶气气端着问号咖啡杯说道：你被几百份遗嘱吸引了？我用手扶了一下眼镜。没错，从那以后我就找到了我一生的志向，就是研究人类死亡的现象，更准确地说是自杀现象。哼，其他人都以为我脑子坏掉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工作很伟大。安妮塔的日记你也读过一部分，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自杀呢？我们的话题终于回到了现在这个案子上。在分析他到底是不是自杀之前，我觉得我在他日记里发现了另一件值得研究的事儿。叶七七的表情忽然严肃起来。他的日记上说，他的丈夫浮云轩曾经有一次溺水，救上来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全家人都以为他死了，举办了葬礼，还设了灵堂，尸体在灵堂里停了3天。到了第3天，浮云轩竟然奇迹般的复活了。他的复活把参加葬礼的人都吓坏了。叶气气说道：心跳停止3天还能再度复活，真是罕见，这一家人怎么遇到的都是罕见的事儿啊，说他们没中邪我都不信。关键是浮云轩在那已经死亡的3天里，他看到了很多奇异的景象，而那些景象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他和安妮塔的关系。我记得有一段描述，安妮塔记录的景象非常的恐怖，浮云轩看到自己穿着一条很长的隧道，离开隧道之后来到了一片黑暗的森林，森林的乌鸦在啄食一个婴儿的双眼，婴儿发出惨烈的哭声，而安妮塔披头散发的站在婴儿的旁边，眼睛里流出了鲜红的血滴，而她自己却被两个不长五官的男人绑在了树上，用刀将她拦腰截断，可是她却没有死，她只是忍受着剧痛，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分成上下2截。他想大叫，可是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舌头。我回忆着，这几年我研究的课题就是濒死体验，也叫 NDE， 就是那些已经快要死亡或者几乎已经死亡的人在生死边缘看到的一些景象。他们的濒死体验是研究死亡学非常有价值的参考经验。叶气气一边说一边递给我几幅画。叶气气给我的画上面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时光隧道，死去的亲人，天使，魔鬼，这些画面都是那些将要死亡的人所看到的情景。不过浮云轩神奇的复活和复活之前看到的恐怖景象到底和安妮塔的死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柏拉图读书室是我每个周末都会去的地方，就像和老情人约会一样，这个读书室对我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可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那个自称为凡尔纳的图书管理员？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知道他非常迷恋环游地球80天的作家凡尔纳，我就称他为凡尔纳了。他很清秀，也很幽默，偶尔笑起来的样子很爽朗。他总是推荐一些书给我，而那些书又总是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就像深深窥探到我的内心一样，总是知道我会喜欢什么，会想听什么。每当我想念简庆的时候，我就会和他倾诉，而每当那时，他就微笑着，偶尔低头，偶尔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我。恍惚之间让我很迷惑，我是不是也爱上他了？为什么带我来这个读书室？我问道。艾瑞克森神秘地笑笑：

0: 你每个周末都来，我就不能来了。这个读书室的资料很全，里面有些资料是你，我有些期待。这里哪里像读书室，简直就是。我有些期待。这里哪里像读书室，简直就是一个漂亮的酒吧。来吧，我请你喝一杯。
1: 艾瑞克森帅气地挥了一下手，凡尔纳就从信息台走了过来。
0: Grace，今天居然带来了一个帅哥，看来你是不爱我了。
1: 凡尔纳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他今天穿了一件抢眼的花衬衫。我今天来是来寻找谜底的，今天就不和你谈我亲爱的简庆了。我一边说，一边看到凡尔纳递给我一本书。名字叫做《人类的迷幻现象》。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小村落，我看到有个人站在楼顶上，张开双臂，大喊着他要飞起来。还有一个人在楼梯的边缘，他快要掉下去摔死了，却喊着自己在走钢丝。还有的人歇斯底里的大哭大喊，东奔西窜。有的人说自己在大街上撞见了撒旦，小孩子却说自己的玩具变成了活生生的狰狞的怪兽。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疯了。
0: Grace，醒醒！
1: 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拍着我的脸。我刚才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疯了。我揉揉眼睛。发现自己居然站在椅子上，双手用力地抱着凡尔纳的脑袋。
0: 因为你喝的那个柠檬汽水里有微量的迷幻药，所以你才看到了怪异的幻象。
1: 艾瑞克森盯着我说道，我能感觉到他强忍着笑容，马上就要大笑发作了。啊，我想起来了，因为刚才凡尔纳递给我的书上记录法国小镇所有镇上的人都同一时间疯了的事情。再加上迷幻药的作用，所以我看到了幻觉。
0: 在1951年，法国南部的小镇确实发生过集体发疯的事件，和福家一家人同一时间发疯，有很多相似性。
1: 艾瑞克森说道。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是吃错了麦子，也是会发疯的。艾瑞克森害得我在凡尔纳面前很丢脸，就算是要向我证明黑麦发霉就会含有迷幻药的成分，也不必拿我来做个小小实验吧。我在心里诅咒了艾瑞克森100遍之后，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听他解释了。
0: 黑麦如果发霉，就会产生一种叫做麦角的真菌，这种真菌里呢，含有一种叫做致幻剂的成分。人要是吃了就会中毒，像是吃了迷幻药一样，变得疯疯癫癫的。安妮塔上日记上写过，人很喜欢吃一种黑麦饼，所以我推测他们吃的黑麦饼很有可能有发霉的迹象，产生了真菌，他们就像是吃了迷幻药才会发疯的。
1: 艾瑞克森说道。所以你才让我看那个法国小镇的谜案。还和凡尔纳串通好，给我喝迷幻药，让我出丑。我的愤怒又来了。
0: 你刚才抱着他的时候可是很兴奋呢。
1: 艾瑞克森笑眯眯的，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看到他的脸也有些微微泛红，我的心跳的也开始加速了。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看到他的脸也有些微微泛红，我的心跳的也开始加速了。可是这是为什么呢？我喜欢的人明明是简庆啊，怎么可能对着他脸红心跳呢？
0: 这种病症叫做圣安东尼尔之火，这种病症常常引起大面积的集体发狂现象。
1: 凡尔纳用他好听的声音解释着，他不自在的样子竟然让我觉得他特别英俊。
0: Grace，凡尔纳可是博学多才的男生啊，他不会比你的艾瑞克差，一个在虚幻世界里，一个在现实世界里。

0: 你可以考虑接受凡尔纳，他可是活生生陪伴你的人。
1: 艾瑞克森依然坏笑着。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不是我认识凡尔纳比较早吗？
0: 我有些费解。
1: 艾瑞克，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我和凡尔纳接触的某一瞬间，我竟然觉得他好熟悉，我甚至觉得他就像你一样。在那一瞬间，我甚至认为他会不会就是你。
0: 在 MSN 上，我敲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2: 为什么觉得他像是我呢？
0: Eric 发出了一个疑问的表情。
1: 因为他和你一样很了解我，知道我的想法，知道我要说什么。他推荐给我的书都是那么的合我的心意，让我那么喜欢。
0: 你的意思是，你和他之间有着像我和你之间的默契？
1: 你是在妒忌吗？
0: 我竟然有一丝的窃喜。叶七喜的调查有了峰回路转的发现，他一直关注浮云轩在生死边缘所看到的幻境。全球每8万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经历过这样的神奇体验，这些人不是经历了车祸、溺水，就是地震等可怕的事情，他们也无一例外的最后都可以死里逃生，甚至其中的一部分就像浮云轩一样，呼吸心跳都已经停止了，却又在一段时间之后神奇的复活，而他们接近死亡时所看到的幻境就和他们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经历有关，真的很神奇。以后在我的小说创作里又多了一个有意思的素材。浮云轩接近死亡时，幻境中所折射出了一种对他和安妮塔的愧疚和恐惧的情绪，尤其是那个婴儿，两只眼睛都被乌鸦啄食，惨不忍睹，鲜血淋漓，而旁边的安妮塔却无能为力，无法保护他的孩子，他自己的眼睛也流着鲜血，说明那个婴儿和安妮塔应该都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而浮云轩自己被没有五官的男人捆绑起来，拦腰斩断，说明在他要死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罪恶的。中国古代都认为人要是生前罪孽深重，最后一定会下地狱见阎王，被小鬼折磨，说明浮云轩觉得他自己生前做了非常对不起安妮塔和婴儿的事儿，他觉得很内疚，让他看到了无比恐怖的死前幻境。叶七七说道，
1: 安妮塔的日记上描述过，浮云轩的情绪是起伏不定的，偶尔像和煦的春风，偶尔像暴风骤雨。虽然安妮塔的笔调很隐晦，但是我还是觉得浮云轩的情绪让安妮塔觉得痛苦。
0: 福莫尔也跟着分析，福家古宅因为藏书众多而被改造成小型图书馆，再加上安妮塔古尸被挖掘，简直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了。这下啊，你们福家的宅子要想不吸引游客都难。可是说句实话，你们家的宅子走进去真的阴森森的，简直可以是欧洲四大鬼宅媲美了。
1: 我插了一句，你们家家谱上也曾记录过200年以前福家集体发疯那件事儿，当时一共死了8个人，开水烫死的，跳井淹死的，爬树时摔死的，还有人用刀杀死安妮塔。那么安妮塔会不会就是那个时候被发疯的人用刀刺死的呢？是因为他已经死了呢，还是没有继续写下去呢？
0: 我分析着。可是我觉得安妮塔腹部的那把尖刀很可能是浮云轩刺进去的。叶气气说道，该怎么确定浮云轩和安妮塔的死是不是有关联呢？都已经死了200多年了，要确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可真是难啊。我越想越苦闷。其实你摘了后边眼镜稍微打扮一下也是个很漂亮的女生，为什么平时总是糟蹋自己的样子呢？凡尔纳坐在我对面，双手托着下巴看着我。
1: 你也不错啊，可你大多时间都戴着眼镜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书，不知道有多少女生都因为你才来这家图书室的。要是哪天你不在这里打工，你老板的损失可就大了，因为你会带走一批女生的。
0: 我说道。我以为凡尔纳听到我的夸奖会得意起来，可是他却一脸平淡。

0: 来说，这个世界有更吸引我的事情，比如那些怪异的学科、怪异的人，还有很多怪异的事儿，还有非常怪异的你。凡尔纳的手指摸了一下我的下巴，你这是在调戏我啊，你可看清楚了，你调戏的人可是我啊，不美不可爱，脾气古怪，还花痴，还总是和你滔滔不绝的大谈特谈我暗恋的另外一个人。你确定你要调戏的人是我吗？我突然爆笑出来，因为我觉得凡尔纳要不然就是视觉有毛病，要么就是精神有病，有些想法好像是注定的，是逃不过的。凡尔纳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顶，就像是傅云轩的情绪一样，说不定也是注定的。叶契契和艾瑞克森正想办法确定傅云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思路突然180度大转弯，回到了这个棘手的案子上，丢下了一旁百思不得其解的凡尔纳。哈哈，我算不算是最不解风情的被调戏者了？你们为什么要带我来看安妮塔的棺木啊？我已经知道他尸体为什么腐烂的速度很慢啦。我有点费解艾瑞克森和叶契契的意图，我想埋葬安妮塔的人一定对他充满了感情，他的棺木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存他的尸体，里面还放入了他生前记录的日记和一撮男人的头发。叶契契一边说一边抚摸着棺木，你刚才说话的表情好像灵魂附体一样，你怎么确定那撮头发一定是男人的呢？我问道。不确定，但是从头发上系着的红色发带和粗硬程度来判断，我觉得是男人的头发，而且这撮头发很可能是属于傅云轩的。
1: 棺木里的头发和中的胎儿化石说不定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傅云轩的谜团，
0: 艾瑞克森信心十足起来。哦，还蛮神奇的，我的眼睛雪亮。安妮塔真的很可怜，她不过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却遇到那么多痛苦的事情，没想到她最爱的人也是一个那么可怕的人。福莫尔哀伤地说着。
2: 到底你们是怎么确定傅云轩是一个暴力狂徒呢？
0: 我问道。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经观摩过一个实验，当时是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导师带着学长和学姐们做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实验。他们选择了25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参考对象，据说那25个病人竟然杀死了50几个人，也就是平均每个人都杀死了至少2个人。导师抽出了这些病人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做染色体常规分析，原来他们的染色体和正常人比起来，大外染色体的存在概率比较高。叶契契说道。
2: 什么是大外染色体啊？
0: 我听得一头雾水。
1: 就是外染色体的长度发生了变化，
0: 艾瑞克森解释道。也就是说，有大外倾向染色体的男人得暴力型精神病的概率比较高，而且是受遗传因素决定的，几乎是注定的。
1: 我问道。
0: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那只是一个科学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还没有被普遍的承认。叶契契说道。
1: 要是我们不计较完全的精确性，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方法。70年代的时候，也有化学家做过实验，那些具有暴力倾向又难以控制自己的人呢，原来他们的头发里的化学元素含量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头发里的金属元素含量比较高。
0: 艾瑞克森说道。哦，我明白了，你们从安妮塔的胎儿化石里提取了有效的染色体，可以推测出来胎儿的父亲，也就是傅云轩的染色体情况，因为大外染色体是具有遗传性质的。你们又用胎儿的 DNA 和安妮塔棺木里的那撮头发测试到的 DNA 进行了对比，就可以推测出到底头发是不是属于傅云轩的了。
2: 哇，太神奇了！
0: 我开始觉得做科学狂人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了。不仅这样，艾瑞克森还从头发中提取了有效的化学元素，他发现傅云轩头发里的铁呀、钾呀、镁呀等化学元素比普通人头发的金属元素含量要高出很多，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断他具有天生的暴力倾向和情绪不易受控制的影响。叶契契也是一脸兴奋。
2: 可是我们的结论真的准确吗？科学上也没有大面积的承认那两个科学实验的准确性啊，而且就算是我们可以证明傅云轩有着可怕的暴力倾向， 正是因为他经常殴打安妮塔，他才会在死前感觉到内疚，而看到恐怖的死亡幻想。即使这一切假象都成立，也不能100%的确定安妮塔腹部的尖刀是傅云轩刺进去的呀。
1: 我开始较真了。安妮塔和傅云轩都已经去世200多年了，当时的现场环境没有了，傅云轩的尸体也没有了，仅仅只留下了安妮塔的干尸、一本残缺的日记和一小撮傅云轩的头发。我们很难用非常精确的手段去证明些什么，现在也只能搏搏运气。但是毕竟染色体和头发的金属元素含量两件事儿都证明了傅云轩有可怕的暴力倾向。
0: 艾瑞克森说道，我也相信叶七七的濒死体验的推断和艾瑞克的实验结果，这两方面都能证明傅云轩的暴力倾向和他对安妮塔的折磨，只不过这还是猜测之一。
3: 福莫尔说道，
2: 那么现在安妮塔还是具有三种死亡的可能性，一种是被福家人因为黑麦真菌中毒发疯而用尖刀刺死的，第二种是被具有暴力倾向又经常毒打安妮塔的丈夫傅云轩刺死的，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安妮塔是死于自杀。
0: 我又把难题丢给了大家，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安妮塔之死依然没有定论。自从接受安妮塔的案子之后，我始终也没有去过发现安妮塔的古宅看看。据说福家人非常擅长收集各种书籍，尤其是安妮塔来到福家之后，他还引入了许多西洋书籍，这也是政府打算改造宅子变成古迹参观的原因。
2: 自从发现安妮塔的尸体之后，在这里施工的工人说，他们经常在半夜听到女人的哭声，甚至有的工人因此而不敢在这里工作了。他们说恐怕是安妮塔死得太诡异，所以她阴魂不散。尤其是这一次把尸体挖出来解剖 DNA 测试之类的，就像是触怒了她的灵魂一样，所以她夜夜徘徊在这里。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

0: 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人生在世，我们都希望生活多点甜，然而对于健康来说，糖分过高却不是好事儿。如果血糖得不到控制，发展成为糖尿病，心脏、血管、大脑、肾脏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在糖尿病的治疗上，中西医各有哪些独特优势？糖尿病在中医学上属于消渴病范畴，现代中医如何融入疾病管理？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治疗糖尿病，中医西医如何选。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李国京，他也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糖尿病防治康复促进会理事，擅长于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及肿瘤等方面的中医药治疗。我们总是听到糖尿病这个词，说起糖尿病就在我们身边，就好像它无处不在，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去年我国首部《中国糖尿病地图》发布，40年间我国糖尿病的发病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糖尿病大家都非常熟悉啊，那么这个疾病是一组以这个慢性血糖增高为特征的一个慢性的疾病群。那么什么原因引起呢？是因为这个胰岛素的分泌或它的作用缺陷，所以引起呢，那么以糖啊、脂肪啊、蛋白质的代谢紊乱。临床表现大家知道三多一少，经常提到的多饮多尿多食啊，体重减轻。目前如果说根据病因的话不同，我们可以分为4种类型，像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和妊娠期的糖尿病。那么其中呢，占到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是一个二型糖尿病为主。我这有一个去年的，应该去年年底我们发布了一个首部的中国糖尿病地图。它包括的数据啊，涵盖了从1980年到2019年，这是一个40年的一些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流行病学的数据，以及讲到了危险因素这样的一些变化趋势。如果我们拿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总体的患病率来说，那么在这个40年间的话，我国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呈现出了一个持续的增长的趋势。比如说在2015到2019年期间，我国二型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率达到了14.92%。那么在1980到1984年这个5年间你猜猜这个数字呢，是1.29%。由此可见它是翻了10多番的。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多，对吧？而且呢，我说的这个比例它还没有包括糖尿病前期的这样一个群体。虽然我们中国的糖尿病的发病率高，但是我国糖尿病的治疗率和控制率它整体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些危险因素它会发生变化。你想，以前咱们的饮食结构和现在的饮食结构是不一样的，以前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改变，然后呢也导致了这个咱们症状上的一些变化。以前大家好像都觉得一说起糖尿病大家就想起来是比较瘦的消瘦的这种人，是吧？三多一少。但是现在你看很多糖尿病它都是体型偏胖的，实际上也就是饮食的结构啊，我们生活方式的这些改变呀，其实这40年来中国的这种经济这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这些引起糖尿病的这些危险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包括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这些体型也会发生变化。应该来说年龄的层次的变化的话，第一个是咱们中国的一些老年人人口老龄化，所以老年的糖尿病它其实是增多的。另外呢，年轻人的比例也是发病年龄年轻化也是在增加。像大家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吧？这个久坐呀、不动啊、肥胖啊等等，所以年轻的这个群体的发病率也是在增加的。如果要说 特别

具体的病因的话，应该现在第一个跟遗传的因素，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的这种情绪这个情志啊，也工作的压力啊，还有这种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等等，是多种元素多种原因综合导致的一个情况。

0: 提到中医范畴里的糖尿病，不少人都会想到消渴二字。消渴字面意思是消瘦和口渴，中医对于糖尿病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深入。
1: 糖尿病呢属于中医消渴的范畴，那么对于消渴这个认识，我们的认识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我们的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了消渴的病名，而且呢在这本书中我们对消渴的病因进行了论述。在此之后呢，历代的医家都对这个消渴的这个理法方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也可以说在糖尿病的防治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那么也总结出了很多这种治疗的方法。我们知道有口服的中药，对吧，还有这个针灸的治疗，饮食疗法、运动疗法，还有一些这个推拿呀、熏蒸啊、足浴啊，甚至这个气功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的方法呢，对于改善我们消渴的这个临床症状呀，降低血糖啊，或者说还降低它的血脂啊，改善微循环呢，以及糖尿的并发症方面呢，都有了一定的作用。其实消渴，您刚才说到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病名，是吧？消是什么意思？渴是什么意思？我们光从这个字面上，其实就能够大体的知道，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消渴的消，那么认为是消耗的特别快；渴呢，我们知道就是口渴明显。那么消渴病人在以前我们没有西药降糖的时候，他的消耗症状是什么？是非常突出的。那么什么是消耗的症状？比方说我们短期内他消瘦的很明显，体重减轻的比较快，那么他又吃的多哦，而且容易饿，那么但是呢会越来越瘦。另外一方面呢又特别的口渴，喝水多，总是口渴喝水多，他的消耗的饮水量也是非常多的，超出了我们一般人。还有呢，它可以表现在小便的量多、尿频，这个小便呢有甜味儿，或者是尿中的味道比较浓，而且泡沫也比较多，这样一个症状。以上的这些表现呢都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中医的消渴它是以多饮、多尿、多食、乏力、消瘦，或者尿里面有甜味儿为特征的这样一个病症。这是我们既往呢对于消渴所下的一个定义。就像我们既往的对于消渴的认识，包括现在中医内科教材书上，我们还是把消渴认为是一个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的疾病。那么根据它上中下三消，根据它是多饮啊、多食啊还是多尿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消来传统的按这个来进行辨证论治。但是目前也有一些医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些医家呢就认为我们要把它分为这个肥胖的，我们叫做体型肥胖的叫做一种类型，那么消瘦的叫做一种类型，那么我们再根据这个不同来进行辨证论治。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其实它都是在发展的，它有一些观点也会在随着疾病的一些变化啊，也是在对它的认识也是在一个不断的认识和完善过程当中。
0: 人生在世，我们都希望生活多点甜，然而对于健康来说，糖分过高却不是好事儿。如果血糖得不到控制，发展成为糖尿病，心脏、血管、大脑、肾脏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在糖尿病的治疗上，中西医各有哪些独特优势？糖尿病在中医学上属于消渴病范畴，现代中医如何融入疾病管理？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治疗糖尿病，中医西医如何选？

0: 治疗糖尿病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有些朋友排斥西医，原因是认为西药有副作用，而中药相对安全。也有朋友认为不严重时看中医调理，严重时再去看西医。如何来选择糖尿病的治疗方式呢？
1: 那么如果是患上了糖尿病，对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啊，选择中药、选择中医还是选择西医，这是大家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临床上，很多病号也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事实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它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它有各自的优势。但是呢，如果我们单从降低血糖这个指标而言的话，我个人认为西药它的降糖的机制比较明确，它的疗效啊肯定啊，降糖的速度应该是比单纯的中药是要快的。这个是西医的一个优势。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不同类型的这个降糖西药，它还是会存在一些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说它还是有一个适应症。而且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一些糖尿病人啊，他在血糖控制的比较好了之后，他可能呢他还会存在这个一些症状，比如说他血糖好了之后，他还会觉得口干，还会有觉得哎我浑身没力气，是吧？有些人还说我胃肠还是觉得不舒服，有些病人说我还觉得哎老睡不好觉，还可能还会出现这些症状。这是一种现象。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即使是血糖控制正常了，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他仍然出现了不少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中医可以切入的，我们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些症状，我们来进行辨证论治，从整体上来进行调理。中药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毒副作用比较小，然后呢它的症状改善是比较明显，是吧？那么咱们可以改善它的失眠呢，改善它的口干呀、乏力呀等等都是可以的，而且呢能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对于糖尿病的中医药疗法，还有朋友认为中药不能够直接的降糖，只能够辅助治疗。实际上近几十年来中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和临床案例证实中医治疗糖尿病有着独特的优势。
1: 如果具体来要我稍微总结一下中医的这个在糖尿病方面的治疗优势的话呢，我觉得有以下的这几点。第一个呢，中医它有助于防止糖尿病前期的人群。那么这个人群我们知道，它可以发展成为糖尿病，那么当然它也可以成为我们正常的人群。中药的介入它有助于防止这一部分的人群发展成为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在糖尿病的前期，我们通过中药的干预，那么加上他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上他的这种饮食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可以使这一部分高危人群不发展成为糖尿病。这部分人群呢，就是他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诊断标准，但是呢和我们正常人的血糖相比的话，他已经出现了异常，就是前期。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或者说一个高危人群。我们可以使这一部分人群在通过中药的干预啊，通过饮食啊、运动的干预之后，把它转化成为这个正常的一个人群，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中医对于糖尿病合并多代谢紊乱的患者，比如说他有糖尿病，他又有这个代谢性的高血压、血脂的异常、高尿酸血症，包括肥胖等等啊，都可以进行综合的调治，这是第二点。此外呢，中医对于血糖很多难控性的因素，比如影响血糖的我刚才提到的失眠呢，或者有些人还有焦虑啊、抑郁啊、便秘啊等等，这些因素它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调整的作用。第三个方面，中医呢它能有效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而且呢对于已经出现了并发症的患者，中医呢能有效的减少自残率和致死率。所以以上的三大块是我们中医在糖尿病治疗方面的优势。但是我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对于糖尿病前期以及二型糖尿病这个比较轻的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可以单纯的

使用中医的治疗，但是对于其他的情况，尤其是已经出现了并发症的这些患者，那么我还是建议中西医结合的治疗。至于像一型糖尿病啊，那么它是要依赖这种胰岛素治疗以维持生命的，那么肯定还是应该以西医的治疗为主。那么至于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的这个糖尿病啊，你想选择怎么样的治疗方案，我们一定不能够自己去选择啊，盲目的选择，请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医生给您评估了之后，我们选择合适的自己的治疗方案。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而且大家对于自己糖尿病的认知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这个呢是需要医生的帮助。对，有些人其实会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自己的血糖控制得很好，那么他认为自己血糖控制得很好，就是偶尔测一两次血糖他觉得正常，他就认为自己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了，就会给他一些假象。其实他的血糖控制得不一定好，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也看到他可能经常只测一下空腹的血糖啊，觉得空腹血糖好，他都没有看过自己的餐后血糖正常不正常，他也没有去查一下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是吧，他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还不错，其实他的可能他是以餐后高为主的。

0: 中医和西医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各有优势，那么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更适合哪些糖尿病患者呢？
1: 中医和西医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啊，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呢，它是各有千秋的。中医的治疗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像整体观念呀，辨证论治啊，我们以这个为核心和出发点。在治疗上有很多的方法啊，益气养阴，或者是活血清热呀，健脾益肾呐，有的这种我们还用除湿啊等等，这些综合治疗的措施。我们通过调节人体的内环境来改善患者的这种代谢紊乱的状态。但是呢，中药它的降糖的效果比西药要弱，但是它的作用缓和，但是是持久的。而且很多的中药它有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用完之后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它会降低我们的血糖，但不会引起低血糖。中药在改善症状和治疗并发症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那么西医呢，我们治疗糖尿病啊，它是用这个药物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或者是增加它的生物活性，降低葡萄糖在肠内的吸收速度，增加体内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和促进肝糖原的合成，或者我们直接的注射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等等。那么西药治疗糖尿病，它降血糖的速度比较快啊，快捷，而且它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它也可以防止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但是它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在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治疗和预防的方面，它的效果还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是可以取长补短的。那么总的来说，我们让患者的血糖下降、症状改善，而且抑制他并发症的发生，都是我们中医和西医共同想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在临床上，如果对于轻型和中型的这种糖尿病患者，当然在饮食、在运动疗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尽量的发挥中医中药的治疗的优势，它这种缓和啊、悠长的优势。但是呢，如果是对于那种病程比较长，而且血糖较高的，中型和重型的患者的话，那么我建议还是要采取一个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那么我们以西药来控制血糖，辅以中药，这样既可以减少我们口服降糖西药和胰岛素的用量，同时呢，又可以改善机体的代谢和微循环的这些状态，缓解症状，共同的延缓或阻止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各位好，欢迎收听饭点说吃哈。大家好，我是孙涛，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固定老搭档哈，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范建新老师。来，范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和范老师一块儿要探讨，这属于是一种烹饪方式吧，可
1: 以
0: 这么说吗？
1: 对，
0: 这个还别说是某一地的，好像挺多地儿都有类似的东西，用类似的方法做出来的不同的

0: 植物，
1: 对，
0: 是吧？我们今儿要跟大家说的是熏制品啊。您这个首先范老师刚才就跟我说他喜欢的类似张茶鸭，是吧？
1: 对，
0: 这是范老师最爱的，每年自己都得做一个。范老师问我说，熏制品你了解吗？看，这是问对人了。你知道我的家乡是河北张家口
1: 啊，
0: 张家口有一个县叫柴沟堡县
1: 啊，
0: 柴沟堡县的熏肉，
1: 对，
0: 这你看范老师作为业内人士他是知道的，对吧？
1: 对，
0: 这是不能说全国有名，世界都能有名，出口德国呀什么的，因为德国那边好吃大肘子，
1: 嗯，
0: 在德国那边销量非常之好哈，所以我从小是吃着熏肉长大的。
1: 那不错不错。
0: 熏肉我还个人爱吃的一个是什么，还不是熏肉，熏兔
1: 啊，
0: 兔子肉
1: 啊，还是肉。
0: 哎，熏的一般没有说熏根菠菜熏一萝卜的，没有，
1: 全是肉。
0: 哎，
1: 全是动物性东西。
0: 那您说熏肝儿，就是那个豆腐干，
1: 植物性的啊，那是植物性的，
0: 是吧？哎，这是唯一的一个了，咱们能想到。
1: 对，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的是熏制品哈。那范老师给大家讲讲吧，这熏制品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就会来了这么个熏着吃啊？这是炒着吃、煮着吃不行，非得熏它干嘛使啊？
1: 这个就可以说什么呀？这中国人啊，这吃东西啊，也说啊，也许这东西啊，是让什么东西给熏了，着了火，熏了，熏完之后一尝，哎，味儿不错，慢慢人家琢磨怎么去熏它，
0: 哎，
1: 但是呢，我想啊，提醒啊诸位一句，熏的东西了少吃，一年吃啊两三回啊没什么问题，您可别天天吃，隔三差五吃，这个对身体不好，这我该怎么说怎么说。啊，一年你说吃上两三回什么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因为这熏的东西了，它终究有什么呀？有一致癌的作用。
0: 哎，
1: 这一点我提醒诸位啊，你说一年我吃上两三回，什么事儿都没有。就跟吃那烤羊串似的，你一年吃两三回，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要天天吃，那就快上医院了，
0: 容易得痔疮。
1: 啊，痔疮不痔疮不说，就该上医院了
0: 啊。反正刚才范老师给大家说了说，我瞎理解啊，就是因为咱们古代它没有什么类似像现在冰箱啊什么这些东西。一，你看那个沿海地区，它拿盐夸夸一抹，
1: 有这个
0: 是吧？
1: 这个
0: 它等于是把它那个做成咸鱼啊什么的保存是一部分，对吧？
1: 利于保存。
0: 哎，烟熏我觉得类似是一个道理。它那个烟熏一熏有保存的作用，而且通过风啊烟呀，它会让它那个肉的水分呀蒸发掉了，
1: 蒸发一部分
0: 呢，水分少了它就不容易坏了，相对保存的时间也就能长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吧？而且烟熏火燎这个味儿啊，还确实是好多朋友特喜欢，就跟有一阵儿，
1: 就跟咱们现在常吃的就是熏肠，
0: 还有小时候我记得有一阵特流行吃电烤羊肉串，我想这电还有油炸的炸的羊肉串、有那么一阵儿真的挺流行的哈、后来大家吧渐渐的，你看这
1: 还是吃那个
0: 烟熏火燎
1: 的
0: 吧，
1: 对，
0: 你看油炸的那个呀现在几乎见不着了，
1: 对
0: 对吧？有那么一阵电烤的呢，零星点点的还
1: 有，
0: 但是您说我走两步我就想吃电烤羊肉串，这个不现实。
1: 对，
0: 但是你走两步你就想吃火烤羊肉串、这个现在还挺现实的，
1: 最传统的。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烟熏火燎的这个特殊的香味儿啊，还是挺难割舍的。
1: 这咱们说这熏了、就是烟熏，没了，因为着不了火。
0: 那咱就跟大家先说哪，那就说您最爱的吧。张茶鸭。
1: 做这个烟熏的东西啊，总体来说不太麻烦，但是也有麻烦的地方。什么麻烦啊？刷锅麻烦。
0: 啊，对，那烟不好往下弄，黑的。
1: 不是，等那个熏完了，那锅啊里头那些东西都
0: 嘎巴的，
1: 嘎巴那锅上了。往下刷得铲。这是最麻烦的啊，黑不溜秋的，得刷上那么几回，不刷几回里头就是黑的。好了，我说我的最爱张茶鸭子。张茶鸭子了也属于四川名菜。

0: 外头也有卖熏好的张柴鸭子，每年这个春节时候，像这个农展馆，
1: 嗯，
0: 这个农副产品，哎，就专门有卖这个的，也我也买，我也自己做，哎，买着了啦，我就不做了，买不着我自己就做点。
1: 您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呀，还是他买那也不错呀？
0: 嗯，他那也不错，
1: 分哪出的？
0: 嗨，也还可以，做的还可以，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但是他那个烟熏味儿了，没咱自己做这个浓。
1: 嗯，
0: 啊，这香味儿没浓，没咱这浓。首先选鸭子，啊，选鸭子，啊，记住了，记住一点就行。啊，别给我选北京甜鸭就行。
1: 嗯。
0: 啊，什么？你说我那个外头有卖那核桃骨的那个小鸭子，那也不错。白天鸭那也不错，就绝对不能买北京甜鸭，为什么呀？
1: 嗯、肥，
0: 忒肥，没错，忒、
1: 嗯、
0: 肥了。
1: 嗯。
0: 啊，别买这鸭子，买来以后回来洗干净了，把内脏什么都去干净了。啊，把水控一控，这时候了，你炒锅上火，上火里头搁一什么呀？你知道吗？搁盐。
1: 嗯，又搁盐。
0: 啊、对，
1: 火里搁盐。
0: 锅里搁盐，那锅里什么都没有啊，
1: 嗯、
0: 也没油，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干净的锅里头搁上盐、
1: 嗯、
0: 炒。
1: 嗯，
0: 哎，
1: 炒盐呀。
0: 炒盐，
1: 就咱普通的那细盐。
0: 哎、细盐，
1: 不用大盐粒儿什么的。
0: 啊，不用。啊，就是炒细盐来一把就行。
1: 嗯，
0: 啊，一小把啊，一小把。我说的是一只鸭子啊。
1: 啊，
0: 有一小把盐就够。
1: 你说这一小把是多少呀？一两多、
0: 啊，
1: 二两。
0: 得一两。
1: 啊，
0: 得一两。
1: 嗯，
0: 炒一炒，然后搁什么呀？搁花椒。
1: 哦。
0: 接着炒。
1: 嗯。
0: 什么时候啊？用这盐啊，把这花椒焙成什么呀？哎。深红色了，
1: 嗯，
0: 深红色了，就算炒好了，啊，炒好以后倒一碗里头晾凉，啊，晾凉了。鸭子你也收拾完了，也晾晾水分了，盐也炒完了，这时候了，这盐也凉了，
1: 嗯，
0: 凉了以后了，拿手了抓这盐，往这个鸭子身上啊搓，搓盐。
1: 嗯，
0: 是外边也搓，里头也搓，里里外外都搓盐，啊，搓匀了，搓好以后了，盐搓好了，弄一铁丝儿，给这盐给这鸭子勾起来，找地儿挂上，
1: 里外给它搓干净了，然后
0: 搓盐
1: 啊，然后
0: 不是搓干净，是搓满了。
1: 老想着洗澡的事儿，搓满了啊，沾满了啊，然后给挂起来。就是滴溜着从鼻孔那儿给穿进去，是吧？
0: 哎，不用鼻孔，脖子
1: 啊，
0: 鼻孔也禁不住，脖子。
1: 啊、哎呀，
0: 从脖子那儿穿根铁丝进去，然后给挂那，
1: 多残忍！
0: 嘿呦，你那鱼儿你还吃来了？
1: 啊、
0: 你不比谁残忍、啊
1: 啊？也是，挂那儿挂多长时间？
0: 至少挂一天。
1: 嗯，
0: 啊，根据季节。
1: 那您说我挂这地儿有没有选择？是。比如说是能晒着太阳啊，
0: 无所谓。冬天一般做这个的多，夏天做这个的少。
1: 嗯，为什么怕一天火臭了？
0: 不是，怎么说呀？热烘烘的，夏天人不爱干这个
1: 啊，
0: 知道吧？
1: 理解。
0: 哎，另外呢，夏天了，你挂着搁着搁着，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的，就全都滴答下来了。
1: 嗯，
0: 啊，晾一天，一般这菜都是。冬天做，
1: 嗯，
0: 就是春天以后，春以后立了春了，
1: 嗯，
0: 可以做了，挂上一天，
1: 嗯，
0: 等于也就腌了一天，24小时，
1: 嗯，
0: 啊，腌好了吧，腌好了就要熏了，
1: 嗯，
0: 这熏用什么？
1: 熏，这不就用木头吗？
0: 木头什么木头？大整木头。
1: 那拿什么熏呀？您说，我都是点木头，拿那木头
0: 歇歇
1: 果木那个烟味儿，咔咔
0: 歇
1: 熏，带着果木香的。
0: 那是烤鸭。
1: 那您说拿什么熏？
0: 第一锯末，
1: 嗯，
0: 锯末知道吧？
1: 知

0: 是的，
1: 嗯，这个锯末我得跟大家说一声，
0: 嗯，
1: 就是拉木头那锯末，
0: 嗯，
1: 您可别说我找点什么锯末呀，那是一个工厂做家具的，哎呦，锯末多着呢。您再瞅他拉那板儿，什么板儿啊？他拉的不是那木头，
0: 嗯，
1: 他拉的是那种
0: 三合板，
1: 不是，对，大型板，
0: 嗯，
1: 知道大型板吗？
0: 大新板吧？
1: 啊，大新板，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拉的那个，或者拉的什么呀？爆花板
0: 啊、哦，都不成，
1: 他不成啊！你别忘了那里有什么呀？
0: 我胶呢吧？
1: 对呀、啊，胶是什么呀？
0: 嗯，甲醛是吗？
1: 甲醛、
0: 嗯、
1: 化学成分啊，
0: 嗯，
1: 对吧？千万别用那个。
0: 那你说这上哪儿买去？
1: 这个买不着，没地儿卖。
0: 家里还得备根木头，线往出爆是吧？
1: 锯呀，不爆是锯，锯末锯末。
0: 哦，
1: 是不是？
0: 啊、
1: 哦，或是您瞅哪有那个正经那个是老的那个家具厂，
0: 嗯，
1: 做那个红木的，
0: 嗯，
1: 做那个榆木的
0: 啊、
1: 哦，那家具厂，当然是不是给点锯末
0: 啊、
1: 哦，要点
0: 儿，哎，
1: 那没问题、
0: 嗯，
1: 反正北京没有啊，
0: 嗯，
1: 哎，北京没有
0: 啊，
1: 我这我实话实说
0: 啊，那您那都哪儿淘回来的呀？每年做一回，
1: 我
0: 啊，
1: 我从大厂
0: 啊。
1: 哦，大厂上专门有做家具的
0: 哦，
1: 而且是纯是榆木的，
0: 嗯，
1: 榆木家具，我上他那儿淘换去，
0: 嗯，
1: 当然先弄个袋子，哎，哥们儿，怎么着，老哥？
0: 嗯，
1: 哎，
0: 抽一根，抽根，抽根，抽根，是吧？
1: 上你这儿弄点榆木，弄吧，那不多的是，您弄、
0: 啊、
1: 随便弄，弄多少都行
0: 啊，
1: 装一小袋回家了，够用的了
0: 啊，
1: 哎，
0: 明白。
1: 知道吧？
0: 嗯，
1: 第一是锯末，第二是柏枝儿。
0: 嗯，
1: 柏枝儿是什么呀？
0: 柏树枝儿啊。
1: 对呀、啊，什么是柏树枝儿啊？
0: 这啊，这怎么回答呀？它不就柏树的树枝儿吗？
1: 是啊，
0: 这
1: 有人认得柏树，有的讲话他不认识柏树。像你们那底下那个，那是柏树还是松树啊？枝儿啊？
0: 底下都槐树好像是。
1: 谁说那有俩尖儿的三棵？看见了吗？
0: 啊，那是柏树啊。
1: 是吧？
0: 啊，
1: 怎么看啊？记住，那树叶啊是尖的，
0: 嗯，
1: 那叫属于松树，
0: 嗯，
1: 那枝子上那叶啊是扁的，
0: 嗯，
1: 那是柏树，
0: 还得教大家植物学的知识。
1: 不，这没有教不教，咱们就说清楚了。
0: 嗯，
1: 找那树叶啊，是扁的，
0: 嗯，
1: 不扎人的，
0: 嗯、
1: 那是柏树，
0: 嗯。
1: 嚼几只，
0: 嗯
1: 啊，少嚼啊，
0: 嗯、
1: 破坏绿化啊，这属于少嚼，嚼几只就得了。
0: 嚼好的，
1: 谁不嚼好啊？
0: 严令禁止这些人啊，都是公共的绿地啊，大家听一听，知道怎么做就得了啊，别都嚼去。柏树，
1: 柏树，帮着剪枝去吧。
0: 啊，人家可以剪的时候，您地下剪点儿，那可以，自己别去剪去啊。
1: 还有什么呀？大米，
0: 嗯，
1: 大米，茶叶，啊，茶叶，花茶就行，
0: 嗯，
1: 啊，茶叶，白糖，
0: 嗯，
1: 要准备好这几样东西，
0: 嗯，
1: 这几样东西都准备好了。您家那炒菜锅子大一点的炒菜锅，您别那小炒菜锅子，您那鸭子能搁进去的，
0: 嗯，
1: 啊，还能有个盖儿最好，别没盖儿。
0: 嗯
1: 啊，大稍微大一点炒的锅子，把松枝儿先扔里，柏枝儿，
0: 嗯，
1: 先给扔里头，然后把锯末撒里头，
0: 嗯，
1: 把米撒里头，
0: 嗯，
1: 茶叶撒里头，
0: 嗯，
1: 捏点白糖，少来白糖啊，
0: 嗯，
1: 搁多了该上色了，色太重了，
0: 嗯、
1: 少捏点白糖，搁里头，
0: 嗯，
1: 上边搁一屉，屉知道吧？
0: 知道，
1: 铁的啊，铁的啊，屉、
0: 嗯，
1: 然后把您的鸭子。搁那屉上
0: 啊，
1: 底下一开火，上头一盖盖
0: 嗯，
1: 熏去吧。
0: 哦，什么火？您说大火小火？
1: 中火。
0: 这一堆东西不得给它和了和了，炒一炒
1: 啊？不用，
0: 就光炒那盐。
1: 一会儿就是哎，就炒盐，一会儿着了，里头就自然没着啊，但是里头都糊了就。
0: 那这烟不那弄得满家都是。
1: 你们家不是有抽烟机开着点呗？
0: 开着，我觉得他也得

0: 那没办法，这没办法，这我可解决不了，只能开油烟机，要不您就开排风扇。
1: 哎呀，或者到邻居家去做，
0: 这损点儿。还说了，我教你做
1: 啊，
0: 损点
1: 实验实验，谁们家有那种院儿？在院儿里的
0: 那最好了，
1: 对吧？
0: 平房行，
1: 真的那个楼房啊，真的这些事儿
0: 也能做，没样，开着呗，抽烟机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啊，行
0: 啊，中火您就烧啊，您就瞅那边上开始冒烟，
1: 嗯，
0: 哦，那烟就起来开始冒烟，
1: 嗯，
0: 熏上七八分钟得，
1: 嗯，
0: 哎，就得了。您一开盖。嘿，这小鸭子熏的，
1: 嗯，
0: 红亮红亮的，真漂亮。
1: 嗯，
0: 这就熏好了，
1: 七八分钟就好了。
0: 啊，对，熏好了
1: 啊。
0: 我只是说熏好了
1: 啊，
0: 啊，还不能吃了
1: 啊。对，
0: 后头还有个工序了。
1: 对，
0: 然后搁蒸锅里蒸，
1: 嗯，
0: 蒸，照着一个半小时蒸的。
1: 那反而我有个疑问，你看你刚熏上味儿。
0: 啊，
1: 大家熏了这么半天，
0: 啊，
1: 那一蒸又是水什么的，
0: 味儿
1: 都进去
0: 了，
1: 不把我这味儿都给带走了，
0: 带不走，那味儿都进去了，都已经入肉里了，
1: 是吗？
0: 对，
1: 哦，
0: 蒸一个半小时，哎，蒸一个半小时，蒸好以后拿出来，啊，根据您家那锅大小啊，把那鸭子给它切成小一点的块儿，
1: 嗯
0: 啊，小一点的块儿，然后干嘛呀？拿油炸。
1: 哦，这么多。
0: 蒸完了还得炸。
1: 嗯，
0: 哎，炸完了之后。
1: 蒸炸，蒸炸嘛，是吧？
0: 对，蒸炸一下，让它再。
1: 啊，
0: 嗯，炸完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这道菜要吃起来应该就什么呀？
1: 蒸炸鸭，就饼了。
0: 什么饼啊？
1: 就烙饼。
0: 啊呸！
1: 反正注意文明用语，私下可以呸我，节目上不许呸，大家别跟范老师学。
0: 荷叶饼。
1: 哎，荷叶饼啊，记住了，不是葱花的。
0: 啊，是发面的荷叶饼，
1: 嗯，
0: 要正经配，应该配这个。
1: 嗯，
0: 就所说的发好面之后。揪一个劲儿，
1: 嗯，
0: 搁这儿，摁之后擀一下，
1: 嗯，
0: 擀成一圆，对折，
1: 嗯，
0: 就是一半圆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半圆以后捏着这头，
1: 嗯，
0: 对折的这头，
1: 嗯，
0: 拿刀一顶，
1: 嗯，
0: 顶三下，
1: 嗯，
0: 蒸去，蒸完了就叫荷叶饼，
1: 嗯，长得像荷叶，行吗？
0: 对，
1: 嗯，
0: 哎，吃这个张山鸭子得配这个，
1: 嗯，
0: 哎。这是最好的，您要会熏了还要好吃的。就比如我有一哥们儿，
1: 嗯，
0: 每年春节家里头做酱肉，
1: 嗯，
0: 酱完了肯定给熏一下。
1: 哎，这为什么呀？
0: 哎，那你刚才说你们老家那个
1: 嗯
0: 什么东西，
1: 熏肉，
0: 熏肉怎么来的？
1: 哦，好像也是这么来的，
0: 对不对？
1: 啊，
0: 嗯，先得酱，
1: 嗯，
0: 酱好了之后跟锅里的再一熏，
1: 嗯，
0: 但是熏的东西都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
1: 但是您说酱完了以后它不就有色儿了吗？
0: 有色儿了
1: 啊，
0: 有色儿了。
1: 那肥肉还能白净吗？
0: 啊，不会白净了。
1: 那我们老家那就不是这么做的。我们老家
0: 那
1: 个对对啊，那个肥肉那一块是相当之白净的，应该
0: 是
1: 直接熏。
0: 是吧？不可能直接熏，
1: 嗯，
0: 直接熏熏
1: 那就是那就说明煮的时候可能没有带色的。
0: 对，
1: 它
0: 也
1: 许
0: 不酱出来，它就是白水煮出来，
1: 嗯，
0: 就是盐水煮出来。
1: 哎，这可能是用了别的调料，人家有秘方，咱也不好意思细打听。
0: 哎，
1: 嗯，
0: 知道吧？另外，你是切开了里头白，还是说它表面就是白？
1: 表面上有皮，它不可能白的，里头是白的，
0: 没错了吧？
1: 嗯，
0: 里头是白就对了。
1: 嗯。
0: 哎，您就算酱完了，您切了里头也是白的，
1: 嗯，
0: 再熏。但是，您酱完了之后再熏，您要注意一点，
1: 嗯，
0: 啊，注意什么知道吗？熏的时间别太长了，
1: 嗯，
0: 熏上个三分钟就行了。熏时间长了，出来黑的了，
1: 嗯，
0: 色太重了，
1: 嗯，
0: 这注意就行了。哎，您要吃上口了， 买肠熏肠，
1: 嗯，
0: 这都可以啊，熏什么都成，啊，买白豆腐干回来自己熏成香干了就熏干了，这也都可以，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这熏的方法，只要你记住了我刚才说的那个那几样东西，
1: 嗯，
0: 五样吧，
1: 嗯，
0: 柏枝，
1: 嗯，
0: 锯末，
1: 嗯，
0: 茶叶，
1: 嗯，白糖，
0: 白糖，
1: 盐。
0: 啊，哪有盐啊？
1: 盐不是一开始炒的？
0: 盐是炒盐腌鸭子用的、
1: 啊，
0: 跟这熏没关系。
1: 啊啊啊！
0: 跟这熏没关系。
1: 嗯，
0: 让你说的我都忘了，还有什么？茶叶、
1: 锯末、茶叶
0: 啊
1: 啊，白糖，
0: 我记着。
1: 花椒
0: 没花椒？
1: 还有什么来着？就都是让您这说的，又把我给说乱了。来再捋一遍啊，茶叶、锯末、白糖。还什么来着？
0: 大米，
1: 对，哎，大米，
0: 啊，
1: 还什么？柏枝，
0: 啊
1: 啊啊，
0: 是五样吧？
1: 是五样，
0: 没错吧？我记得是五样，
1: 乱了。那咱这个张茶鸭，咱算说完了
0: 啊。
1: 今天饭点说吃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感谢范老师精彩的讲解。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岸新闻节目。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49次会议，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7次会议。我市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有序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1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第149次会议。
2: 会议指出，要坚持五育融合，扎实推进教育四大工程，挖掘北安红色资源，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建强教师队伍，强化人才引进，打造全省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要对标对表年初既定目标任务，全力稳产业、稳企业、稳市场、稳投资，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见效、早赋能。市侨联要牢牢把握核心职责，充分发挥侨界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创新健康综合治理机制，优化健康服务体系，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完善健康保障支撑，建设健康优美环境，筑牢健康北安坚实基础。会议强调，

0: 要紧盯全国性整治任务持续发力，狠抓中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治成效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确保整治成果巩固深化、常态长效。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强调，市级领导要全程嵌入换届各个关键节点，指导包联乡镇精准把握政策口径，严格执行选举流程。各乡镇党委书记要亲自抓、负总责，确保整个换届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严守十严进、十五个严抓要求，以高质量换届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与会人员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1: 8月12号，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高飞列席会议，副主任楚云峰、张华峰、严忠友出席会议。
0: 会议分别听取了关于补选和终止北京市第18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召开市18届人大6次会议有关事项，市政府关于拟任免职人员议案的说明，市监察委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拟任职人员议案的说明。经过主任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和终止北京市第18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决定草案。关于召开市18届人大6次会议有关事项及人事任免职事项，决定任命王海娇为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孙国龙、古大伟、杜森、崔雷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新任职同志向宪法庄严宣誓。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于2026年8月17号上午召开，会期2天。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王海娇同志为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的决定。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根据法律规定，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王海娇同志为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任职名单：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孙国龙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古大伟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杜森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崔雷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命王海娇为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任命王琦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张如东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韩海军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薛海峰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陈毅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赵玉国的北京市商务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职务。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和终止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依法确认王志阳、王海娇、王琦、朱家威、包胜、孙启蒙、孙明华女、朱兴成、刘本东、赵连华、尚小娇女、郑有福、高飞、谢灵燕女、薛海峰为北京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王春辉、王小丽女、王海军、左长征、朱春雨、安源、杜森、杜新、李华、李国强、李桃、杨荣一、张全武、

0: 张秋爽，女；周之敏，女；庞喜玲，女；房德志，谢艳丽，女。居大石的北恩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杜新的北恩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后，他的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相应终止。庞喜玲女的北恩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后，他的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相应终止。王海军、安源、张秋爽女的北恩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后，他们的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北恩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12号。8月11号，我市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有序启动，92名应征青年怀揣报国理想，在当天分批次完成全部既定体检项目。体检现场井然有序，市人武部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征兵工作规范，分批次引导应征青年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并有序进行体检。体检设置内外科、血压、眼科、心电等检查项目，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应征体检标准逐项核验，切实把好兵员身体和心理素质第一关。同时，为保障体检工作公正透明，现场设置监督岗，由市人武部纪委、市纪检委、市卫健局工作人员及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监督。下一步，市人武部将有序推进后续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环节，稳步推进对应征青年的教育培养，帮助他们走稳走实入伍第一步，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国防后备力量根基。
1: 当兵是我从小的一个愿望，从我小学的时候开始，我就是特别憧憬在部队的就是那些军人们，然后小时候就萌生了我想当兵的愿望，到现在马上也快实现了。然后兵检过了之后，如果要是真能到部队里，我会更加努力在部队里不断的锻炼。
2: 今天来陪孩子来体检，就是当兵嘛，我们那个孩子愿望也挺伟大的，完我们做家长呢也特别支持，在此等孩子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激动，希望孩子能顺利通过吧，完了完成他的一个愿望。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海兴镇立足水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政策扶持、科技赋能、市场拓展等举措，推动特色养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海兴镇依托治安村优质水域条件，2025年建设北恩市祥然养殖场，打造寒地小龙虾、河蟹育养基地。基地采用集中连片、专田专养，不套种农作物，全程精细化管护，推行生态净水养殖，栽种伊乐藻，有效提升水质，产出的小龙虾规格均匀，壳亮腹白，肉质紧实。村里实行大中小分级销售，市场单价每斤18至32元，通过差异化销售进一步提升养殖收益，预计每亩利润可达3000元。
3: 我们去年呢尝试养殖了小龙虾和河蟹，效益呢还算可以，所以我们今年就扩大了养殖规模。池塘
4: 等数日，等到吴三桂的秦王兵马来到，程真没有听清楚魏清慧的话。实际上，他现在对于任何空洞的安慰话都没有兴趣听。他心中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逃出北京，倘若逃不出，应该如何申讯设计，以及如何对公眷们去处置呢？已经走进乾清宫前边时，程真不愿使太监们看见他的害怕和软弱，用力地将左臂一晃，摆脱了魏工人挽扶着的手，踏着有力的步子向前走去。他坐在乾清宫的东暖阁听吴祥禀奏。原来当吴祥奉旨到平泽门上捉拿杜勋之时，杜勋已经追出城了，在一群人的簇拥中骑着马快走到钓鱼台了。他正在城楼中同王德化谈话，忽然有守城的太监奔入禀告王德化，说大批贼兵进张义门，随后

也从西便门进入外城了。崇祯截住问道：“城门是怎么开的？”吴祥说：“听说是守城的内臣和军民自己开的，可恨成群的老百姓忘记了我朝300年天覆地塞之恩，拥拥挤挤站在城门里迎接贼兵，有的人还放了鞭炮。”崇祯闻听突然大哭：“天哪，我的二祖列宗啊！”吴祥升为乾清宫长史太监已有数年，这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年年盼望着国运好转，不料竟然落到亡国的地步。所以崇祯一哭，他也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卫青会和几个宫女还有几个太监都站在东暖阁的窗外，听见皇上和吴祥痛哭，知道外城已破，大难临头，有的痛哭，有的抽噎，有的虽不敢哭出声来，但却鼻孔发酸，热泪奔流。吴祥哭了片刻，抬头劝道：“事已至此，请皇爷速想办法。”崇祯哭着问：“王德化和曹化淳现在何处？”吴祥知道王德化和曹化淳都已变心，而守张义门的内臣头正是曹化淳的门下，但是他不敢说出实话来，只好回答道：“他们都在城上，都率众内臣和军民固守内城，不敢松懈。可是守城军民已无固志，内城迫在眼前，请皇上快想办法，不能指望王德化和曹化淳了。”崇祯沉默片刻，又一次想起来太祖皇爷在他显圣时嘱咐的一句话：“你得想办法逃出北京。”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自言自语：“难道等待着城破被杀亡了祖宗的江山不成？”崇祯忽然决定，召集文武百官进宫来商议帮助他逃出北京之计。于是他对吴祥说道：“去，你去传旨，在午门上紧急鸣钟。”崇祯曾经略习武艺，在眉山与寿皇殿之间的空院里两次亲自主持过内操，所以他在死亡临头时却不甘死在宫中。此时他的心情迷乱，已经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竟然异想天开，要率一部分习过武艺的年轻内臣，再挑选几百名皇亲的年轻家丁，在今夜三更之时突然开齐化门冲出，且战且逃，向山海关方面奔去，然后再奔往南京。北京的内城尚未失去，他决定留下太子坐镇，文武百官除了少数年轻有为的可以护驾随他逃往吴三桂军中之外，其余的都留下辅佐太子。皇后和妃嫔们能够带走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留在宫中遵旨自尽。这个决定让他感到伤心和可怕，可是事到如今，不走这条路又有什么办法呢？想到这儿，他又一次忍不住放声痛哭。从午门的城头上传来了紧急的钟声，他认为文武百官听见钟声会陆续地赶来宫中，他将向惊慌失措的群臣宣布亲征的决定，还要宣布一遍亲征的手诏。于是他停止痛哭，坐在了御案前边，在不断传来的钟声中草拟诏书。他一边拟稿，一边呜咽，不住地流泪，将诏书稿子拟了撕毁，撕毁重拟。尽管他平素在文笔上较有修养，但是今天的诏书在措辞上十分困难。事实是，他的亡国已在眼前，仓皇出逃，生死难料。但是他要将措辞写得冠冕堂皇，不但不能有损于皇帝的身份，
而且倘若逃不出去，这诏书传到后世，

也不能成为他的声名之殿，所以他几次一稿总难满意。到钟声停止很久，崇祯才将诏书的稿子拟好。崇祯刚刚抛下朱笔，王承恩进来。他现在是皇帝身边唯一的心腹内臣了。崇祯早就盼望他赶快进宫，现在听见帘子响动，回头一看是他进来，立刻问道：王承恩，贼兵已进了外城，你可知道？王承恩跪下说：启奏皇上，奴婢听说刘贼已进外城，就赶快离开齐化门，先到正阳门，又到宣武门，观看外城的情况。崇祯问：快快诏师禀奏，逆贼进万城后是什么情况？王承恩说：奴婢看见刘贼布骑兵整队入城，分驻各处，另有小队骑兵在正阳门外的大街小巷，传下渠贼刘宗敏的严令，不许兵将骚扰百姓，命百姓各安生业。奴婢还看见外城中满是贼兵，大概外城七门全开了。皇爷，既然外城已失，人无固志，这内城万不能守，望陛下速拿主意呀。崇祯又问：朝阳门会议如何？王承恩说：启禀皇爷，奴婢差内臣分头传皇上口谕，召集皇亲勋臣齐集朝阳门城楼议事，大家害怕为守城捐助粮饷，都不肯奉旨前来。来到朝阳门楼的只有新月侯刘文炳、驸马都尉龚永固，人来不齐，会议不成，他们两位皇亲哭着回府了。崇祯恨恨地说：皇亲勋臣们平日受国深恩，与国家同命相连，休戚与共，今日竟然如此，实在可恨。王承恩又说：皇上，不要再指望皇亲勋臣，要赶快另拿主意，不可迟误啊。崇祯说：刚才午门上已经鸣钟，朕等着文武百官进宫，君臣们共同商议。王承恩说：午门上虽然鸣钟，然事已至此，群臣们不会来的。崇祯说：朕要亲征，你看看朕刚才拟好的这通诏书。王承恩听见皇上说出了亲征二字，心中吃了一惊，赶快从皇上手里接过来诏书的稿子看了一遍，但见皇上在两张黄色笺纸上用朱笔写道：朕以邈公上承祖宗之批业，下临懿诏于万方，时有七载余资，正不加修，祸乱日治，以圣人在下位于至甘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真莽，亲陵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宗社殿威，剑不容法，不有踏伐，何身国威？朕将亲率六师出征，留东宫监国，国家重物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获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至军前听用，以兼丑类，分毛作土之赏，绝不食言。当王承恩阅读诏书的时候，崇祯焦急地从龙椅上突然站起，在暖阁中走来走去。片刻，他向王承恩问道：你看完了吗？亲征之计可行吗？王承恩颤声说道：陛下是千古英主，早应离京亲征，可惜

0: 如今已经晚了。崇祯说：“晚了。”王承恩答：“是，请恕奴婢死罪，已经晚了。”崇祯是面如土色，又一次浑身战栗，瞪目望着王承恩，停了片刻，忽然问道：“难道你要朕坐守宫中，屠死于逆贼之手？”王承恩接着说：“倘若在三四天前，敌人尚在居庸关外，陛下决意此出京亲征之计，定可成功。眼下逆贼20万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外城已破，只有飞鸟可以出城。陛下纵是千古英主，无兵无将，这如何能够出城亲征？事到如今，奴婢只好直言，请恕奴婢死罪呀。”
1: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0: 面对外城已失，内城危急，崇祯将会怎么做呢？他还会执意逃出城去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3: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中呢，和您欣赏相声着急。这段相声的主人公老吉本来姓纪，由于他平时遇事啊老爱着急，于是呢大家就称他为老吉。然而老吉的爱着急并非是纯属性格特征而无自身道理，却是事出有因呢，产品质量、社会功德、生活条件引起他的急躁，这些事情呢都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就使得这段相声同时能让人们在欢笑的同时去思考自己的生活。这段相声紧紧地抓住了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种种不如人意的现象，通过艺术的夸张渲染以及巧妙的铺垫，使这些现象成为绝妙的笑料。如果离开听众的生活感受，使人发笑的喜剧效果便很难出现。着急的作者以及演员只不过是当着听众的面指出了他们生活中见惯不怪的事儿，从而实现了台上台下的相互交流与共鸣。

0: 是这种贴近生活的风格，使听众开心的大笑。这段相声在讲着急的事情的同时呢，也从侧面讲出了改变的办法，就是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踏踏实实的做每一件事。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姜昆、唐杰忠的相声《着急》。
1: 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2: 你说对了啊，我认识的人确实不少。
1: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熟悉，
2: 什么人我能不熟悉呢？
1: 老吉。
2: 老吉
1: 啊，
2: 老吉是谁啊？
1: 我们街坊姓纪，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2: 好着急
1: 啊？
2: 他跟谁着急啊？
1: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
2: 哦，
1: 从睁开眼开始。
2: 哦，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1: 我给您学学。
2: 好啊，
1: 从被窝钻出来以后，坐在床边，跟闹钟着急。
2: 闹钟，
1: 俩眼盯着闹钟，你瞧见没有？我昨天新买的闹钟定好了七点，这七点过三分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他叫我还是我叫他呀？你说啊，
2: 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也是保不齐的。
1: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2: 怎么呢？
1: 什么叫早几分钟保不齐的？这要是定时炸弹呢？你这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响了，把你崩那儿了就。
2: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1: 都是上弦倒数响，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
2: 行了
1: 啊，
2: 该上班了，快出门吧。
1: 你别提出门，一提出门我就着急。
2: 那着什么急啊？
1: 您瞧我们北京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你想出院的话，先爬白菜山，再翻那煤山，然后从30辆自行车当中你得钻出去，你还不能给碰倒了。碰到了后边蹭蒙窜出40多位跟你干，这么点小伙子啊，一叉腰他训你。
3: 小子长眼睛了吗？长菜呢？
1: 什么话你说这个？
2: 哎呀，等你呀、出门上了路也就不着急。
1: 上路我跟汽车着急。
2: 跟汽车着什么？
1: 这汽车跟你自行车抢道，你就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不会躲着点走？
1: 我躲他谁躲我呀？看他们那么快我就有气，着什么急呀？你们
2: 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1: 你上班你多快啊，你一踩油门蹭出去了，我倒好几脚才一估计这个啊。
2: 等你上了班到了单位就不着急了。
1: 到单位我跟记考勤的着急。
2: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1: 刚迟到5分钟就给你画一道，也不打听打听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得停，你打算过去带箍的都过来，除了那黑箍管不着，其余的都管得着你。
2: 哎，你这个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管你。
1: 那着急不着急啊？
2: 等你开始工作就不用着急了吧？
1: 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
2: 啊？
1: 我们单位忙着了，急死你。
2: 是吗？
1: 哎，
2: 那到了中午歇歇晌你就不用着急了？
1: 歇晌我吃饭去，到食堂跟大师傅着急。
2: 这大师傅怎么着急？
1: 排队盛菜他有亲有后啊，前面这个咔嚓一勺一大碗，到我这儿2勺够不住一盆底儿啊，也搭着我这盆大点。
2: 什么盆啊？
1: 洗脸盆。嗨，
2: 你用饭盆啊？
1: 我预备得起吗？公共食堂这都乱抄，你搁那个新盆转眼就没，得急死你啊。
2: 吃完饭该踏实了吧？
1: 你倒想踏实，到了下午嗨，组织你开会，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2: 这开会就是学习，
1: 学习学点短的，你想要上级好老着，瞧我们组长讲起报告，哎呦那个长哦，什么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这个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好容易他讲完了，旁边那站起来了，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你补充什么呀你呀？人家说多全面啊。
2: 行行，哎呀，现在啊，有的会是长了一点，等你下了班也就好了。
1: 下班你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啊。
2: 那就做去吧。
1: 这双职工菜在哪儿呢？
2: 买菜呀、
1: 别去买菜
2: 啊，
1: 到自由市场，我跟这小商小贩还得着急。
2: 跟他们着什么急啊？
1: 他跟你讨价还价。
2: 哦，
1: 为了5分钱，你瞧这都说，嘿嘿，师傅师傅，您就别让了，要省您从大处省，省个10请代发请，要算您从大处算，算个10万代发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那卖葱蒜，一身泥来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5分我不干，您看合算不合算？5分钱，你说他贫不贫？你说的。
2: 哎呀，
1: 就冲他的贫劲，我这耗2钟头，我不给他这5分钱。
2: 什么？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了？为了5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1: 我不能助长他们的坏风气。
2: 你啊
1: 啊，
2: 上国营商店去买。
1: 到国营商店更着急啊。
2: 怎么呢？
1: 那慢慢腾腾的找钱，他一张张数，你抓一把给我不得了吧？你说
2: 废话，那商店的钱能随便抓给你吗？
1: 看他们骂我就着急。
2: 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1: 别提看电视啊，一提看电视我就着急。
2: 看电视着什么？
1: 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集，不一块放，一天一集的抻着你啊！打头一集开始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行不行啊？这个
2: 嗨，你也太着急了你。

0: 要不你看看新闻得了。
1: 看新闻我也着急。
0: 怎么呢？
1: 海湾这通打，你说咱们不好打仗，你说多着急呀、啊、这玩意儿。
0: 要不你看看球赛，
1: 球赛这中国队干踢不进球，你不着急呀、啊、你啊？
0: 要不，我建议啊，你还是去看看那个歌舞。
1: 别提歌舞，我跟那唱歌的着不起这急。
0: 怎么呢？
1: 现在那唱歌的一到台上一站，光拉长声不下来啊，跟拉火车别似的往这一站，稀拉撒吧。我就不鼓掌，我憋死你！不是，
0: 哎，你损不损呢、啊？你啊，
1: 多让人着急呀、啊！你，
0: 要不你干脆把电视关了得了，
1: 关电视就没事干了，不更让人着急啊？
0: 那你不会帮着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子？
1: 别提照顾孩子
0: 啊！
1: 我们两口子跟我们孩子着了半辈子急了，
0: 至于吗？
1: 是打怀我们的孩子开始，
0: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你着的什么急啊？
1: 人家别人的孩子十个月，我们家这孩子吧，哎。怀了八个月才想出来，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0: 哎，你们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1: 那是要早产，
0: 那赶紧吃保胎药。
1: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
0: 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1: 我这急大了，你紧着耗什么呀？赶紧盼着生出来，生出来我们这孩子不会哭。
2: 你说您着急不着急？
0: 哎呦，那是呼吸呀、
1: 啊！啊，
0: 不会哭没有气儿啊。
1: 等会哭了吧？嘿、哎，一宿一宿不带停的，
2: 你这。
0: 照顾孩子是麻烦点，
1: 再大一点到2岁了、嗯、我们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多让人着急。
0: 哎呦，可别是哑巴呀。
1: 哎呦，急得我又赶紧是白天教晚上教，找人教自己教，慢慢学会了爸爸妈妈
0: 挺好。
1: 第三句又学了一句，去你妈的，什么孩子呢、哎、
0: 你说你这孩子学哪句不好，非得学这句？
1: 这孩子学着快着呢，
0: 不像话。
1: 再大一点，到了3岁该上托儿所了，我又得着急。
0: 现在入托不容易，
1: 我们家旁边这一托儿所，
0: 嗯，
1: 咱带着孩子去了，人家说你不属于这片的不让进。
0: 哦，
1: 好说歹说让我到工厂开介绍信来，说介绍到托儿所来，咱一听噔噔噔噔噔回来了。到了托儿所这儿以后，把这情况一讲，工厂这事儿情一说，工厂说这种情况，托儿所先给工厂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哦，等又回来了。到这边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没有义务给工厂开。等又回去了。工厂说死我也不给托儿所开。等我把介绍信开好了以后，我们那孩子6岁半了，是不是？
0: 这6岁半可就该上学了
1: 啊！等上学的时候还着急呢。
0: 啊，
1: 孩子生日晚8天。入不了学。
0: 哎呦，
1: 我还得解释呢，我说老师，我们那孩子那保胎药吃多了，要不然8月份就生出来了。这、
0: 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
1: 上了学以后一连串的着急。
0: 哦，
1: 一年级天天接天天送，
0: 着急。
1: 2年级上课不注意听讲，
0: 还得着急。
1: 3年级功课跟不上了，
0: 着急啊。
1: 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0: 着急。
1: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
0: 着急。
1: 到了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
0: 考中学更着急。
1: 哎呦，这孩子功课不会成天问我，你说让我多着急啊。
0: 哎，你不会帮助帮助他？
1: 那我要会的话我还着什么急啊？
0: 哦，你也不会、
1: 啊、你可不知道6年级功课有多难。
0: 怎么个难法、
1: 啊、出了一道题
0: 啊，
1: 说一个大水池子往里灌水，说开这个放水管的话48个小时给放满了、
0: 嗯、
1: 开这个排水管的话69个小时给排完了，问俩管子一起开几小时灌满这水池子，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说，
0: 哎呦，
1: 你说你国家水这么紧张，你灌水池子开排水管干嘛？你说这个，
0: 他那不是出的算术题吗？
1: 跟头把式的上了初中，
0: 总算是没白着急啊。
1: 咱家孩子上中学了、
0: 啊、
1: 中学生了，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0: 是啊，
1: 到了初1，我们那孩子什么都没学会，先学会搞对象，给我带女朋友回来了。哥、啊、你说这小东西他着什么急？你说啊，
0: 你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1: 没听说过我跟孩子他妈搞对象有这么着急吗？我们是初3以后互相写条。
0: 行他这也够可以的了。你这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1: 孩子早恋也是社会现象，
0: 嗯，
1: 不能打不能骂，
0: 是
1: 白事实讲道理、
0: 哦、
1: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着手指头说，磨碎了嘴皮子讲，深明大义摆明厉害。这么说吧，我看电影里八路军劝伪军投降没费这么大劲，我跟你讲。
0: 好嘛，是够操心的。这个孩子通了也就好了。
1: 好什么呀？
0: 嗯，
1: 女方家长找来了，
0: 出事了，
1: 堵门口训我。
0: 什么事儿？
1: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啊，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泡着，把我们家里冰箱东西都给吃了啊！
0: 乐，
1: 我们给孩子姥姥预备了点玉米面，你们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唐老师，你听听，我们家缺棒子面粥吗？您说啊？
0: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1: 你说我着多大急？
0: 嗯，
1: 往后数，考不上大学着急，
0: 嗯，
1: 找不着工作着急，
0: 是
1: 找着了工作不称心。

0: 我又着急，都给他安排妥了，孩子也大了，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
1: 啊，
0: 哎，他又搞不上对象了，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能耐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1: 行了，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0: 不提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
1: 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你呀、啊、躺下睡觉就不着急
0: 了。什么睡？哎，别提睡觉。哎，提睡觉我也着急。
1: 睡觉着什么急、啊？
0: 那天晚上刚躺下要睡觉
1: 啊，
0: 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句话，我一宿没合眼。
1: 二大妈喊什么了？
2: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0: 你着急不着急啊？你说
1: 这老太太就爱传这个。
0: 哎呦，急得我哟。第二天赶紧到单位请假，到银行取钱，小推车、平板车，我一趟一趟往家拉。
1: 拉什么呀？
0: 油盐酱醋。
1: 那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0: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醋我打了多少？
1: 多少？
0: 一洗澡盆。
1: 哇！
0: 酱油
1: 多少？
0: 凉水缸。
1: 哎呦！
0: 花生油
1: 多少？
0: 15暖瓶。
1: 好嘛！
0: 味精
1: 多少？
0: 8抽屉。
1: 啊！
0: 花椒面
1: 多少？
0: 一大衣柜。
1: 哎呀！
0: 黄酱
1: 多少？
0: 一被窝。
1: 啊？怎么跑那里去了？
0: 酱坛子打了全给我遮床上了，你说多恶心呢。
1: 你这要开油盐店呢？
0: 油盐店没开，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1: 他给报员了。
0: 咱想这么多东西放家里头，这回该不着急了吧。等啊等啊，等了俩半月不涨价，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哎呦急得我哟，成天我往物价局跑，我到那儿去问去。
1: 啊、
0: 嗯，同志，什么时候涨价啊？我们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啊！
1: 什么？有盼着这个的吗？
0: 你这么多东西放我们家不涨价，光长毛了啊！我得吃到什么岁数去？您说啊？
1: 我看这急啊，全是你自己找的。
0: 哎，我把人小卖部买光了，街坊邻居还着急呢。
1: 哎，
0: 日久天长都上我这儿来了。哎，季师傅，家里吃包饺子，好几个礼拜打不着醋了，您给一碗，您有一洗澡盆呢、啊。这老大爷过来，哎。小季，大爷吃啊，凉粉，来来来，给弄两瓶酱油。你看他吃凉粉，他要两瓶酱油，他也不怕吃了以后变咽巴虎，你说啊？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也想啊，我不是开施舍棚的，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我开张嘛，这样我赔不了多少。
1: 你这办法不错。
0: 第二天我刚想卖，二大妈又喊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1: 二大妈又喊什么？
2: 好消息，听人说了，由于季节不同，副食品价格呀，
1: 怎么样？
2: 下调20%，
0: 我全赔进去了。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洪哲为你主持的百年笑声。相声作品就是需要贴近生活，需要相声演员把日常生活中点滴的细节变成一个个笑料。在平常人眼中很普通的一件事儿，到了相声演员的嘴里呢，就能成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这就是相声的魅力。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醉酒就是这样的一段相声。下边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小段醉酒。听完之后呢，接着和您聊。
4: 问您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4: 您会喝酒吗？
5: 能喝点。
4: 一顿喝个4斤5斤的。
5: 哎呦，那可不行
4: 啊，
5: 一两酒。
4: 哦，对，酒要少喝呀。
5: 就是
4: 啊，这个老年人少喝一点酒，舒筋活血，促进血液循环。
5: 哎，稍微有点好处。
4: 不能多喝。
5: 就是。
4: 科学家讲过。
5: 讲什么呢？
4: 酒里有20多种对人身体有害的物质。
5: 哎，有好处的物质不多。
4: 我们一些青年伙伴沾染上喝酒的这个习气，
5: 那可不好。
4: 哎呀，见酒就得喝，一喝起来就没命，喝醉了可就出洋相啊，
5: 让人笑话，
4: 那样子非常难看。
5: 就是，
4: 我遇见过一回啊。
5: 是啊，
4: 啊，我弟弟结婚，请了几个小伙伴们少喝那么一点酒，可就我一个咚咚咚喝起来没完。
5: 哦，
4: 喝着，你看都成这模样了。
5: 什么样？
4: 你们都过来，过来向我靠拢。
5: 靠拢，
4: 别躲我，我根本我就没喝多。
5: 还没喝多。
4: 那你喝多了，人的都就那样了。
5: 哪样？
4: 你我头脑非常清醒。
5: 是啊。
4: 那当然，你为那个我 我拿鼻子一闻，我知道这是什么酒。
5: 你闻闻这个。
4: 对了，那谁不知道这是好酒？
5: 哎，什么酒？
4: 这是瓦尔特大曲。
5: 瓦，有这种酒吗？
4: 你甭管有没有，我当你们大伙面，我把这酒我都干了。
5: 你这不逞能吗？
4: 逞能！我你们酒店儿，你都不看我给你们喝了。一杯，哎，师傅。
5: 干嘛？
4: 我给你打听点事。
5: 什么事儿？
4: 我那嘴在哪儿啊？
5: 连嘴都找不着了。在你自己脑袋上呢？
4: 哪个是我脑袋？
5: 全找不着。
4: 你这儿脑袋那么多人，
5: 这儿呢？
4: 这就是我脑袋。
5: 啊、对，
4: 咱把它给弄清楚了。
5: 干嘛呀？
4: 我好容易倒一杯酒给别人喝了，不合适。好了，我当着面我把它干了的。
5: 干
4: 了。这真是我的目的，因为哇、
5: 全到脑袋上了，
4: 一下就遮脑袋上了。
5: 这酒喝的。
4: 这时候那边过了一个年岁稍微比他大一点的青年同志，啊，拿着酒杯来劝他。
5: 怎么劝的呢？
4: 你看他这么就过来了。哎，兄弟，你这干嘛呢你啊？啊，
5: 这更厉害。
4: 人家都在这儿喝酒来了，你呢？你往这洗头来了？你别吐的人家。心房里头让人讨厌，
5: 这倒应该注意。
4: 不是、你这是年岁小，大哥给你出一个主意。
5: 什么主意？
4: 你盖上盖。
5: 哎，什么叫盖盖？
4: 这桌子上那不是有丸子吗？
5: 啊，
4: 你吃一丸子堵嗓子眼，那就盖上盖了。
5: 哎，那叫盖盖。
4: 对的。哎呦，大哥，你还真行。哎，那行，我盖上盖，我来。行，大哥，还真盖上。
5: 什么滋味啊？
4: 就是有点喘不上气儿。
5: 那玩意儿是噎的。
4: 行了，兄弟，你不是干上了吗？我也干上了。我来这四喜丸子。
5: 哎，他干嘛要那大个的？
4: 我这嗓子眼比他憨点儿。行，兄弟，我也干上了。好了，老魏，咱们给新娘敬酒去。
5: 还敬酒呢！
4: 看人家这小家他们家可真不错。
5: 怎么了？
4: 这房子你看收拾的四白落地的，
5: 洗房子，
4: 连人家这地板都跟别人家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4: 你看人家这地板，人家带堂皇的，是吧？
5: 你喝晕了。
4: 都说他们家地上叫谁说的？
5: 这不叫一间房吗？
4: 一间房，人家这里这不还有一套间呢？
5: 哪有套间？
4: 这不是这。这是大衣柜那镜子。
5: 嘿，什么眼神
4: 儿？一看就，新娘子您好，新娘子，我们哥俩给你敬酒来了。您无论如何，你不是，那新娘子，您甭管这他肚子里边的事儿，我们俩是给您敬酒，您无论如何。
5: 还是吐了，
4: 一张嘴就吐了，这一吐啊，吐了人新娘子一脖子呀，
5: 多恶心呐！
4: 把这个新娘子给气的，大哥你们喝就喝一点吧，怎么能喝成这个样子呢？真是的，不让你们喝不好，一喝吧吐人家，这哎呦坏了，
5: 怎么了？
4: 这怎么还一丸子呢？
3: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的相声《醉酒》。不知道您在听这段相声的同时，有没有着急知道醉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没有着急的话，那您就是从今天的经典名段着急中领悟到了其中的道理。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许多相声表演艺术家能够成功，都得益于从小就受到了相声艺术的熏陶，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也是一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在今儿的相声人生中啊，我们就开始以马季先生的一作《一生守候》为线索，为您讲述马季与相声的故事。今天呢，就来说说他从小是如何开始。
6: 都给站上了，
7: 这叫抻抻抻抻你。
6: 哦，抻抻抻抻我。
7: 哎，
6: 好，你听这下联：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7: 哎，你这对得上吗？
6: 对得上啊。
7: 我是北雁南飞，
6: 我这是前。

0: 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嗯，
0: 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随不重不远矣。
1: 是，你就甭穷拽了。
2: 怎么样，
0: 告诉你，这叫对你客气，懂不懂？
1: 客气。
0: 哎，
1: 那您甭客气了啊。您听这个，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
0: 哦，听下联
1: 说，
0: 林内竹笋，嘴尖舌巧，腹重空。
1: 哎，行啊
0: 行啊，你只要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1: 怎么？我能出题，你就能对句。
0: 哎，
1: 好大的口气呀、
0: 啊！口气呀、啊！
1: 那好了，你听这个：二元断木在森林，小猴子也来对句。
0: 听这下联
1: 说：
0: 一马失足淤泥内，老畜生怎样出题？
1: 我这出题我是老畜生啊，
0: 我这儿对句我是小猴子啊。
1: 哎呀，不吃亏啊。
0: 吃亏干嘛
1: 呀？你再听这个，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是个列国典。
0: 还有这么一个典呢？
1: 哎，在这个孔夫子啊，周游列国，有这么一天呢，走在半路途中啊，天降大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没有地方藏，没有地方躲，可巧在道旁有一棵树，这棵树啊有这么个窟窿，它里头是空的。孔子一看，在这空树里头可能藏一藏，躲一躲，可能避一避雨，这叫空树藏孔。
0: 孔进空树呢？
1: 孔子进了空树了。孔进空树，
0: 空树孔，
1: 空树里头有孔子，空树孔，
0: 孔出空树，
1: 雨过天晴，孔子打空树出来了，孔出空树，
0: 空树空，
1: 空树里头就没有孔子了，叫空树空。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我差点憋死。
0: 你听这下联，
1: 你来。
0: 日发大断花啦，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1: 呵，我说你这都什么呀？
0: 你那什么呀？
1: 我这是孔子之典，
0: 我这是本人实事。
1: 你那够多少字啊？
0: 你那多少字？
1: 我这十八言，
0: 咱们数数吧。
1: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十八言。
1: 你呢？
0: 我这也十八言呢。
1: 我听你那够三十多字了。
0: 你数着。
1: 哎，
0: 肉霸大断化辣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1: 也十八个字啊。你这怎么讲？
0: 那年北京打仗
1: 啊，
0: 我正在炕上睡觉呢，
1: 哦，
0: 就听肉飞了个枪子儿，
1: 霸大
0: 撞墙上了，霸大
1: 咣
0: 撂我面一炮弹，咣
1: 哗啦
0: 防塌了，哗啦
1: 扑腾腾
0: 我又炕上掉下了，扑腾腾
1: 哎呦呦
0: 硌了我腰了，哎呦呦
1: 补补补
0: 一疼我放仨屁，
1: 滋滋滋
0: 压死仨耗子。
3: 欣赏完了马季、郭启儒、何硕的对春联，我们就来说说马季是怎么因着迷相声而挨骂的。有一次啊，母亲让马季去买麻将，回来的路上他右手高举着麻将，学着相声演员的叫卖声边走边喊，把各种叫卖模仿的惟妙惟肖，招来了很多人观看。当走到一个寺庙的门前时，一位老人突然高喊了一句：行啊小子！就这一嗓子把马季吓了一大跳，心一慌手一松，一整罐麻将全都扣在了地上，结果回到家里自己被母亲臭骂了一顿。虽然被母亲骂了一顿，但马季对相声的着迷程度依然没有改变，

马季先生常说，启明茶社就是自己的启蒙学校，他在这里啊得到了最早的相声艺术启蒙，那些演员都是自己的启蒙老师。但在启明茶社听相声的日子到马季读初二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来为您慢慢的叙述。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童安格演唱的《梦开始的地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7: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8: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9: 看镜头啊！
5: 3、2、1，
10: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曾经的留学生，他的名字呢叫刘凯文。凯文你好。
12: 小雨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刘凯文。
11: 我看到你的简历之后哈，把我吓了一跳，这是真心话。我觉得是一个学霸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所上过的学校都是特别好的学校，像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2: 也是比较幸运吧，这个其实我的求学路还是比较曲折的。
11: 我们今天就聊聊你的这个曲折的求学路好不好？
12: 好呀好呀。
11: 当时怎么就想到要出国留学呢？
12: 当时觉得想去国外看一看，同时呢想锻炼一些自己，同时想学习一些先进的教育的理念和一些专业的学科知识吧。
11: 那会儿有多大呀？
12: 那会儿我是差不多21岁，国内大学刚毕业。
11: 在国内上的大学？
12: 没错。
11: 是上的哪个学校啊？
12: 我是在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读的是高分材料与工程，是一个典型的工科。
11: 我相信你的同学很多大学毕业之后有考研的，
12: 没错，
11: 有去参加工作的。那你就是在学校里一门心思要出国？
12: 对，
11: 要准备各种考试。
12: 没错，其实出国这个念想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吧。到了大二大三也是像其他学生一样，然后准备一些出国留学的考试，像托福啊、语言考试啊、美国研究生考试。通过两个考试之后，然后申请啊，反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到了大三申请，然后拿到 offer， 大四毕业顺利出国。
11: 当时你的录取通知书就是 offer 哈，你拿到的是哪个学校的？
12: 当时我主要是申请的去美国嘛，
11: 嗯，
12: 好像周围大多数同学都是向往的是去美国留学，
11: 嗯，
12: 所以我第一个留学的目的国就是去了美国，
11: 嗯，
12: 当时拿到了大概6个 offer 吧，然后选的最好的一个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材料工程专业，

0: 顺利出国了。
1: 觉得你读的那个专业好艰深的，就觉得、
0: 哎、这个材料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而且美国的发展非常好，在这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1: 那当时你出国留学这个念头产生了之后，你的家里面爸爸妈妈支持吗？
0: 他们非常支持，
1: 就是他们很支持你的这个想法哈。那当时21岁，应该差不多已经长大了，
0: 嗯哼，
1: 啊，有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都形成了，所以那会儿出去之后，应该还是挺顺利的吧？
0: 是，可能在申请的过程中比较艰辛吧。
1: 啊，艰辛怎么讲呢？
0: 这个准备各种各样的考试啊，然后提高自己的GPA 成绩啊。
1: 嗯。
0: 然后丰富的自己的研究经历啊，领导力啊等等各种软实力的提升。所以因为在美国录取，他要看的是你一个综合的一个背景和能力，对，不只是专业的成绩要非常好，其他各个方面也需要非常的出色。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还是可能准备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最后的申请我觉得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对，我觉得你打算的比较早，所以包括那个 GPA 就比较容易准备，因为如果真的到了大三了你才想到要出国留学就来不及了啊！包括你各种研究，包括各种活动，那像这样的信息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我们的想出去留学的学生都不太知道自己要准备学习以外的这些内容。
0: 当时其实也是自己关注的比较多，同时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小伙伴一起在准备，大家就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些申请的经验呀，还有一些学长学姐已经成功申请到了好的学校，跟他们沟通啊，然后请教一些申请的问题，然后早做打算吧，我觉得还是要早准备。
1: 那凯文，你到了美国，来到这所大学，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0: 这个学校整个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跟我想象中的很像，但是这个城市可能跟我之前的所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当时
1: 在哪儿啊？这个城市
0: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这个城市，可能大家对这个城市可能一些信息所关注到的这个城市比较危险，对，每年的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个排行，这个美国最危险的前十大城市一定会有这个巴尔的摩上榜，还有就是它离 DC 比较近。离首府华盛顿比较近，所以我们去首都还是比较方便。
1: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是家长的话，一听说它是上榜的城市，我就肯定会很担心啊。
0: 没错没错，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个城市环境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学术氛围。同时这个学校能给我带来的一些帮助和提升，毕竟这个学校是非常著名的顶尖的全美前十的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性大学，也是美国第一个研究性的大学吧。
1: 那你看你在国内上过大学哈，也在美国上研究生，然后之后还有双学位。
0: 我是美国研究生毕业之后工作了一年半在美国，然后后来辞职，然后去了英国读我的第二个硕士，因为也是转专业，然后后来就继续读博士，剑桥大学。
1: 是觉得你是越学越好哈，越学越会学了。
0: 我是从比较折腾吧，从美国然后去了英国，因为大部分我周围的同学都是可能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那可能他之前在欧洲读书然后后来选择去美国，那我是
1: 正好反着，
0: 对，反的，因为当时我很多朋友基本上都留在美国了，就没有选择再出去。对，
1: 你在中国读的大学，然后在美国、在英国都有留学经历哈。那你来给我们比较一下哈，这个各个国家的留学、各个国家的教育。
0: 好，
1: 嗯，
0: 我觉得在美国怎么说，就是可能大家对于毕业之后的打算可能会更早的去规划。因为我在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就开始找实习，就想到，哎，我毕业之后怎么样在美国找到工作，留下来。可能当时是我比较单纯的想法，就觉得在美国应该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所以我也是按照我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做实习啊，去公司，然后去锻炼一些自己这样的一个这种工作的经验。毕业之后，我就顺利的留下这个找到工作了。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现，哎，可能我的想换一些生活环境和方式，就觉得，哎，这个工作也比较平稳，然后想，哎，我还年轻啊，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去再探索一下。同时当时其实我是没有去过欧洲的，我就想，哎，何不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当

0: 时申请的时候已经拿到了这个英国 offer， 然后觉得哎，在英国正好也是在欧洲嘛，当时还没有脱欧，那去欧洲其他的国家去玩也比较方便啊。同时这个美国和欧洲其实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只是学术氛围，同时这个人文环境历史环境也不一样的，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好啊，就辞职了。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然后去了英国。那在英国就觉得哎，这个学术氛围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因为在剑桥大学，那剑桥的话是在剑桥市啊，离伦敦也是比较近，大概50分钟的车程。那么在剑桥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面，只有10万的人口，但是它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重镇啊，学术氛围非常好。你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学术环境下，对自己的影响呀，包括这么多大师啊，也是剑桥大学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全球这个顶尖的名校，同时也是世界上诺贝尔奖最多的学校啊，800多年的历史。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我是生活非常开心，首先做研究也非常开心，非常快乐，所以我就一下子在那待了5年。
1: 凯文介绍了一下你的经历哈，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思路很清晰的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未来想做什么。
0: 可能也是自己比较。我会比较喜欢去经历啊，去丰富自己的阅历，同时我觉得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学习是一方面，同时也要打造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啊，不只是研究能力，可能各方面其他的社交能力啊，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能力啊，包括领导力啊，团队合作能力啊，等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在读博士期间，我也是在积极的探索，比如说我还去了日本做了访问学者，做了半年，然后去了斯坦福大学啊，去进一步的深造。因为我觉得斯坦福大学首先它是硅谷的核心啊，那硅谷的这种创新的生态系统是全球闻名，那这样的一块地方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啊？它这个硅谷的创业氛围为什么这么好？所以这也是我一步一步在往创新创业在转。那我觉得我需要去这个地方去学习，去感受一下。很幸运的去了斯坦福大学，也待了半年，在那边感受了一下。首先第一是斯坦福大学的学术环境跟剑桥有什么不一样，同时呢在斯坦福的时候，因为离这个就在硅谷的中心嘛，然后去看了一些高科技企业，包括这个 Facebook 啊，这个 Google 啊等等等等，去学习哎，他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 high tech company 呢，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学习一下他们的创新的这些基因啊，这些文化。那同时也在跟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交流，那他们怎么样这个管理自己的时间，不只是做学术做得这么好啊，发了这么多顶级的 paper， 那同时自己在外面还有一些工业的经验，开公司啊，怎么运营，哎，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啊，最后选择回到国内，回到祖国，怎么样把我所学的这些经验能够更好的帮助这个年轻人啊，我的下一代啊，青少年，怎么样更好的培养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们
1: 啊。所以我觉得请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找对人了。我觉得您经历了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的教育，接受了不同的方式的教育，那我觉得您应该是挺有发言权的。那您觉得就是比较刚才您所经历的这些国家这些学校的教育哈，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各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的特点有什么不同，我们收音前如果有想留学的这些朋友们也可以有一些参考哈。嗯，
0: 对，感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其实不同的国家，我觉得教育体系是有不同啊，可能侧重点也不一样。以我的经验来看，可能在美国的教育跟商业的话会有一些结合，那学生可能会更早的去想到我毕业之后的发展是做学术啊，还是我去找工作啊，或者是创业啊等等。那么在国内，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更多的会去思考未来的话我怎么样更好的发展。在英国的话，可能我在英国那会儿就觉得我要专注于做我的学术研究，可能我会想这个毕业之后找工作可能想的少一点，可能是先在这段时间多发文章呀，多去思考学术上的东西。所以但是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学术很强的一个国家，他们的教育体系，他们其实也是很多的从国外回来的欧美回来的教授在日本的大学里面进行这个教课呀，担任老师，所以他们这套体系其实跟美国还是比较相似的，我觉得。然后他们也是比较注重对于学术思维的训练， 同时他们也是在学术界吧，这个对于这个文章的要求，对于毕业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跟我们国内差不多。国内我觉得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读博士，我觉得是比我们在国外读的要更辛苦。
1: 哦，是这样、啊。
0: 是是是，因为他们压力可能会更大。
1: 哎，那你觉得这个上课的方式呢？
0: 上课的方式、因为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和国外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个对比，我觉得还是有些不一样。
1: 嗯，
0: 可能国外它考核的指标会更多一点，比如说它不只是考试成绩，同时还有这个你的团队合作啊，做一个 project、或者是做这个答辩展示，这些都是算作你最后的一个总的成绩里面，包括其实在英国在日本也是这样的。
1: 那在国内就
0: 多元化的考核
1: 不会哈，
0: 在国内可能要看专业，可能有些专业的话它可能主要是以考试成绩为主啊，
1: 就最后的那一个考试、
0: 对对对、但是可能有些专业比如说文科专业人文社科，可能它需要更多的展示环节，更多的团队合作去进行探索呀，进行研究啊等等，要写这个研究报告、但是在国内、国外也有这样的，对，还是要看专业
1: 啊。 那老师上课的方式一样吗？
0: 上课的方式其实差不多
1: 啊，都是老师讲，
0: 对，都是老师讲，学生听，对，主要是这样，可能我们学理工科都是这样吧。
1: 啊，那图书馆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图书馆，
1: 你看你经历了那么多个大学啊，
0: 图书馆也是我比较常待的地方。
1: 嗯，
0: 图书馆我觉得吧，就是国内的图书馆利用率要比国外的高。我的感觉是，可能在国外的话，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的个人观察，在国外的话也是这几个学校，可能平时的话这个图书馆人比较少啊，大家比较喜欢在家学习。然后可能在考试期间，哇，这个天天这个爆满，站不到座。但是我发现在国内的话，可能开学第一天就开始有人在那看书了，很多人。然后到考试阶段呢，可能更多了，天天早上排队起来啊，占座。这个国内的占座文化还是比较厉害的，国外可能少一点。
1: 那为什么国内的学生更喜欢图书馆呢？
0: 我感觉啊，就是在剑桥，因为剑桥它的图书馆比较多啊，比较分散，不是集中的一个大图书馆。那么国内相对来说都是一个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建筑，然后空间很大。但是呢，因为国内的大学学生人比较多嘛，可能一个图书馆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国外的话就比较分散，那同学可能不在图书馆，在咖啡厅啊，或者是在这个自己的寝室啊学习。
1: 对，有的同学在草坪上，一坐就有可能坐一天。
0: 对，国内这样少一点。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去图书馆学习。对，在国外的话大家比较分散，所以这样会显得国外图书馆没有中国这么人山人海的感觉。
1: 那凯文，你觉得这个学校哈、校园就是哪一个学校会给你留下，就是在上学期间哈、哪个学校会给你留下了特别难忘的这样的印象
0: 啊？我肯定会说剑桥大学，因为剑桥大学太美了，因为它是学院制的学校，也是比较独特。那么31个学院，分布在剑桥这个小镇里面，每一个学院它的文化、它的建筑风格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从现代的到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到这个还有罗马式的建筑啊、希腊式的建筑等等，从新古典主义到这个1919，也就是六几年刚建的新的建筑，我觉得这种现代艺术感觉，跨度非常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建筑首先就是一个非常在剑桥就是非常非常优美啊，非常赏心悦目的一种感觉。那其他的比如说校园文化，就每个学院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对。在上学期间，可能我觉得在上学期间，我可以去不同的国家，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然后参与很多课外活动啊，包括在剑桥我们划艇啊。
1: 你是划艇队的是吗？
0: 对，我们Downing College 的划艇队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因为在国内也没有接触到划艇啊。
1: 对，很难说有这样的经历。
0: 对，那么在剑桥是最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项目，同时也在全英国，那么牛津剑桥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competitor， 我们叫这个每年在泰晤士河都有这个
1: 比赛，
0: 对，代表了不只是学校的荣誉，我觉得更多的是整个英国都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赛事啊，非常有意思。
1: 哎，那你看这个，我就知道很多就是美国的学生，他们都特别热衷于体育，
0: 对。
1: 锻炼，那你去了以后是不是也养成了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0: 没错没错，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经常健身啊，在国内很少健身，其实在美国开始注重健身啊，注重这个会去跑步啊， 我还参加两次的巴尔的摩的马拉松比赛啊。
1: 你还参加过马拉松？
0: 对对，在巴尔的摩的时候，然后会打球啊，然后对，在国外的确是特别注重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
1: 啊。那你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0: 也是
1: 哦，也一样，
0: 也会、哦、对，我们本身自己就比较喜欢体育嘛。
1: 嗯，
0: 对，在国内时候我也各种参加活动。
1: 那你最擅长的项目是什么呢？
0: 我感兴趣的很多，比较擅长的一是游泳啊，二是打篮球，对，这两个会多一点。
1: 那你觉得凯文，你觉得这个上学哈，我觉得你上学上了好多年，是吧？
0: 对，挺多年，
1: 就是在
0: 曲折。
1: 对，在国外至少上了有五年。
0: 没有，加起来九年了，第九年了。
1: 九年、
0: 啊，
1: 那你觉得这么长的一段国际教育的背景啊，带给你了什么呢？
0: 思维吧，思维的不同，眼界的开阔，文化的融合。
1: 啊，那你看你毕业之后，你刚才说就毅然决然的就回到国内了，那你现在在从事的是也是国际教育的工作是吧？
0: 没错，自己我和三个，就我们三个人吧，创办了知路科技，品牌叫知路研修，那我们就是主要是专注于青少年这个学术素养、创新能力培养，同时培养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学术领导力。那么我们定义这个学术领导力，就是不只是研究能力，这个批判性思维啊，还有这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critical 对于学生以后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成为这个国际化人才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能力。那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套创新的这种教育体系啊，打造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课题、创新性课题，来指导学生怎么样去做研究啊，怎么样培养他的学术能力、学术素养。
1: 那你的演讲能力是怎么提高的呀？是在国外的？
0: 其实系统性的提高和锻炼还是在国外的时候，因为国外的演讲机会非常多啊，每门课你都要去讲一讲你做了啥。我刚开始其实演讲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面对啊这么多观众在台下。那后来呢，我也不断的提高锻炼自己，当然中间我也走过了很多的有很多的失误啊，包括
1: 有特别囧的时候吗？在舞台
0: 特别囧的倒没有，但是我会卡壳，或者说会讲着讲着不知道该讲什么了有时候会这样的然后可能会紧张呀可能越说越快啊本来是这个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可能太过注重台下观众的反应，反而会影响到自己的发挥，不自然的就会不断的加快，以至于忘了后面我要讲什么，而草草的结束了这段演讲。这都是在我身上会有发生的，对。但现在我因为毕竟也在不断的锻炼自己，也在提高嘛，对，现在越来越好了。
1: 其实现在留学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事儿了
0: 没错，
1: 你现在很多人都在考虑说孩子长大了以后，
0: 对，要
1: 让孩子出国留学，对，要见识一下世界，
0: 对。
1: 那对这种出国留学的孩子，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您看您是大学大一的时候开始想到留学的这个事儿的，
0: 对，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可能更早，高中就出国了
1: 啊。您知道有的小朋友哈，在可能在幼儿园在小学期间，家长就已经开始操办了。
0: 对对，可能也是80后或者是70后的家长开始意识到了。其实我们那个年代高中出国特别少，大部分都是研究生出国，很少一部分是大学出国。那现在这个低龄化出国越来越普遍了，而且人数已经超过了本科研究生出国了。所以未来的话，我可以预见到有更多的家庭愿意在中学阶段就送出国。那这么小的小朋友出国了，他们首先这个生活的能力啊，包括这个适应能力啊，这些都非常重要，都需要加强。同时呢，在学业上怎么样更好的不只在完成学业，那么有一定的这个突破呀，或者说综合能力的培养，这就非常重要了。对，所以我给留学生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在国外还是要广交朋友啊，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认识到世界各国的人民啊，他们是文化是什么啊，他们的风土人情是什么，多接触他们，多跟他们打交道。还有一个点呢，我想说的就是多贴近大自然啊，有机会多去走一走啊，多去领略一下这个不同的风景啊，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也是很重要的实践能力。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佚名的散文《唐朝最后的十位诗人》，他们如雷贯耳，带走整个时代。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柳宗元的《酬曹氏玉过象县见记》。
3: 昨天我们欣赏了佚名的散文《唐朝最后的十位诗人》，他们如雷贯耳，带走整个时代的上半部分。作者通过分析杜牧、张祜、李商隐、温庭筠等几位诗人的传世代表作，体现了晚唐之际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在诗歌上的反应。这几位诗人都是才华绝世的大家，他们的诗歌既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又是哀婉的时代之音。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鱼玄机，赠林女。休日遮罗裙，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晚唐诗坛有一次命运的邂逅，是正值豆蔻年华的余有威与温庭筠的相遇。余有威出身昌门，自幼富有才名，温庭筠惜其才情，主动做余有威的文学启蒙老师。生性豪放的他丝毫不顾及其出身卑贱，倾尽心力教授，两人常有诗篇往来，传为佳话。后来在温庭筠的撮合下，余有威嫁给状元李毅为妾，本是一段美满姻缘，却成为余有威悲剧的起点。李毅深爱余有威才貌双全，与他度过一段和谐美满的生活，但李毅正妻一直妒忌余有威受宠，对其百般刁难。余有威自嫁入李家后，备受李毅夫人欺凌，懦弱的李毅显然更在乎正妻家的权势。22岁的余有威最终被负心郎无情抛弃，被迫前往京郊咸宜观出家为道，从此改名鱼玄机。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余有威大胆坦率地谴责道出了男权社会中无数女性的不幸遭遇。更可悲可叹的是，鱼玄机最终因失手打死婢女，被京兆尹温章处死，一代才女香消玉殒。皇朝不帝后复局，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鱼玄机为情所困的那些年，皇朝正在谋划干件大事。皇朝不是诗人，他以范言为业，年轻时也曾一心求取功名，屡次应试进士科，却名落孙山。皇朝从不怀疑自己的实力，他写下一首《不第后赋局》，满怀愤恨地离开长安。唐启宗乾伏2年，已经成为盐帮首领的皇朝率众响应王仙芝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一带。
3: 皇朝恨唐朝恨到骨子里，当王仙芝想接受招安时，皇朝痛斥老大立场不坚定，说当初我与你共立大事，横行天下，如今你自己去做官了，那咱们手下这帮兄弟咋办？王仙芝战死后，皇朝被推举为王，号冲天大将军，集结起义军摆脱唐军围剿，率军南下广州。 唐军将领高骈派兵紧追不舍，起义军损失惨重。恰逢那年岭南大疫，死者十至三四，起义军命悬一线。黄巢经商出身，想办法贿赂了高骈部将大量黄金，恳请唐军手下留情。高骈竟相信起义军行将溃败，上奏朝廷称叛乱不日将平定。朝廷心很大，遣散了一部分平叛军队，起义大军在岭南得以喘息。黄巢趁唐军懈怠、淮南空虚之机，大举北伐，所到之处血流成河，城池尽陷，一度壮大到百万之众。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十二月，唐都长安再次陷落。皮日休，天竺寺8月15日夜跪子。玉珂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智与人。黄巢带兵进入江浙时，将有贤气不一之称的皮日休召至帐下。皮日休出身寒微，求取功名的一大初衷是为了民生疾苦。高仲进士的次年中秋，他东游至天竺寺赏桂，曾写下这首《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意气风发时的闲适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如此闲情却是一种奢侈。尽管考中进士，皮日休却一直担任位低禄少的小官，亲眼见官吏鱼肉百姓、朝廷腐朽不堪。心忧天下的皮日休将忧虑和愤懑化作文字。他曾自述：“富者古诗之流也，商前王太乙作忧赋，虑民道难继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连韩氏道臣作桃花赋。”在苏州，皮日休和志同道合的好友陆龟蟒唱和。鲁迅先生说，在晚唐乱政下，他们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也许正是为了天下，皮日休才参加黄巢起义军。黄巢败亡后，皮日休下落不明，或说因故为黄巢所杀，或说为避祸流落江南。王先知黄巢起义历时将近十年，之后唐朝已名存实亡，只苟延残喘了23年。
2: 罗隐，风。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在科举之路历经坎坷的罗隐，为入仕努力了一辈子，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写下这首《风》，托物言志，背后却是时尚不第的尴尬。罗隐十次应试而不第，有一个原因是其相貌不佳。唐朝吏部选人之法对相貌颇为看重，偏偏罗隐颜值不高，甚至可能有些丑。宰相郑田的女儿在读完罗隐的诗后，一度成为他的死忠粉，自称非罗隐不嫁。有一回，罗隐前去拜见郑田，这位相府千金躲在帘后偷看，罗隐的容貌映入其眼帘，给他极大的视觉冲击。

0: 等到罗隐离去，郑田之女发誓一辈子不再读她的诗，连她同乡的诗也不能幸免。罗隐吃了亏，却一生不忘对唐朝的忠诚。寒卧栖花，昼白离情高处切，逆红愁态镜中深，眼随片片颜流去，恨满枝枝被雨淋。总得台遮犹未易，若叫污泥更伤心。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荫。前文提及的李商隐，曾以雏凤清于老凤生夸赞当时只有十岁的外甥韩沃。韩沃没有辜负姨父的期待，在唐末诗坛开创了香兰体，搭上唐诗的末班车。韩沃之诗多写艳情，他本人却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始终忠于唐朝。唐昭宗年间，朱温入朝，专横跋扈，满朝皆惊。一次，朱温和宰相崔胤在宫廷宴会期间议事，殿上众臣都识趣，避席起立，只有韩沃一人端坐不动，称试宴无哲理。朱温见状，顿时火冒三丈，怒斥韩沃无礼，又知道他为昭宗所宠信，欲置其于死地。幸亏有大臣劝阻，韩沃才免于一死，只是被贬离京城。韩沃离开长安后，唐昭宗左右更无亲信之人。天佑元年，昭宗为朱温所弑，唐朝进入倒计时。古今学者都认为，韩沃的《惜花》是一首唐王朝的挽歌，是他在朱温篡位之时所作的讽喻诗。眼随片片颜流去，说的是军民四散飘零；恨满枝枝被雨淋，说的是唐朝宗室被杀。清人吴桥评价，韩沃以这首惜花诗即可跻身唐代大家的行列。
1: 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人韦庄深知唐朝中兴无望，以一首凭吊六朝古迹的台城道出往事如梦，繁华易逝，唐王朝也注定随风消逝。年近六十才得中进士的韦庄也是大唐陨落的见证人。皇朝攻破长安时，韦庄与亲人失散，流落江湖，他将所见所感写作一首《秦赋吟》，这是唐代长篇叙事诗的又一座丰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稍微锦绣灰，天阶踏尽公卿骨。全诗痛诉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朱温篡权时，对朝中局势心灰意冷的韦庄早已不在长安。半
2: 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2019年1月22号，台湾知名作家林清玄因病去世，终年65岁。在林清玄这位作家的身上有着很多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标签，他曾经连续10年被评为台湾10大畅销书作家，30岁之前就拿遍了台湾地区几乎所有的文学类大奖，在大陆、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里，收录林清玄的文章至少有10几篇，而他的作品甚至成为了大陆高考语文试题的出处。林清玄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为什么他的文字会这样流行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林清玄和他的作品。

林清玄出生于台湾高雄，曾经是一位媒体工作者，当过海外版的记者、经济记者，也做过杂志主编。他可能是台湾地区的作家里最为高产的一位了，出版的图书有将近300本，而其中几本特别畅销的书在台湾地区甚至再版过150次。有人可能会猜测，这样一位文豪是不是出生在一个文学世家书香门第呢？林清玄还真不是，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小时候林清玄学习成绩不好，考试挂了科，父亲却一点都不生气，而是觉得理所应当，甚至有点高兴。因为林清玄的哥哥姐姐们学习成绩都很好，不可能继续务农，而成绩不好的林清玄就能继续种地了。说到林清玄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他的笔名，清玄听上去就很适合散文呢、但其实林清玄就是他的本名。林清玄有18个兄弟姐妹，他在家里排行第12。轮到他出生的时候，清字辈已经没什么好字眼了，偏偏他生下来的时候还很奇怪，就是不哭。父亲觉得这孩子有点怪，就给他起了个名叫林清冠。

这名确实不好听，他的父亲呢也觉得不太合适，又给他改成了林清奇。结果到了上户口的时候，负责办公的那位户籍警正在读一本武侠小说，书里呢正好有一高人号清玄道长。这位热心民警就跟林爸爸说，你家孩子就别叫林清奇了，叫林清玄怎么样？于是林清玄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在林清玄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他印象里最为深刻的回忆。说到小时候跟家里抢饭吃，林清玄回忆道，我们端起饭来不会马上吃，吐一口弹进去拌一拌，这样才可以安心吃，不然你头一转回来饭就少一口了。因为哥哥姐姐他们也从来都吃不饱，都是盯着别人的饭碗在看。那时候林清玄眼里的幸福很简单，幸福就是一个小孩连喝三瓶汽水饱得打出嗝来。中学之后的林清玄离开了家乡，曾经在高雄的码头当过搬运工，摆过地摊，在洗衣店里洗过衣服，甚至当过杀猪的屠夫。白天在屠宰场上班，下班回到自己租的小房子里洗干净手之后，晚上就投入了写作。在林清玄看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白天是生活，晚上是精神，因为他从小学三年级就立下了一个志向，要当一名作家。小学的时候他每天写500字，中学每天写1000字，大学每天写2000字，毕业后每天写3000字。几十年来，林清玄每天都在写作，成名之后有的时候甚至同时在写着10本书。林清玄说，同时写10本书就好像你把10匹赛马的栅栏打开，看哪一匹最先跑到终点，这种感觉蛮好。到30岁的时候，林清玄几乎已经获得了当时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被誉为当代散文8作家之一。而尽管如此，林清玄却说最好的书还没写出来。2019年11月，林清玄还刚刚带来一本新书，叫《清玄说：换个角度看生活》。而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他的微博还推送了这样一条文字：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林清玄和汪曾祺、周国平、毕淑敏、余秋雨等等大家熟悉的名字，都是几代人熟读的散文家。尤其是在中学阶段，很多人都把林清玄的文字当作写作文的模板来学习过。能够进入语文教材，甚至是高考语文试卷，更是说明了林清玄作品的普及程度之高。那林清玄的散文为什么能流行呢？可能这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文字是平易近人的。他的散文很少用生僻字、长句子，也不太爱引经据典，人人都能读。有人甚至说，林清玄的文字放在现在，那就是一篇篇的公众号十万加呀。林清玄的文字还有一个特点，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岁月静好。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人间至味》。

0: 会是清欢。这篇文章大概就说明了这个意思。清欢是什么呢？清欢几乎是难以翻译的，可以说是清淡的欢愉。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对平静的、舒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比钻石更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都是清欢。这样的文字对于生活节奏及其快速、心理焦虑问题严重的都市人群来说，那简直就是一股清泉，一剂良药了。更不用说林清玄后来还进山修行，写成了身心安顿系列、菩提系列、现代佛典系列等佛系文字，简直就成了清欢这个词的代言人。不过说了刚才这些特点之后，您可能会觉得林清玄的文字应该是更适合成年人的阅读品味的，那为什么还会频繁进入语文课本甚至是高考试题呢？说起来，林清玄进入高考试题的那篇文章叫《阳光的香味》，进的是2006年的高考语文试卷。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城里人到乡村和一位年轻的农夫在稻田里进行的对话。把这篇文章选进高考试卷的人是高远东教授，而高教授在一次采访中就透露了他选择这篇文章的原因。高教授说，一般来讲，高考语文试题选择的文章基调不能太消极，同时这个文章本身还不能太简单，必须有丰富的层次，这样才便于命题。如果太简单，那就找不出考点了。另外，他的文字水平必须经得起挑剔，必须得千锤百炼。林清玄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作品也多次被选入语文课文，而且他的基调也是非常好的。他的文章看起来是很简单，每个字都认识，理解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特别耐琢磨。这些特色就恰好符合了出题的标准。根据他的作品出的题都很漂亮，反响都很好。高远东教授评价林清玄的文字用了这么一个词，真鸡汤。他说林清玄的作品是新鲜的、纯美的、有治愈作用的真鸡汤，不像我们现在流行的伪鸡汤文，看着让人恶心。与其说是鸡汤，他的文风其实更像茶，清新自然，有哲理，特别是其中的情绪情感都是积极的。可能这样的文字在现代很多人看来有点太流行了，阅读门槛有点低了。有人就问过高教授这样一个问题，您为什么喜欢林清玄啊？他说，林清玄怎么不能喜欢了，他的文字真的是很好啊。鲁迅、周作人我也喜欢，其他的大文豪我也喜欢，但林清玄像一杯清茶，余味无穷。他写的是普通的人性、人情和美好。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前几年林清玄曾经上过一个电视节目，那一次他除了讲自己的作品，也跟大家分享了不少他的人生轶事，让我们在文字之外也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人。前头咱们说到，林清玄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一共有18个孩子，每次家里开饭的时候，林爸爸就会拿出18个碗，每一个碗的形状都不一样，因为乡下人没有整套的碗。小时候林清玄就没有一天吃饱过，

那个时候他们抓到蟑螂都会把蟑螂穿成一串烤一烤就吃下去，因为没有蛋白质只好吃蟑螂。林清玄还特意跟大家解释，但是现在各位可不要学，现在的蟑螂很脏，都是爬垃圾桶。你要知道乡下很穷的人是没有垃圾桶的，所有的垃圾都用到化料为止，所以蟑螂是吃地瓜、吃甘蔗、吃芋头、吃玉米、吃很好的东西长大的，烤一烤剥开来闻一闻还有牛奶的味道。环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而是你的心的向往决定了你的未来。林清玄从小就立志将来要当一个成功的、杰出的、伟大的作家，自己每天都会鼓舞自己。有一天他的父亲说，十二啊，你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呀？他说，我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写文章给人家看。林爸爸又问，作家是干什么的呀？林清玄说，作家就是坐下来字写一写寄出去，人家钱就会寄回来。林爸爸一听很生气，当场给了他一巴掌。傻孩子，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如果有那么好的事情，我自己就先去干了，不会轮到你。在他的家乡，300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作家。一个小孩子突然想要去当一位作家，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认为这是可以成功的。唯一了解林清玄的人是他的母亲。林妈妈一直相信儿子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作家。林清玄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就是祭拜祖先用的那张桌子，他每天就蹲在那里写作，而林妈妈就会不时地来给他倒水喝，然后问他，我看你整天都在写，你是在写心酸的故事还是在写趣味的故事呢？林清玄就说，心酸的也写一点，趣味的也写一点。林妈妈就说，心酸的少写一点，趣味的多写一点，人家要来读你的文章，是希望在你的文章里面得到启发，得到安慰，得到智慧，而不是说读了你的文章以后立刻跑到窗口跳下去，那这个文章就没有意义了。林清玄问母亲，那如果碰到心酸的事怎么办呢？林妈妈说，碰到心酸的事情，棉被盖起来，哭一哭就好了。原来林妈妈不仅是当年唯一了解林清玄的人，更是奠定了他的写作基调，影响了他一生写作风格的人。说到林清玄的人生愿望，成为作家是其一，找到一个身心相契的伴侣是其二，这两个愿望他都实现了。不过这第二个愿望的达成却成为了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林清玄早年曾有过一段婚姻，但因为俩人的认知相差比较远，夫妻共同的话题也越来越少。说起来，林清玄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跟着七个同学一起跑到戏院去看了一部电影，就是《罗马假日》。几个小伙伴看完电影以后，八个人站在戏院前头，手牵着手发誓，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娶一个奥黛丽·赫本做妻子，如果娶不到奥黛丽·赫本就誓不为人。等到林清玄45岁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他后来的太太，也是他心目中的赫本方纯真。和林清玄的草根出身不同的是，方纯真出身名门，父亲是台湾知名的教育家。而为了与方纯真在一起，在一段时期里，林清玄也是背负了天下骂名。对于那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林清玄是这么说的，经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在乡下举办一个同学会，大家都带自己的太太来参加。吃饭吃到一半，我站起来放眼望去，只有一个人的太太长得像奥黛丽·赫本，就是我太太。所以你在人生最早萌芽的时候，你的坚持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坚持可以决定你的方向，你要往什么地方去。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咱们继续来聊林清玄的人生愿望。全都说了，其一是当作家，其二是有一位心灵相通的妻子，那其三是他小时候就希望自己长大以后有一天可以去环游世界。当然了，这个愿望和当作家一样，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别说环游世界了，那时候他家连买车票到隔壁村都没有钱。有一天林清玄考试得了第一名，他的老师送给他一本世界地图。那是冬天的一天，轮到林清玄负责给家里的人烧热水洗澡，他就蹲在锅炉前面一边烧水一边看世界地图。地图一打开，他第一个看到了埃及，然后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去埃及看尼罗河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看很多浪漫的地方。正在沉醉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人打开浴室的门冲了出来，是林清玄的爸爸。林爸爸身上只披了一条毛巾，说道，你在干什么？他说在看地图。林爸爸走过来就给了他一巴掌，火都熄了看什么地图。不但打了一巴掌，还踢了林清玄一脚，把他踢到了火炉旁边，说继续生火。林爸爸走回浴室的时候，转过身来对他说，我用生命给你保证，你这一辈子绝对不可能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林清玄一边烧火一边流眼泪，他对自己说，我的生命不可以被保证，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埃及。事情后来是什么样的呢？林清玄在20几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台湾，去到第一个地方就是埃及。他自己跑到埃及旅行了3个月，有一天跑到金字塔的前面写明信片给他的爸爸，亲爱的爸爸，记得小时候你曾经打我一巴掌，踢我一脚，保证过这辈子绝对不可能来到这么远的地方。现在我就坐在埃及的金字塔下面给你写信。看着夕阳，夕阳前面的骆驼，眼泪就啪啦啪啦地流了下来。后来明信片寄回了台湾，林妈妈告诉林清玄，他的父亲一边看明信片一边说，这是那一巴掌打的，一巴掌打到埃及去了。其实关于旅行，关于生命的旅程，林清玄还写过很多的文字，其中的一篇文章叫《在生命的旅途中》。那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一段文字，也以此来缅怀这位作家的离去。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不论是不是愿意，我们总是起步在旅途中，消失在旅途中。人生是一个漫漫的旅行，没有终站，只是走到了偶然的地方，历尽而止。在生命的旅途中，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吧，晴空万里之后骤然来了一阵狂风暴雨，狂风暴雨是不终朝的，因此很快有花红柳绿，使我们对生命的变化感叹不已。在生命的旅途中，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吧，仰观天上的万里云集，思索着宇宙的广度，俯瞰山下的千仞壁立，测量世界的深度。可叹的是，那深广超越一切，甚至超越我们的想象。在生命的旅途中，要诚挚的珍惜，要深深的疼爱。在生命的旅途中，要努力的追寻，也要保持静观。在生命的旅途中，要有所敬畏，也要有所无惧。关于林清玄和他的文字，咱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寄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再次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不妨来重温一下当年情。一生不变由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声线以高清亮著称的李克勤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他1989年推出的专辑当中，是亚洲电视连续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更连续获得了第1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以及 TVB 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这首广为人知的金曲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包括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国语版本《不是我不小心》。

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倩影》，这是由蔡枫华在1981年所作曲并且来演唱的一首歌，是他初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青春三重奏》当中。歌曲中的词里行间都是赞赏一个女子的美。蔡枫华当年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他来自广播之路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名女艺人的倩影而有感而发。虽然说他当时拒绝透露女艺人的身份，但据当时的报道就说了，这个女人就指的是陈秀珠。更指的是陈秀珠在《倩影》的这首歌 MV 当中曾出现的身影，似乎早已暗藏玄机。

0: 光半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1: 偏偏喜欢你，在1983年推出的一首歌，由被誉为民歌王子的陈百强亲自作曲。比起他其他的成名曲，他也是说偏偏喜欢你的曲风有所不同，以中西方合并的曲风特色著称，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大突破。多年来呢，都有不少的歌手翻唱这首歌，向陈百强进行致敬，包括陈奕迅以及李心妮。李心妮在唱片当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雾之恋》在1984年推出，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曲，是歌手谭咏麟在第7张粤语大碟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作品，曲风清新轻快，以及富有本地风格，非常的悦耳。这张大碟的销量已经达到了600金数字，推向他成为乐坛的一线歌手。除了获得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的白金唱片之外，更是入选了香港20世纪10大金曲。
2: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八十年代经典金曲，介绍的是由张丽瑾以及郑丹瑞合唱的《留给最爱的说话》。张丽瑾呢是八十年代末的一位歌手，曾经呢是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名 DJ， 而郑丹瑞呢则是著名的演员。他的歌曲当中负责独白的部分，流露出的是小男人的心态，为这首歌呢也是增添了一份忐忑的情感。之后也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再重新演绎。明天见。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很久的说话。

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好多的学生呢，除了去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单位之外呢，都会送一份非常盛大的毕业礼物给自己。在毕业礼物当中有一大类别，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走进了这医院哈，去为自己呢送一份这种应该怎么说，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美的这样的一份礼物。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在现在的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一些消息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或多或少由于做这种微整形或者是整形然后带来的一些让我们很心痛的例子。那么到底在整个医美行业当中有哪些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危险，或者是说一不小心就会踩到的雷区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喜欢美爱美的朋友，想要自己变美的朋友，能够抱有一颗非常正确科学的这样的一颗心啊，来看待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要自己呢心里要知道哦，到底什么是能做的，什么又是不能做的。为此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大家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也非常熟悉和喜欢的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龙啸。龙医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龙啸医生。
0: 我们真的之前约龙医生来做了一期节目哈，那期节目可以说刚刚开始短短的20分钟之内，大家的反馈特别的热烈，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关于这些美的问题。好像现在一再说到整形的这个已经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种闻整形色变了，因为它的范畴会越来越广。那么究竟在这个当中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接下来时间当中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同时我们还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应该是在医美呀、美容啊、旅行啊、亲子呀、美食方面哈，都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 KOL 朱小春。
2: 大家好，我是小春。
0: 真的，我原来认识小春之前，我一直认为都把他当做一个美食旅行的一个 KOL， 然后没想到哈，他自己对医美有着特别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情感，以至于他在说很多项目他都自己就特别好奇，然后去研究它，对吗？
2: 对，我是其实以前喜欢美容，后来这个因为美容现在慢慢的都大家有这个医美的市场需求也特别多嘛，所以我后来就也愿意研究一下医美，因为医美这块除了美容以外，它还有医疗的内容，所以更需要专业知识。
0: 所以其实一上来之后，我特别想问问你，就是在你所了解的这些信息当中，包括你周围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踩到雷区，或者一不小心就被忽悠的？
2: 对，哎呀，太多了，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啊，确实市场需求特别大，然后也很乱。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去美甲店，然后那很常年的一个做美甲的地方，就是小店嘛，小姑娘，后来做美甲之后就被宣传，就变成上了手术台了，就做了双眼皮儿，做完双眼皮儿之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当时就大出血。
0: 他真的在一个美甲店里做了双眼皮儿是吗？
2: 对，他们美甲店现在一般都会有一些合作的老师。他们不叫医生，他们是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可能你也不太了解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毕业的学校，也不知道他工作的地方，只是说技术很好的一个老师。然后就会因为女性消费其实还是冲动的，对，其实不像男性那么理智。因为比如直男朋友就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你都不了解这个人，你怎么就能让他动刀呢？但实际上女生其实做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奇怪。后来他就出现了什么大出血啊，之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很多问题来找这个龙啸医生，我就想让龙啸医生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美容范围，什么样的是医疗范围，就是我们其实普通人真的分不清楚。
0: 我觉得不光小春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连我自己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经常比如说去做一些美容项目的时候，本来是做一个面部皮肤清理，突然之间聊着聊着就会听见这个美容师就会给我推荐，比如说哎呀，你这个要不要提埋根线啊，然后要不要怎么样提升一下啊。 我呢是得益于胆子小，我怕疼，所以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在美容院尝试这种事情。但是说实话，我也不能够准确的判断这到底是属于美容院可以做的范畴还是不可以的。
1: 其实主持人和小春刚才都说到了在整形中会碰到的很多的困惑，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会碰到的，很多病人也会有一个类似的问题。那么这里面的话涉及到几层不同的机构，比如说大家刚才最早提到的第一个是关于这种美甲店，美发店，我们看到它的最后的一个字呢定的其实是商店的这一类的店面，那么这一类呢是不允许进行任何的和医疗相关的无论是诊断还是开展的医疗行为的。那么接着到第二层的话，大家会说我经常去的这个地方叫美容院，
2: 对，
1: 那么我们要知道美容院和美容诊所这个名字的界定在工商局和相对应的这种卫生局的卫生监督所也是有区别的，代表美容院可以进行刚才主持人说过的像面部清洁这一类的以护理为主和保养为主的，而到诊所的时候就已经涉及到医疗行为了。但一个机构如果他希望开展医疗行为，无论是刚才讲过的说是埋线提升也好，甚至是某一些激光类的治疗也好，那么他就必须有开展这种医疗行为的一个诊所的资质才能够进行。那么再往上讲一步，比如说刚才小春所说到的这个双眼皮的这个手术，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在店是不可以的，在美容院是不可以的，那么到诊所和医院的话我应该选择哪一类呢？那么我们要知道对于一个医院的界定和对诊所的界定往往取决于它是不是可以开展全麻的这种医疗的操作，另外对它的床位数抢救的设备都有一定的要求，这样它才能够开展相对来说更复杂的这类美容性的操作，比如我们会说的隆胸、做下颌角等等。那么当一旦一个在这个链条的最下游的机构试图去尝试往上面需要更多许可和资质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就是一种非法的这种美容行为。我们这些年碰到很多其实在过去大家会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这种并发症，那么也会在朋友圈里面，在我们整形医生的朋友圈里面会有人揭露出来，比如在宾馆里给进行吸脂，
2: 有的
1: 是比如说在车里面进行注射打肉毒素这种，这都是属于在违规的场所里开展了这种医疗的行为，就不用再讲说这个操作人的相关的资质的问题了所以大家在鉴别的时候的话，可能很多朋友甚至我自己再去比如说剪头发的时候都曾经碰到过这种美发店会跟你讲说说我们最近有什么什么样的操作你要不要试一试，他会以推销的方式向你进行推销那么大家不要掉到这个坑里的主要的一个鉴别的方式所有的有创的只要是有创伤的，那么一定是要求有资质、有卫生条件的这种许可才能够开展进行的
2: 有创就是包括打针，
1: 打针只要是破皮的就一定是有创的。那有的朋友说那说我就是做一个紧肤什么这种的好像也没有破皮
0: 对
1: 但是激光其实是一种要穿透皮肤到深层去进行作用的，它的作用形式可能只是皮肤没有破损但是实际上皮肤深层
2: 里面破了
1: 会受到这种激光的这个影响所有这种侵入性的要记住一定要去

0: 有医疗资质的地方诊所或者是医院去进行。
1: 哦，所以我们说的比如说像皮秒这种，然后或者超声刀、热玛吉，都是要去有医疗资质的这种诊所以上。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类的非法机构的检查过程中碰到过几类的问题，像有一些已经淘汰的国产设备，会有一些不具备资质的地方，把外面的这个铁壳子换掉，换成一个进口的皮秒一模一样的壳子，放到那边去进行违规的操作。那么这是我们曾经查到过的。那么开展的这一个相应的为你进行所有操作的医生，我们要求都必须是有资质的。而国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管理是，每一个给你做操作的医生，你至少应该知道他的名字。那么每一个医生其实对应的这个职业编号是在国家公开的官网上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在大家接受美容的这一刀或者这一针之前，至少可以先上网去查询一下，而且要找可信的网站。我们还曾经碰到过一个说起来其实都很可笑的事情，是一个完全没有医疗资质背景的人，通过 PS 的技术把自己的脸换到了其他的相应的专家的简介、介绍和穿着军装的这种证件照的上面，那么伪装成某一个医院的一个专家来进行。所以这种自己发的朋友圈的宣传也是大家要警惕的，要找到正规的一个渠道去查询到可靠的信息。
2: 嗯，其实我觉得刚才真的通过这个龙啸医生的介绍，我们好多人都觉得啊，天哪，原来我们比如说在美容院也好，或者在什么什么这个美甲店、美发店听说的这些项目，它居然都是属于医美范围之内的。
1: 对，
2: 但是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我们大家分不清楚哪些项目是属于医美的，哪些项目是属于生活美容的。
0: 嗯，那么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刚才讲有没有破皮，哪怕是扎针这一下只是一个小的破口，这也是一个皮肤的破损。那么激光的治疗就算是没有破皮，要记住它其实是对深层是有干预和损伤的，那么这一类一定是属于医疗的行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鉴别的方法。那么我们讲了机构的问题，讲了医生的问题，还有一个产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曾经碰到过的很多朋友掉过的坑。
2: 我觉得这就更难鉴别了，真的。
0: 是这样的，其实所有的通过我国的FDA 正规的进来的这种玻尿酸类的产品都是有序号可查询的，每一支都有备案，便于我们在出现问题之后可以溯源回去，所以都会有独立的条形码。我觉得大家至少可以要求看一下你给我打进去的这一支，举个例子说玻尿酸，用手机拍一张照片记下来这个编码，这个编码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药监局可以查得到的。那么这样至少可以帮助你防止被虚假的这个产品去进行注射。
1: 对，哎，说到这个啊，就是真的很多姑娘啊，说打玻尿酸，说比如打水光，然后我就会问她，那你打什么牌子啊？不知道，还有牌子是吗？就是一点这种品牌啊，或者说这种正品的意识都没有，就挺危险的。
0: 对，我曾经碰到过有大学老师告诉我说，他们开除了学生，因为在宿舍里去买淘宝上的玻尿酸给别人去进行注射，在朋友圈里面发广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涉及了违规的开展场所、违规的开展人员以及违规的药品，那么这三个层面来讲的话，其实都违反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那么药品呢，我们非常强调的原因是因为就像小春刚才说的，玻尿酸很多种类型，大家知道玻尿酸可以用来做隆鼻隆下巴，可以用来打水光针，可是如果你把错误的用来支撑鼻子的玻尿酸，哪怕都是正品，用来打了水光针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特别硬的玻尿酸被打到皮下去，我们曾经处理过全面部都是一个一个隆起的包块，就是因为在水光针当中用了不应该用的
1: 错误的型号，
0: 错误的型号的玻尿酸。
1: 是，就同一个品牌有很多型号，
2: 不同种，
0: 对
2: 吧？
0: 是适合不同的注射部位。那么药监局所批示的不同的玻尿酸应用的适应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希望警告所有的这些希望求美的朋友们警惕的几个坑，要心里面永远记住这三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场所对不对？第二个，给我做这件事情的医生是不是对的？第三件事，这个产品对不对？这样就可以 非常好的保护自己。

0: 哎，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小春周围有没有这样朋友，因为我从事的行业的关系，所以我接触很多就是周围的一些朋友哈，就大家基于信任关系，比如说哎呀，
1: 都介绍的
0: 对
1: 熟人，
0: 介绍
1: 我用过，不错，
0: 是不是？
1: 介绍给你，
0: 对，而且会告诉你说谁谁谁谁谁都用，然后就大家就基于信，然后就去了。但我估计在这里头很多人都不会考虑到刚才龙啸医生说的这三点，
1: 对，
0: 因为信任嘛，看你没有问题，那我这儿肯定谁都不会相信那1%的不好的几率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但事实上由于注射错或者是由于不当操作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违规操作造成的这种，这应该叫做医疗事故，龙啸医生在你们那里是不是挺多见的？
2: 对，我收治过一个病人，也是这种熟人说介绍，说我自己在那里打得很好哦，你可以过来打。那么当时他说打这个针多少钱，就去了一个牌子都没有的地方，告诉他说14万打一针，因为你是熟人介绍来的，所以我们8万块钱。不知道打进去的是什么，但是来找我们的时候，整个脸全部红肿在流脓，每一个地方都在出脓水。所以最后我们后来前前后后大概一共做了4-5次的手术，帮他慢慢慢慢地修回到以前的样子，但是其中遭受很多很多的痛苦。而且最关键的是，当我们问这个女孩子你当时打的是什么针，是什么成分，不知道，说不出来。这个我们就觉得非常，第一场所不对的，第二的话那么资质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打的这个人是谁什么名字
0: 都不认识，
2: 不知道。第三就是打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就非常可怕。
1: 对，其实我们就说这个节目就是想让大家能有这种意识。
0: 对，
1: 你看我们随便去商场买一个哪怕方便面，你都会看品牌厂家生产地啊保质期，但是这么重要的医药打在脸上的或者说是吃的这种药品都不问品牌不问出处也不看保质期，就挺可笑的。
0: 因为我周围有一个朋友跟我关系很好，然后之前跟我说说那个你问，因为我当时还跟他说嘛，我说我了解到比如说正规的像医院啊或者什么，然后要打一针这个针是多少钱，然后他说啊，他说这么贵啊，他说我问到的就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再去那个地方打，去找人打的话比这个要便宜，就是便宜不少呢，便宜有的是便宜将近一半的价格。所以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认为价格
1: 对
0: 是他们盲目选择的一个最主要因素，而且想打一针能怎样啊，玻尿酸或者什么的，这打针打进去我又不会出什么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很多人可能还抱着。
1: 对，很多朋友都说哎，你打这水光多少钱，我打水光多少钱，其实光说价格没有意义，
0: 对吧？
1: 对，你得说是什么牌子，然后大概是什么样型号，如何搭配适合你的。
0: 对，
1: 所以真的很多人都不问品牌，
0: 所以这就带来了下一个问题。我相信收音机前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有很多哈都接触过医美的这个概念，或者是用过相关的一些产品，或者做过一些项目。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假设你是在之前啊，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做这些项目，那么当出现什么情况或者身体出现什么样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医院就医，而不是盲目的还在听从说哎没关系不适应过两天就好了。
2: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说要选择这三个正规的点，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记住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生和正规的产品。那么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做过了这类医美的操作之后的话，那么我们说医学上来讲，一个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强调医疗的行为是有破损皮肤的这种破损，因为凡是皮肤的破损我们知道都可能会造成炎症和感染，那么有红肿热痛啊，就是这个部位你发现很红肿得很厉害，摸起来比别的地方要烫烫的，再一碰会特别疼，那么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皮肤软组织炎症的表现，有这个情况要及时去看医生，及时进行处理。尤其是大家如果说是接受了注射物，体内有一些注射成分的话，假如有细菌进去，这些注射物会是细菌特别好的一个培养基。那么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注射物那么培养出来的这种细菌感染就会形成一个脓腔，造成一些医生会更难处理的结果。所以出现这种症状一定要去。第二，打玻尿酸的朋友，我们这些年碰到最多的这种最为惨痛的案例往往是栓塞的案例。那么栓塞的案例就是如果你在注射玻尿酸之后假如有看东西不清楚， 或者有任何的，可能有些朋友不会往视力的问题上想，但如果在眼周，尤其是太阳穴的部位、鼻根的这些部位，假如出现了眼睛的问题，及时要去找眼科的医生看医生，那么不要错过最好的那个治疗窗。
1: 哦，对，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中国的消费者在韩国打玻尿酸是隆鼻，最后失明。其实打玻尿酸失明这种案例不少，
0: 嗯，
2: 越来越多。那么前些年是在韩国井喷，那么这些年的话，那么同仁医院眼科的医生跟我讲说，近几年来在中国的整个市场就是一个井喷的状态，而且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另外的一个情况是如果有头晕、恶心、呕吐而且无法缓解的头痛，一定及时看医生，因为我们碰到过几个脂肪注射之后出现了这种肺栓塞甚至是脑膜中动脉栓塞的案例，所以这种是最致命的并发症。
1: 其实就是他把这种物质打到血管里了，
2: 是
0: 就是注射的方式对吧，
2: 是
0: 出现了问题。
2: 为什么我们谈到就是刚刚我们强调这三点重要性，那么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前段时间曾经碰到过一个也是非常惨痛的案例，是诊所违规在没有全麻姿势的情况下，因为诊所我强调过不是医院，那么开展了全麻的手术，由于全麻抢救的物品不到位，这个姑娘在麻醉醒了之后，那么出现了因为麻醉药导致的呼吸抑制，没有办法及时的抢救给氧，目前是植物人。所以我们强调过在这几个不同的，不管是公立的也好私立的也好，你看到一个地方叫医院和一个地方叫诊所，这是不一样的，看到一个地方叫诊所和一个地方叫美容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心里面一定要有这根弦。
0: 对，我觉得就是怕就怕，可能小春刚才说的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都被摁着那儿，或者被忽悠的已经做完一个原本属于医疗范畴的医美项目之后，自个儿还不知道，还认为自个儿做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美容。
2: 是
0: 对吧，
2: 是，
0: 就刚才龙啸医生说到比如说有破损的打针这种，哦，我们都想打针吗，那肯定都属于医美范畴的，但刚才提到尤其像激光类的什么的，
1: 对，
2: 是
0: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朋友都不会把它和医疗美容挂到一起去，
2: 因为激光就算是不破皮，可能比如我们之前谈过的皮秒激光都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可能会造成黄褐斑加重，那么有一些重的会造成皮肤持续的敏感反复的不好，甚至需要大剂量的药物治疗的这些情况，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是那句话，看好机构，看好医生，看好你要采用的这个设备和药品。
1: 所以那就是说我的理解啊，在美容院你可以做一些皮肤按摩呀护理，然后在诊所是可以打一些针，
2: 对，
1: 然后但是诊所又不能做这种全麻或者说大型的手术。
2: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说天哪，说今天听这期节目之前，我一直认为打针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我曾经就在自个儿做美容的美容院打过好几针，今天听完龙医生的介绍之后觉得自己幸存了，然后这幸免于难，这都属于哈。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哎呀，那有这么大的危险干嘛一定要去整形呢，说自己原本的样子不是就很好吗。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我有机会再请龙医生，我们可以再说一说哈，
2: 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
0: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对吧，
2: 美容医学为什么会诞生成医学的一个分支。
0: 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龙啸医生，谢谢，也谢谢小春，
1: 谢谢，
0: 明天我们再见。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此外，道家始祖老子生日那一天，唐代人也会放假庆祝，怎么还有这个假呢？咱其实也讲过，当时社会风气呢比较讲究出身，不少人自己功成名就不够，还得想办法找个气派的祖宗出门面，连皇上都不能免俗。这老子的真名不是叫李耳吗？唐代皇帝也姓李，干脆一拍脑门认了老子做祖宗。现任皇帝的生日既然放假，皇帝祖宗的生日就更不能怠慢了。另外，佛教在唐代也有一席之地，所以呢，佛祖生日同样得到了放假待遇。这些假期加在一起算算，唐代打工人一年大概能放80来天假，生活还算挺潇洒的。
1: 等时间的齿轮转动到宋朝，打工人们迎来了他们最幸福的时代。这幸福体现在哪方面呢？
0: 平日里宋朝假期设置跟唐朝差不多，每月休息3天，加上元旦、寒食、冬至放个黄金周，上元、下至、中元还有3天假。那为什么说宋朝是打工人最幸福的朝代呢？因为人家宋朝的官员竟然有寒假。每年农历的12月20号，宋朝官员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家准备过年了。当时的人把这个称作封印。这个春节假期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正月20，元宵节都过去5天了，官员们才会返回衙门干活，被称作开印。整整一个月的春节假期比今天好多学生的寒假都长，您就说羡慕不羡慕吧。除了假期长，宋代官员的腰包也比前代鼓。早在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就跨时代地提出了高薪养廉策略，给官员发放充足的工资及各类补贴，防止他们自己跑老百姓身上去刮油水。大伙儿有钱有闲，市井生活自然也就繁荣起来。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的寒食节黄金周里汴河两岸的热闹景象。等到了元明两朝，打工人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宋代的几个黄金周，元朝缩水到只给1到2天的假期。总体算下来，宋朝人一年休息100来天，元朝只有52天，假期惨遭腰斩。至于明朝，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底层贫苦人出身，甚至一度要过饭。对那些当官的，朱元璋是一丁点好印象都没有，这个脾气到他当了皇帝都没改。所以呢，明代官员比较倒霉，一个月只有1天假期，虽然算上别的假，一年也能凑出50来天，勉强和元朝打个平手。但明代官员早上天不亮就要去办公地点签到，工作到天色全黑才踏着满天星斗返回住所，比996还996。也就难怪咱们开头小剧场那位钱宰会作诗感慨了。清朝建立之后，假期制度基本参照了明朝，不过更为人性化的一点是，清朝人把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日拢到一块儿，串成了一个月的假期。一到冬至，大伙儿就能回家准备过年，到元宵节庆祝完了再回去上班。比起明朝，这幸福感确实高多了。说了这么多古代王朝，不知道您有没有算过咱们现代人一年放假多少天呢？一般来说，全年有大概52个星期，每星期休息2天，一年就是104天。再加上春节、元旦、端午、国庆等节日休假，咱们现代人一年有114天的法定节假日，比宋代还要多出2星期。哎，这么算来算去，假期上最富裕的，原来还是今天的我们。

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虽说有人嗜毒，但皇帝吃饭不怕慢性毒药吗？自古以来，被毒死的皇帝有很多，但是在饭菜里下药被药死的几乎没有。为什么呢？那咱们就得从天子吃饭的礼仪说起了。老早老早以前，皇帝吃顿饭堪称虐待呀。例如周代，周天子吃顿饭一共涵盖了22个单位，将近2300个工作人员，而这2300个人里头有好几十个是嗜毒的，吃完了在皇帝面前坐上几个小时，要是没嗝屁，皇帝就可以吃了。到了南北朝时期，因为时局动荡，大部分皇帝都很短命，吃饭也就不那么讲究了。可是该嗜毒的还是要嗜毒，御膳制度大概出现了这样的流程：一，宫廷养殖种植或是采取特供渠道，采购人员官职极高；二，御膳房所有工作人员需要背景干净，高薪养廉，并且把对方的家人全部绑定在朝廷；三，正常御膳一般要几个贴身的太监侍读，等到几个小时之后再吃，实在想吃热乎的，就让贴身太监去御膳房里守着，从食材处理到烹饪好全程监视。这一套下来，皇帝几乎风险极小，与其想要药死他，还不如直接去暗杀他更方便一点。而且古代几乎没有慢性毒药，没有饮食杀人的可能，唯一能说得上是慢性毒药的，那就只能是水银了。可那也没必要坐在饭里呀，直接放在所谓的仙丹里给皇上吃，不是更方便吗？可能有人就要问了，那如果有人想利用食材相冲的原理害皇帝呢？这也不用操心，皇帝吃的菜都是太医制定的，如果太医不允许皇帝吃什么，那皇帝也是吃不到的。其实御膳到了唐宋时代之后逐渐就放松了许多，例如唐代是一个经常搞宫廷盛宴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皇家宴会采取的是自助餐的形式，如果下毒的事儿时有发生，皇帝肯定也不敢这么搞了。而到了宋代，饮食就更加自由了，如宋仁宗赵祯，他半夜肚子饿了，甚至想过让太监到夜市上打个羊汤外卖回来吃，这种想法意味着他的饮食已经比以前苦哈哈的周天子自由的太多了。再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直接带火了鱼羹，作为太上皇，他比任何一代皇帝都要孟浪，人家馋了直接上街头去吃去，觉得好吃还打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官家一样。即便如此，官家都是活到寿终正寝，没有在外边发生过食物中毒的现象。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

0: 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3: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4: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3: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4: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3: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6: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啊，这个裂掉了，
8: 是
7: 早熟的哈。
8: 早熟的。
9: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0: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9: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1: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9: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3: 这太浪费了。
14: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5: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4: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6: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4: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
17: 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8: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9: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20: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6: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3: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3: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3: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

0: 有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

0: 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

0: 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两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

0: 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6: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2: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7: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2: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 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8: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0: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地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0: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0: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

0: 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0: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2: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3: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3: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0: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

0: 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2: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3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5: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4: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5: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4: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6: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4: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6: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4: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5: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4: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5: 我们认为呀，这个。”

0: 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2: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3: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3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6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3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2.0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3.0，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3: I often say that if, say, India.
4: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3: Something so different.
1: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0: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0: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6: 巴基斯坦选择此事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

0: 源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3: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

0: 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坚持学查改建一体推进，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1: 全省各地严防严查退水期风险隐患，全力做好灾后重建等后续各项工作；
0: 大道丛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火热举行，十部重磅主题书籍两部出自黑龙江；
1: 哈电锅炉提前完成国内首台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造项目，自主核心技术领跑全国；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系列罪证史料公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13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研究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业绩。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细深实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改和建章立制，扎实开展指导督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特别是在全省防汛关键时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前，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防汛救灾实际行动，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扎实开展回头看，对纳入台账问题整改情况逐一审核评估，已完成整改消耗的要抓好巩固提升，需持续整改的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注重解决思想问题，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既注重当下改，又注重长久力，通过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以制度刚性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系统观念，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担当尽责，集中精力做好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实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抓好整改整治任务落实，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强化调度协调，做好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会议还就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当前全省区域水位开始回落，但主汛期尚未结束，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地坚持防汛防守和复产重建同步推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平稳。
2: 昨晚8点，黑龙江第一号洪水洪峰顺利抵达抚远市，及时水位41.46米，超警戒水位0.41米。在同抚江堤临时值守点，一线工作人员已连续轮岗值守半个月，仍持续保持每4小时一次的常态化巡查，实时记录水情数据，精准标记堤防隐患点位。
3: 重点的巡查一下我们大坝的是否有一些渗水漏水这样的一个情况，重点的一些隐患点我们也会重点的进行标记，以此来保证我们的一个

0: 安全。
1: 入汛以来，当地累计组织5000多位工作人员下沉到防汛一线，累计发现并处置各类险情14处。随着上游洪峰全部过境，桐江市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汛后防溢消杀工作，疾控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集中供水厂、农户家中开展水样采集，全方位开展水质检测工作。
2: 主要针对汛期洪涝对饮用水的影响，进行感官5项、微生物、余氯、金属元素等易超标项目进行检测，为百姓安全做好防护。
1: 雨过天晴，延寿县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当地工作人员上门帮扶残疾受灾群众清理房屋、整理家园，助力群众恢复正常生活。五大连池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查看积水消退和作物长势，一田一测指导农户排水防病，全力补救农业生产。松花江绥滨段洪峰虽已过境，但辖区水位仍超警戒水位0.47米。目前绥滨县组建近30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足额补充编织袋、无纺布等防汛物资，持续筑牢防汛抢险保障防线。气象部门预报，未来48小时，我省东部、大兴安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未来2天，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维持超警戒水位。针对近期出现的区域性洪涝灾害，黑龙江省金融系统积极开展防灾减损、抢险救援和理赔服务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接报洪涝灾害案件3113件，已赔付超1362万元，对受灾农户、企业开通预付赔款服务，按估损30%至50%提前赔付，为生活秩序恢复和复工复产提供金融支撑。
3: 黑龙江省将鹅产业作为加快现代农业振兴、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抓手，先后出台黑龙江省鹅产业振兴行动计划、黑龙江省促进鹅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鹅产业走向全链条。
4: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鹅出栏1828万只，同比增长5.7%。全省持续推进种质改良，相继打造伊安大鹅、绥滨白鹅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培育赵源白鹅、林口大鹅等区域公用品牌。全省各地一批龙头加工项目相继投产，黑龙江柳桥公司今年将屠宰加工能力提升至1200万只，实现就地处理鹅毛原料数千吨。波司登集团继哈尔滨羽绒智能工厂后，正在鸡西打造全新鹅产业集群，预计明年年底竣工。绥滨县东龙鹅绒洗选项目8月末正式投产，年产值近1元。北安安红羽毛球、嫩江龙江超羽项目填补省内羽毛球产业空白，一个覆盖繁育、养殖、加工、品牌建设的完整鹅产业生态正在黑土地上加速成型。
5: 中国白鹅之乡，全省最大的鹅绒集散地伊安县，从一只大鹅到一根羽毛，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充分释放鹅产业新价值。
6: 这里是伊安县，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目前国内单体最大的种鹅繁育基地，它大到有101栋鹅棚，同时可以饲养12万只种鹅。那如果按照一年一只种鹅可以下65枚鹅蛋来算的话，今年就将有600多万枚鹅蛋从这里走向全国的市场。那么就在前不久呢，鹅棚里诞生了一项新技术。
4: 每年7月份，种鹅就进入了休产期，再想让它们下蛋，就要等到明年开春。今年企业在每个鹅棚搭建了20公分厚的防护膜，增加了智能光控温控设备，让种鹅感受不到季节限制，产蛋期一下延长了整3个月。
7: 每年这时候我们都卖完鹅，都已经在家数钱休息了。然后今年8月份，我这鹅雏刚上了3万只鹅雏，10月份出来了。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可能一只多挣10块钱，30万。
4: 养殖规模上来了，但伊安人心里一直有本账。一只活鹅出栏只能卖65元，加工后能卖到105元，光是鹅绒鹅毛还能再增值30元。养殖只是起点，延长产业链才是真正的生进之路。眼前在伊安县火热生产的全球羽绒领军企业柳桥集团，来源于3年前县里对产业链延伸的探索，投资8亿元建设的鹅产业一体化项目，当年就实现竣工投产，屠宰鹅210万只，本地鹅肉加工比例一下提升近70%。 这个八月尝到了甜头的双方将产业链再次延伸，通过全新的鹅绒加工生产线，将过去低价外销的鹅毛鹅绒就地变成了高品质羽绒服原料，身价翻了好几倍。
0: 价格方面，鹅绒是最高的，一公斤900元左右。
6: 一年前呢，我来过这里采访，当时还没有我身后这一片厂房，仅仅通过一年的时间，这里就又建成了一个年1200万只的大鹅屠宰车间。
8: 我们下一步布局就是寒地服装、羽毛球、鹅脊农馆。为实现这三个目标的梦想，我们就得继续的大力招生引资。
4: 眼下当地正在规划投资5亿元新建一个占地2平方公里的鹅产业园，继续探索生金之路。已与近10家国内上下游企业达成意向协议，园区建成后可实现年屠宰能力3000万只，处理羽毛600吨，生产羽绒75吨。通过打造品牌鹅绒羽绒服、鹅血冻干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年产值突破3亿元。鹅肉、鹅毛、鹅绒，义安县从一枚鹅蛋出发，产业链每延伸一环，价值就跃升一次。
9: 接下来啊，我们义安县将推行企业工厂化、合作社规模化、养殖户精细化饲养模式，推动鹅产业成为县域经济核心支柱产业。
3: 今天大道丛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火热举行，从龙江到浦江，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以文学为载体，跨越地域，成为永不落伍的时代精神符号，在上海滩绽放出新的光彩。
1: 发布会上，10部重磅主题书籍集中亮相，其中《我为祖国献石油》《北大荒拓荒者的赞歌》2部作品都出自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发布仪式。
10: 大庆永远是那个热血激荡、主峰擎旗、丰碑永驻的大庆。
1: 我为祖国献石油由老中青3代主创团队联手打磨，当谈起新时代铁人精神时，90后宣讲代表郑媛媛的眼睛里满是深情。
11: 我们今天的大庆石油人一直在蓄势成势，我们是斗志昂扬的。
12: 我们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它和2弹1星一样写入了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史册，可以说是科技之光照进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13: 这样一本书啊，其实它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它挖掘出了3代垦荒人，他们去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历史，对于我们龙江振兴发展必将起到强大的一种精神的推动力的作用。
1: 不少当年参与开发北大荒的上海知青特地来到书展，在龙江书籍与老照片前回望青春岁月。
14: 我是70年4月。
15: 这2种精神代表了新中国最初30年那一种战天斗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这样一种精神气概。那么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现代生活里面，那都是有那种非常重要的励志作用的。
1: 立足国家级文化展示窗口，黑龙江出版集团借势上海书展，让沉淀百年的龙江精神被更多全国读者看见、读懂、传承，
16: 让冰雪文化、北疆历史、龙江精神主题的精品图书从东北区走向全国的读者视野，完成龙江出版沉淀多年的成果首次的集中亮相全国性的零售书展，大幅提升龙江地域文化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5: 2026上海书展火热启幕，黑龙江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全永先、梁晓声、石钟山等龙江文学名家齐聚上海朵云书院，以文字为纽带，将黑土地的岁月文脉、文学风骨带到了黄浦江畔，与沪上市民上演了一场文化之约。
1: 今天的上海朵云书院里人头攒动，都是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读者。上午10点半，当刚刚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龙江著名作家全永先出现在新书签售分享会，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读者们纷纷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仰慕已久的作家。
17: 一定要大声嚷嚷，大家才能听得见。这种东西时间长了非常。
1: 签售会现场，全永先与读者们交流了从悬崖到秘密的爆款作品创作经历，把黑土地红色故事带给全国读者。特意从浙江赶来的读者中心一直凝神倾听着全永先的讲述，手里紧紧握着作家的新书。
18: 这次读到全老师的秘密之后，我是深受启发，这部小说我现在在努力的推进中，三分之一左右。下午梁晓声老师的那个活动也报名了。
1: 签售会现场交流氛围热烈，一位上海本地书迷作为本场活动第一位读者，拿到了作家专门为他题写的寄语。
19: 我跟你说，我是整个手是抖的，然后是非常激动的，并且听他的那个讲座我是特别开心的，所以我听得特别认真，是第一个到的。有开玩笑说我是零零一号书迷。
1: 今天下午，另一场人气十足的读者见面会也在上海朵云书院举行。下午1:30，龙江籍著名作家梁晓声亮相，与现场读者温情互动。现场读者中不少都是专程跨省而来，来自山东的小学语文教师高志群，多年来一直深耕知青文学，偏爱黑土文化，这一次来只为赴一场与龙江作家的书香之约。
20: 读过很多遍，而且电视剧也看过。这部作品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觉得苦吗？慢慢嚼吧，然后就是让自己变得坚强一些。
1: 黑土风采，沪上芬芳。曾创作《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作家石中山，今天也来到朵云书院，为读者带来谈黑龙江文学期刊的繁荣发展主题分享，畅谈黑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之路。
21: 我们黑龙江作为主宾省，向更多人去展示我们黑土地上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儿。希望以后让更多人能够看到、领略到我们北国的冰雪精神。
3: 最近，哈电锅炉成功完成国内首台600兆瓦等级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螺旋水冷壁创新改造项目，不仅填补了国内同领域工程应用空白，更为全国几十台同类型机组找到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
1: 这次改造的华电铁岭6号机组是国内早期投产的60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如果把火电机组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锅炉就是心脏，水冷壁则是密布在胸腔里最重要的血管网。过去由于结构为垂直设计的原因，这套血管网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同一面墙上一边是冰一边是火，温差最高可能达到88度，安全运行受到威胁。传统的缝缝补补治标不治本，这次哈电锅炉的团队直接换了思路，把原来的垂直设计改成螺旋设计。改造后，同位置相邻管壁的温差被压缩到了4度以内，机组稳定性大幅提升。
22: 全国同类型的机组呢，大约有60几台，我们铁岭公司呢，就是吃螃蟹的。目前看呢，我们这个螃蟹吃成功了，技术可靠可推广，
1: 技术走得通，但另一个难题横在面前，那就是时间。传统同类改造停机至少要6到8个月，巨额停产损失让很多电厂想改又不敢改。然而铁岭项目从开工到重新点火只用了115天，工期直接砍半，刷新了国内同等级机组改造的最快记录。
23: 根据工序和施工条件，我们定制进行设备的加工，对于工艺方面毫米级的要求和工期方面小时级的把控，最终呢将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好技术更要惠及全行业。12号，哈电锅炉与华电铁岭联合举办技术交流会，吸引了全国40多家电力企业、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齐聚辽宁铁岭，现场实地勘察，数据毫无保留，让远道而来的同行们吃下了定心丸。项目的成功不仅擦亮了龙江制造的黄金名片，更打通了一条标准化升级通道。
24: 后续的话，这个路线可以大力推广，对于国家层面来说的话，包括那个先进能源电力市场这一块也是比较前沿，能够与 A 类这个煤电更好发展下去。
5: 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按照集中整治统一部署，全省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省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督促省农业农村厅创新推出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专属收款码和三资公开小程序，以数字化手段管控资金入口。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共同关注新型监管体系如何让群众监督触手可及。
4: 这里是哈尔滨市道外区聚源镇松花江村，近期村里正在组织收缴承包费。和以往村民排长队的场面不同，今年村委会里格外安静，因为村集体收入的入账方式改成了手机扫码缴费。 村民不用专程到村部排队，不用携带现金，在家里在田间地头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缴费。
0: 外地的码给你发过去，人不用回来，钱就交上了。不像早你整那个票子拿回来又怕丢，往这塞怕没怕找不着，现在想用的时候上手机一翻一扒拉就出来了，一目了然。
2: 原来呀，既当收银员又当保管员，一怕弄错二怕丢啊。现在全省统一发一设一码，线上支付，钱不过手，月末结账呢啥呢都是电子一键生成，又省心又方便。
4: 为了让农村集体资产更透明，事务更公开，今年省纪委监委紧盯三资管理，督促省农业农村厅以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收款码村村全覆盖为抓手，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村级财务与银行系统直连，破解传统现金收费效率低、监管弱、风险高的痛点。收款码操作简单，还能实现对账零差错，缴费时间、金额、来源清晰可查，账目全程透明规范。目前这套村集体资金监管模式已经覆盖全省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6: 我们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细化完善了收款码这个使用细则和权责清单，明晰了资金公司边界，补齐了制度短板，为专项整治由集中整治转为常态化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管好钱袋子，更要亮出账本子。针对以往公示造假、群众查账不便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在全省上线了农村集体三资公开公示小程序，直连国家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收款码和公示码贯通，一码可支付，一码能查询。小程序里还设置了监督举报板块，24小时响应机制，确保件件举报有回音。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巩固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成果，推动农业农村部门用好大数据手段，严把资金入口关，做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踪，形成常态长效监管机制，有力推动农村集体三资使用管理公开公正、阳光透明。
3: 12号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超百名知名电影人齐聚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1: 光影邂逅功夫，初秋的哈尔滨再次成为镜头的焦点，电影人奔赴而来，因影像相聚红毯之上。
8: 我就看见黑龙江的所有的朋友也很热情，对于这一次的活动也很支持。
25: 今天很适合今天的天气。
26: 有没有啊？现在有没有冰棒啊？
1: 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设立了16项钢铁人荣誉，由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产生，东道主黑龙江也成为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26: 我小时候就知道冰雪大世界，一直没有机会来过，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真正在冬天的时候再来我们哈尔滨去体验一下。
27: 哈尔滨的风景呢，和哈尔滨的人民的热情呢，我一直念念不忘，时隔多年呢，我今天再站到这里，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1: 突如其来的大雨也没有降低盛典的热情，璀璨的冷光蓝与炙热的火焰红，象征着哈尔滨的冰雪元素与动作电影的血脉喷张。黑龙江这个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起点，因独特的文化和气候魅力，成为了很多电影人心目中不可多得的天然大影棚。
28: 穿越时空却不低头，永不放弃的梦。
29: 作为黑龙江人，再次回到哈尔滨，心里边十分的激动啊。
27: 对，老天爷都激动。
30: 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以及中国的第一个故事片《桥》的取景以及取材，都是来自于哈尔滨。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做客。
28: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1: 伴随着闭幕式圆满结束，本次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落下帷幕。电影双周期间，50,000余名市民游客通过露天电影等各种方式尽享光影魅力，也为黑龙江以影为桥、联动文旅产业带来了新机遇。

0: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两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公布的罪证史料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海拉尔支部卫生兵古奇等口述证言史料，两组史料互为补充，从档案与口述双维度系统证实了海拉尔支部是731部队细菌战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还原了部队人员战后羁押与审判轨迹，再次明确了海拉尔支部通过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隐蔽犯罪行为。原队员古奇等口述证言总时长70分钟，完整覆盖了他从入伍训练、参与捕鼠、细菌培训到战败溃退等经历。
2: 身上申告书呢呈现了是156人的信息，其中有4人呢在1950年的4月到9月在苏联已仍然受到审判。这就是呢拓展了我们以往的学术认知，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陈述了一次送1000只，每一个月就要送2次，再一次证实了海拉尔支部主要是为731部队捕捉老鼠，731部队将属于跳蚤作为王牌细菌武器。
3: 拓展了细菌战犯罪研究边界，夯实了日本国家犯罪史实，也为日益化武排查留存了一手口述实证线索。
4: 今天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黑龙江省主会场活动在漠河举行。此次活动创新推出国家版图意识加非遗文化联合宣传模式，通过多项非遗技艺展示美丽中国。活动现场，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还对2025年度全省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颁发了全省第二批次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员证书。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

0: 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0: 他会说，有什么好说的呀，说了还有什么劲啊，可是他不说我哪知道，而且我不喜欢，我只能捕捉到他不好的情绪，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特别怕看到他脸色不好，也就是耷拉着脸，整个的脸阴阴沉沉的，到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他的这种冷战，我用什么招数来破解？而且女生为什么这么喜欢冷战啊？
1: 不是所有的女生都喜欢冷战吧？我想啊，有的女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有些女生不是这样的。有些女生心直口快，你做的什么不满意，她张嘴就说出来了。可能我想这个男生希望的是女生直接把这个问题不满意直接说出来，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1: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说绝对的招数。首先第一点，你可以在他冷战过后，你告诉他说，当他冷战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如果你想要让我知道你心里所想的，直接告诉我。
0: 嗯，
1: 你把你的态度表达出去，当然表达的比较诚恳啊，一边是讨好他，让他不生气了，另一方面把你的想法直接说出去，
0: 嗯，
1: 对吧？还有就是试着在他冷战过后你也冷战那么一小段，让他感受一下，你说我也让你猜我为什么不满意，
0: 嗯，
1: 对吧？就是互相有一个体验，可能也对这女生的改变有可能是个促进。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么也许过一段时间不理她也就好了。我倒是觉得并不见得每一次冷战之后你都要是倾尽全力的去哄，
0: 嗯，
1: 因为你每一次冷战你就倾尽全力的去哄，然后哄好了，再然后下一次你又这样做的话，等于把他这个冷战的这个模式就肯定下来了，肯定下来了，他的表达不满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一次冷战之后要把这次冷战的原因等等找到，把你的态度告诉他，
0: 嗯，
1: 下一次的时候如果他冷战了，你说上次我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你现在不满意你直接告诉我。
0: 嗯，对，
1: 对吧？这话沟通是这样的沟通方式，你的不理解，你的不满意，你要让对方知道。
0: 对，其实冷战最可怕的结果就是你知道他情绪不好，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而且冷战其实是不沟通的一个方式，
1: 而且是破坏两个人关系的一个杀手。
0: 对对，现在男生也有冷战的，像王老师说的，对，女生也有，恋爱中、夫妻关系中，大家都有那种我不高兴了。我吊着脸，
1: 对，
0: 我让你看我就是不开心，但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其实你会觉得，就女生通常都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话你自己还不知道哪说错了，
1: 他就是不知道。
0: 对对，
1: 确实不知道。
0: 是的，所以女生是用冷战的这样一个状态，男生可能也是这样的，也会觉得你伤害了我你不知道吗？啊，你做错了你不知道吗？我就是用冷的，很冷的这个方式。冷战确实是有杀伤力的，对于两个人，如果两个人你们还想好好恋爱，你们还想好好处着你们的关系，或者你们还在婚姻当中，还希望婚姻能继续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冷战这件事情确实是要被打破的。
1: 一定要，比如说恋爱也好，婚姻生活也好，永远会有矛盾，一个矛盾，一个架，吵完了之后就为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儿解决了，大家说开了，这是对你们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促进，而不是一个人冷战，一个人猜测。那个人愿意猜愿意哄是一回事儿，那么一回两回三回十回八回那人不愿意哄了，
0: 嗯，
1: 俩人就分手了。
0: 嗯，
1: 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恋爱婚姻当中冷战都是一个两人关系的杀手。
0: 嗯，而且冷战真的是把小事儿会升级成大事儿。
1: 没错，
0: 可能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对方惹你不开心了，如果你一直冷战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慢慢的就会这个两个人出现大的裂痕了。
1: 对，
0: 或者就事论事的话，哪怕这一件事儿都可能会上升到一件挺大的事情了。所以建议大家的是，我们学会结束冷战。
1: 没错，
0: 如果想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好，当我们心里有不满的时候，我们节目里说过很多次，我们先学习怎么样把不满表达出来，不是用冷战表达哈，
1: 对，
0: 是真的去表达出来，我为什么什么不高兴，我因为什么什么我觉得我不太开心，是这样的表达，对吧？

0: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1: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3: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一位男生收到的问题，他说我特别不爱给我父母打电话，自从离开我父母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我呢，当时非常想考到外地的大学，没考上，还是在当时在本地读的大学。在本地读大学的时候呢，多一半时间都是住校吧，一般到周六周日也不大爱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不得不回去啊。现在呢工作了，特意找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不想给父母打电话，不想和父母多说话，还是源于自己记忆当中家里边的氛围实在是太压抑了。父母两个人都是比较压抑的人，特别是我父亲吧。我父亲在家里边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不怎么笑。我母亲呢总是战战兢兢的，好像总是怕做错事情，总是怕有什么事情做错了，做一点点事情或者说一句话都要偷偷的去看我父亲一眼，搞得我现在自己的性格呢，我觉得也比较阴沉，也不是那种开朗型的。当然为了能够让我自己更开朗一些，也能够让我自己更积极一些，我自己也读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在高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女生，但是只是在心里边喜欢，默默的不敢去表达。那个女生开朗阳光，后来大学那个女生呢和另外一个男同学好了，没有能和我好，当然我也没有表达这件事情吧，就让我觉得我应该正确的认识我自己，也就是说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觉得我有点自卑，我希望我的个性也能阳光也能积极一些。那么现在呢我又认识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我觉得有两种，一种的个性她是比较文静的，比较内向的，那另外一种呢她好像是温柔有力量的，其实我都挺喜欢的。在她身上我想和她在一起，我也试着走近她，也试着做了一些表达，但是她呢是不置可否，那么我约她她也会和我出来一起吃吃饭，我如果想进一步，比如说我提出我送他，或者是约他再看一场电影，他就有事儿推脱了。也就是说他和我的关系现在处的是那种他愿意和我相处，但是好像并不愿意深交。当然我们的关系进行了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知道这类女生我怎么追才能追到手。我已经把我自己整个的性格都向你们说了一下。
1: 嗯，
0: 那我也想知道的是，我这种性格是不是不讨喜女孩子？
1: 先给自己判断一个不讨喜啊，其实未必啊。家庭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状态，对一个孩子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他爸爸的态度，他妈妈的态度，对于家庭氛围的这个不喜欢，这我们都能理解，对吧？每一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是阳光健康快乐，但是这个原生家庭没有给你提供这个氛围。关键是如果不明白，可能会就这么沉沦下去了啊，越来越觉得自己状态不好。这个男生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信息表达出来，他是认识到了原来家庭里边的一些缺憾，
0: 嗯，
1: 那么又学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那他已经可以做到自己尽量的去调节，对吧？我觉得这个男生已经做到了。比如说我希望让我自己健康快乐阳光起来，那就试着去做一点一滴的，不要要求自己的性格一天之内我看了一本书我马上就变化，不是的，而是在处理每一件小事的时

0: 当你又觉得自卑的时候，你说哦，原来的那个小毛病又出来了，我怎么样能不自卑呢？然后怎么样能够很自信的去做这些事儿呢？给自己一个方向，朝着积极的快乐的方向去努力，慢慢的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克服，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阳光健康快乐的男生了。就变了，不是说一下子全变，而是一点一滴的，一点一点的变化，也就是一个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是父母，你不愿意给他们打电话，也不愿意回家，咱们全都不说，无论如何他是你的父母，报个平安，过年过节回去看看，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跟爸爸妈妈聊会儿天，这还是尽力应该做到的。他们是你的父母，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有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放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这是一个状态。再说谈恋爱，现在这个女生三个月没有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有没有考虑到人家也在观察你？对吧，有些女生可能一眼看中你了，第二次就可以答应做你的女朋友，也有一些女生说哎呀我可不能那么样
1: 那么匆忙，
0: 对吧，我要多观察一下。比如说他约你，约他吃出来吃饭，出来看电影，也都出来了，跟你玩聊的也挺好的，都三个月了，试着去送他，如果人家坚决反对你就可以不送。也有的女生是口是心非，你说我送你回家吧，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其实他可能你要观察他的表情，是真的言辞拒绝不让你送呢，还是在等着你再坚持去送他，对吧，这些你要，我们没有办法替你判断，你要有一个态度。比如说他说不用送了吧，你说送吧送吧，这样就可以了，是吧，你要有给人家一个比较长的观察你的一个状态，而不要说我这性格是不是就不讨喜，我们都见了三面了，说是在见三面太不能决定是不是跟你交男女朋友这样的一个水准的朋友了。
1: 就是看来是这段恋爱关系不能确定，所以这心里边把自己
0: 陈
1: 这个
0: 陈芝麻烂谷子
1: 全都想起来了。对，而且心思真的还蛮深沉的哈，怕自己不讨女生喜欢，连高中时候那段初恋也都想起来了。
0: 没错，其实别想那么多啊，别想那么多，你有自己知道曾经我的心里边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
1: 对，
0: 就去改，
1: 对，
0: 就去改，该打电话打电话给爸爸妈妈问问个安，对吧，谈恋爱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不是一把就谈成的，恋爱是要谈谈看的，谈谈看的过程就是说也可能成也可能不成，成了当然特别高兴，不成了你可能伤心一点，但时间长了你走得出来，再进行下一段恋爱。
1: 对，一位女生问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快四年了，结果呢最近这段时间吧，我们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架都吵不起来，就可能是因为太熟悉了吧。后来那天聊天聊了一下，结果我就把我的感受说了，我说好像最近咱们连吵架都懒得吵了。我男朋友说两个人在一起那么久了好像都没有恋爱的感觉了。那我当时的问题就是说，我说你还爱我不爱呢？结果男朋友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可是如果两个人不在一起呢可能也挺别扭的吧。他说这个话吧，我心里边特别的失落，什么叫他都不知道爱不爱我呢？那么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如果按我们俩现在的情况来算的话，离结婚大概还得有两年的时间呢。我也不想太早结婚，刚刚都入职不久。可是如果再过两年的话，那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就更长了。我们好像这点感情都已经平淡到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没有结婚就是这个样子，就已经没有了恋爱的感觉。反正他说完这个话吧，我特有心理负担。
0: 我猜一下啊，也许猜错了啊，可能这两个人是同居的一个关系，对吧。如果说是在比如说同在咱们这个大城市里边，你东一个西一个，赶着周六去见面，然后忙着吃个饭聊个天儿，看个电影等等，可能就是状态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提早过了小日子的话，就很有可能，你像他到结婚还有两年的时间，那等于就过成了一种特别特别

0: 别熟悉的一个恋人的关系了。
1: 对，
0: 所以他那个新鲜感就差了，所以坐在那个房间里拿着遥控器，一个台一个台的换，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你玩你的手机，我玩我的手机，然后女孩子就会说你还爱不爱我。
1: 嗯，
0: 这个男生我也说不出来。
1: 嗯，
0: 这也许没走心就这么张嘴说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两个人得不时的给自己的这种爱情加一点元素，变化的元素，新鲜的元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精心的这种就是营造这样的气氛这样的机会的话，可能真的就这么平淡淡过下去了。也许到就是也许到时候俩人说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兴奋点了。
1: 嗯，
0: 很可能会是这样子。
1: 会的。
0: 嗯，所以看看你们能不能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制造一些小的惊喜，小的变化，不同的地方。
1: 对，既然这个问题已经摆在这儿了，那么就想办法去改变一下吧。两个人在一起，你要知道这个一对伴侣走到一起的时间那是几十年呢。
0: 对，
1: 这个大家几十年了，当然都不可能说像刚刚谈恋爱那样有那种感觉，可是很多人几十年了依然有相爱的感觉。为什么？
0: 是因为他们能够互相的去营造一些恋爱那样的一个氛围，会制造一些让对方惊喜让对方感动的这样的小的事情，其实不是大事儿，就是小事儿。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是在沙发上一人拿着一个手机，对吧，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也就是说想办法能让自己两个人之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阶段一阶段的。
0: 对，
1: 也一个阶段过了，另外一个阶段又能找到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刚开始恋爱的那种吸引和现在彼此在一起彼此的那种支持，那种习惯，那种离不开，那也是一种感情。
0: 其实我们说了半天制造啊，营造啊，或者说是弄一些小小的惊喜啊，不是像我们有的年轻人说，哎呀什么惊喜啊，我是不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一个大事儿。真的不是，就是一个小小的事儿也会让对方特别有一个让他感觉到你爱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说大家试试看吧，就是不要忽略细节，这是很重要的。
1: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结婚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我因为自己父母从小就离婚了，我妈妈呢又再嫁了，我后来就一直是跟着我姥姥，那么舅舅一直一家人和我姥姥在一起，对我的脸色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刚刚过21岁，我就想的是赶紧嫁人吧。就这样呢就遇到了我老公，他的父母呢人还算比较老实吧，他人也挺善良的，也算是聪明吧。那么当时见到他之后觉得挺好的，也许我是可以依靠的，所以没有谈多久恋爱，我就想的是赶紧和他结婚吧，因为我太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家了。他呢自己还在我们这个县城有一个挺小的一个房子，虽然不大吧，70几平米，但是我觉得那已经对我来说像天堂一样了。可是现在的问题呢是结婚以后他和他的家人都挺想要孩子的，我也知道他有这个想法，所以呢我也很努力，可是结婚这么长时间吧，我没有怀上孕，没有怀孕到医生那里去检查了，医生也说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他也查了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现在他和他家人对我的脸色就很难看，我每天都有压力，我很怕这个婚姻里边我待不住了，好不容易从一个很差很差的自己过去的生活中到了现在一段婚姻中，没想到我的命运怎么这么差呢。
0: 特别理解啊，他急着出嫁急着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毕竟寄人篱下 跟舅舅舅妈在一起生活，你不能怪说舅舅舅妈对你不好，因为人家一个原生家庭里边突然来了一个你，人家也不舒服，对吧？他不舒服，他也没有好脸色，这个。

0: 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我想，我不知道这位女士啊，她是在哪里检查的？如果就是在她那个小的县城里边检查的话，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地方？比如说到一个大城市，到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去踏踏实实检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他没说啊，他是哪儿的，你可以到你们当地的省会医院，
0: 但是他说的是县城，他住在县城，
1: 住在县城。
0: 如果在县城医院检查呢，我是觉得可能会水平有一个
1: 有限吧，
0: 对，有一个问号吧。所以去一个更大的一个城市。还有一点就是，既然都查不出来双问题出在哪一方面，对吧，那么把责任如果都归在你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你把你的心情告诉你的先生。而且还有一点，如果家里人对你的压力太大了，比如有脸色，有一些敲打你的话的时候，这样你更紧张，可能对于怀孕更有一个反作用。还是想办法去沟通，去检查，去把你的心情告诉你先生。
1: 对，这个不过在某一些地域哈，
0: 对，我们能理解，
1: 生不出孩子这件事情
0: 都怪女人，
1: 好像是怪女人的，女人的压力就很大。你要知道，就是如果压力大，也会生育是一个特别微妙的事情，压力大、紧张、压抑都会影响。都会影响到你的
0: 对
1: 你的内分泌啊，影响到你怀孕这件事情啊，所以你可能还得想办法来调整你自己的心态。
0: 对，
1: 那么刚才吴老师也说了，如果可以的话，换一个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比较权威的检查。然后呢，跟你先生说的时候呢，因为你即使是去大的医院，你也应该找你先生一起去。
0: 对，
1: 不孕不育这件事是你们两个人都要去查的，别去信那个贴在那些做广告的那些比较小的那些专科医院，然后还是要去大的医院，比如说你们省会的什么人民医院啊、妇产医院啊，到这样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还要拉着你先生一起去。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是在北京周边的话哈，不知道您在哪儿听节目。因为现在通过 APP 其实可以在任何地方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是在北京周边的话，你也可以到北京什么妇产医院啊，
0: 对，
1: 北医三院啊，这样的大的医院，
0: 权威的医院做出来的检查的结果还是靠谱的。
1: 再去查一下，然后再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心情。假如说真的说婚姻中你们暂时没有孩子，或者可能有孩子这件事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和困难，你也不能说你的人生就此就为这一件事情
0: 对
1: 就又要打回原形了。
0: 就是关键你要和你的先生一起共同去面对这件事情就好多了。
1: 而且我觉得幸福生活也不是说仅寄托在我能生孩子我这辈子就幸福了，
0: 对，
1: 我不能生孩子我这辈子就不幸福了。
0: 是的，
1: 如果说你过去前二十几年你都过得并不开心，那么你可能是因为家庭的遭遇哈，你这个让你不是很开心。你现在一点一点的成长中，你要知道开心不开心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
0: 对，
1: 不是说开心不开心是别人决定的事情。你现在是生了孩子，婆婆脸色好看了，丈夫对你没有微词了，你就觉得你又幸福了。如果生不了孩子，你觉得你又会不幸福了。
0: 其实所有的幸福谁都给不了你，都是自己给的。
1: 对，都是你自己应该有能力让自己幸福的。这个幸福重要的是，幸福不是别人决定的，
0: 没错，
1: 不是说别人对我有好脸色了我就幸福了，别人对我没有好脸色我就不幸了，真的不是这样。
0: 没错，其实这是自我价值的问题。
1: 对对对，可能还是更深层次是一个自我价值的问题。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时时。
2: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

0: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现在孩子四个多月的时间，在孩子出生以后呢，我先生跟我们还是在一个卧室同一张床上，但是啊，我真的觉得我很累，我很疲惫，而且呢，有的时候孩子夜里边闹啊，其实指望不着他，因为他是属于那种睡不醒的，你怎么去拍他，你是跟他说孩子需要他，他也不大能睡醒。本来说好的两个人，比如说几点之前是我，几点之后是他，两个人一块照顾夜里的孩子，但是经常我一个人需要照顾，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烦。比如说我醒了，我抱着孩子哄孩子，我看到他在那儿睡觉，我真的就很烦他，是属于从内心里很烦躁。于是呢，我昨天就跟他说，你还是到另外一屋去睡吧，不想让你在这屋睡，你也帮不上我什么忙，而且和你睡在一起，我自己孩子也让我睡不好，你也让我睡不好。结果他就生气了，他说自从我怀孕开始就一直在冷落他，他说要么就关心我自己，要么就关心孩子，现在基本上都没他什么事儿，还要把他轰出主卧去。所以他说他居然很委屈，我特生气，他一点都不体谅我这个刚有了孩子的妈妈，不仅不帮我好好带孩子，还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我就想问你们，是我做错了吗？把他轰出去是我错了吗？
1: 这个没有对错之分啊。首先说这个孩子小四个月，这位女士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可以理解，没有错，没有错，对吧？确实四个月左右的孩子就是不让你睡觉，对吧？你可能就是半夜起来抱着孩子来回转的时候，那个男人在你身边
0: 在睡
1: 觉，就是这个
0: 看到他的时候就生气，
1: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正常的状态。女人不高兴抱着孩子夜里晃来晃去，男人在那睡着了，这完全正常的，对吧？但是她的丈夫说了一句话也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就是说你从她怀孕开始你就有你自己，你有孩子你就忽略了我，现在孩子已经生出来了，你又把我轰到另一个房间去睡。那么从男人的角度上来说，包括男人的那些感觉上来说，他说的这些话是100%的正确，100%的心理体验，就是两个人都没错，都没错。那怎么办呢？在孩子小的这一段时间内，一个女人要照顾孩子，要跟丈夫还要有一些亲密的关系等等啊，确实是非常辛苦非常累的。但是这些累我是觉得无论你多累你都要承受的，你要承担的，因为你除了是母亲还是妻子。男人他不可能能够做到说后半夜归我管孩子啊，他就管得了孩子，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一起孩子一动妈妈就醒了，这是肯定的。但是要记住，孩子是两个人的孩子。其实在有了孩子和丈夫这个排序来说，丈夫是在孩子前边的。作为女人经常把这个排序给弄混了，就是因为我怀孕，因为我有孩子，这孩子是唯此为大的，老公你一边去吧，没你什么事儿了。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你的家庭的这个关系就变了，就不稳定了，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排序是老公和妻子，这个是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是第一位的。孩子是两个人的孩子，尽管男人在照顾孩子上做不了那么多，女人要承担很多，这是肯定的，但是绝对不能忽略到两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如果可能，这在中国好像是不行的啊，像国外是把孩子直接放到另外一个屋，从生下来就在另外一个屋，他也可能有监控，旁边就有监控，看得见孩子那边怎么样了。我醒了，我看到孩子怎么样，过去照顾他，喂了奶，哄了他，放下他，我回来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其实这个状态是最正常的一个夫妻关系的状态。
0: 对，是的。
1: 我们如果做不到这样把老公轰出去的话，你要考虑你的婚姻的状态。
0: 对啊，这个在那个男人的眼里就是这样的，就是 当然这个做妈妈的，这刚吴老师已经说了，我们都能理解，我们都能想象那个画面感。
1: 我们也是女人。

0: 能理解，
1: 我们都能想象那个画面感。但是你真的把他轰出去了，从他那个角度上来说，
2: 他要委屈死了。
1: 对，他真的觉得很委屈的。你要知道，你是他妻子，你手里抱的是他的孩子，你们是一家三口。如果你做了这样一个行为的话，而且这个行为可能还不是这个女人一个人做，是其实
0: 很多女人会
1: 都会是这样的，
0: 对，
1: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觉得把这个不管用的这个先生轰出去，对，是吧？或者这个夫妻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在养育孩子的阶段，有一些就会采取这种分房哈，
2: 对，
1: 这样一个样态，但是真的可能会影响到夫妻感情，你要掂量一下。
2: 对啊，所以我告诉大家的意思是，夫妻之间是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孩子是咱俩的，
1: 对。这是最好的，你要能意识到这个状态啊，
2: 不愿意由自己说出来分手的，这样他也许从责任上啊，从其他的一些事情上、啊、会觉得自己理亏，
1: 嗯，
2: 他会跟你继续交往着，那么女孩子不懂这个状态有所变化的时候，一句说咱俩分手，对方就顺水推舟，那好吧。所以等到女生回过头来又觉得我是不是太傻了，我怎么会这样，那么至少现在这一辈女生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就是彻底的过去了。你要想的不是说前男友有多么的好，而是应该考虑的是我在跟前男友交往的过程当中我有哪些失误，哪些话我说的不合适，哪些地方我没有注意到，比如说没有注意到对方的感受，也许胡乱发脾气等等啊。那么在现任的这个男友当中交往两个月了，别老看人缺点，去看看人家的优点，然后把你前一段情感当中的那些失误在现在的交往当中回避掉规避掉，那么试一试，可能你的角度变了，你就会发现现男友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完全不如前男友，就是你看问题的角度还有把你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这很重要。
1: 对，好，谢谢吴老师，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聊了一位他的旧相识，在崎岖坎坷令人唏嘘不已的命运背后，这位旧相识的人生有着怎样的辛酸苦辣，从他的遭遇中我们又能看到多少世间百态呢？欢迎光临。
1: 老板，一杯扎啤，要冰的，天太热了，晚上都不凉快。
0: 这种天估计还得过几天才能过去呢。哎，来来来，赶紧凉快凉快。
1: 哎，这可是救了命了啊。哎呀，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一激动这手都不听使唤。
0: 别在意啊。哎，等我把桌子擦了再给你倒一杯。哎，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场景。回乡豆的回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吗？
1: 哎呦，学孔乙己了是吧？别说，这回字的四种

0: 给你讲讲。他呀，大名叫陆中奇，是我老乡，初中同学。不过说实话，我也不记得我的初中同学里有这么个人，所以呢，我等于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才算是第一次认识他。
1: 哈哈，
0: 啊，那个时候呢，我刚进我们那儿的小学教书，有一天他就突然来找我了，推着辆自行车，挎着个小包，说：“哎，咱俩是初中同学呀，你忘了？你在甲班，我在丙班。”哎呦，我就使劲琢磨他是谁呀，可就是想不起来。但是你说，人家特意来找我的，啊，你说你不记得人家，那多不好意思啊，显得我多薄情寡义似的。
1: 这倒也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赶紧把他招待到我办公室了。哎，他倒是一点都不生分啊，自己给自己倒水沏茶，椅子那儿一坐，跟进了自己家似的。
1: 哟，倒还真不见外。
0: 可说呢。所以说老实话啊，我对他第一印象挺不好的，又黑又瘦不说，笑起来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劲儿，看着虽然低声下气的吧，但又明显不是个老实人。
1: 那他突然来找你是要干嘛呀？
0: 嗯，来安营扎寨的。
1: 啊，
0: 真的。他来了之后啊，一开始呢拉家常，其实我俩互相几乎都不认识，所以呢，也就是说说这几年各自过得怎么样。他说他当时没考上高中，补习了三年都没考上。他爸就说，继续读也是白浪费钱，还不如回家干活。之后这几年呢，就一直做小买卖，挣多少算多少。你别说，他还真有点做生意的脑子。我就问他，那小包里装的啥？掏出来给我看，一大摞花花绿绿的贺年卡。他当时啊，就批发这个在各个学校里卖。那次来找我就是想攀个关系，让我帮他在学校里通通路子。
1: 这样啊，
0: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贺卡呀，还是新鲜玩意儿呢，在年轻人中间特别流行，我看着都挺想要一张的。结果我还没好意思张嘴呢，
1: 他就主动送了你两张。
0: 呸！他就跟我说：“别翻了，摸脏了回头怎么卖呀？”
1: 哟，这人脸皮可真够厚的呀，
0: 够得着城墙一半厚了。而且那次啊，他还就赖着不走了，直到那贺卡卖完之前，在我那儿足足住了两天一宿，吃住都是我管的呀。临走还顺手把我的一件黑呢子外套给拿走了。
1: 啊，这白吃白住，还顺便偷你东西啊？
0: 是啊，那衣服放在现在啊，早就没人穿了，但是放在那个时候，那还算个奢侈品呢。后来这事儿让我妈给知道了，给我狠狠数落了一顿，还跟我说，陆中奇那娃你可得防住他。
1: 这听这话，你妈还认识他？
0: 嘿，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我妈记得比我还清楚呢。她还给我讲陆中奇的事儿呢，说他当初学习成绩啊明明挺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到考试就掉链子，中考考了三四回都没考上。他家也挺穷的，就不让他念了，但是他之后还老往初中的学校跑，跟老师聊天套近乎，别的孩子毕了业都跟从监狱里越了狱似的，哪还会往回跑啊，就他一个还时不时的回去溜达，就好像学没上够似的。
1: 我估计他心里肯定还是想上高中的吧。
0: 那是啊，结果考学没考上，那三年反而把眼睛给熬坏了，弄了个深度近视。其实啊，我这心里也挺可怜他的，年纪轻轻的身体就那样，人又干又瘦，衣服也永远那么破旧，一双黄胶鞋一穿穿一年。但一想到之前他拿我衣服这事儿吧，我又想对他敬而远之。嘿，可他这厚脸皮，自从那次跟我这儿赖两天啊，就把我这当老熟人了，没事就跑我家里闲聊天，说的无外乎就是家里的哥哥弟弟还有他爸都看不起他，他其实挺不服气的。哎，全家只有他妈心疼他。有一年腊月啊，他还和他妈一块儿来给我家送了点吃的。他妈呢就跟我们那儿诉苦，说他家中期

0: 命不好，如今这样了，讨不到媳妇儿了。之后他妈回家了，陆中奇赖到饭点儿，又跟我家蹭了顿饭。走了之后，我妈一个劲儿地说他不识相，没出息。其实啊，要说没出息也未必，陆中奇在我们那块儿还算个记者呢。
1: 记者？哎，他不是高中都没考上吗？怎么当的记者呀？
0: 要不说他的天赋不在读书呢。我也去过他家几回，有一回我去了之后啊，他特意把自己珍藏那宝贝拿出来给我看。
1: 什么宝贝啊？
0: 是他的采访本，还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还有陕西农民报给他发的通讯员证。
1: 嚯，哎，这还是官方认证的呢。
0: 我仔仔细细读了读他的文章，说实话啊，我挺佩服他的，写的比一般初中生好得多，而且他确实有干记者的潜力，眼光非常毒，能从生活里找得出新闻。在这一点上，我这个大学毕业的都比不上他。而且他靠写这些东西还攒了些人脉出来，比方说之前他家贷款就是靠他贷出来，因为他成天东拉西扯的那些人里就有信用社主任，他还给人家写过稿子呢，所以借贷的时候啊，走上了点后门。
1: 哦，怪不得他爸他哥嫌弃他的时候他会不服气呢，看来是真有点本事啊。
0: 对呀，看到最后他还让我在他的采访本上题词呢。我翻着看了看，上面已经有不少题词了，他老师的、村干部的，还有那信用社主任的，写的都是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反正我觉得挺可笑的。但是最后呢，我也应着他写了两句，无非就是称赞和鼓励，说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写下去什么的。其实我知道他那个能力啊，最多也就是随便写写，靠这个吃饭就别指望了。但是呢，我也不想给他泼冷水。哎，现在想想，要是我当时能给他当头一棒喝，说不定啊，这后来事儿也不至于这样。
1: 后来他发展的不太好。
0: 哎，发展的也算挺好，但麻烦就麻烦在这发展好了呀。
1: 麻烦什么意思啊？
0: 他在地方报纸上都登过文章，出了点小名气是吧，也闹了点小动静，这一来二去呢，在我们那儿他就成了个名人，人人都把他当跳梁小丑看，管他叫陆记者啊，还有说陆大记者，觉得他考不上大学还不知道安分守己。
1: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0: 大概啊，是因为陆中奇写的都是身边的事儿，得罪的人多呀，邻里街坊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做，就传闲话传得快。我也听见过不少，大部分都是说他念不好书，瞎忙活，没学出什么本事，又觉得自己比别人有文化，搞什么文学社，给自己起笔名，到处投稿得罪人，还说他最后复读的时候啊，不好好听课，竟给老师挑错别字儿，弄得老师下不来台，最后让老师给撵走了。可现在逢年过节竟然还有脸去给老师倒酒，酸了吧唧的。哎，他给老师倒酒我是见过的，正月过完年拎着酒瓶子来学校给老师一个个的敬酒，其实他心是诚的，但是看在别人眼里吧，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1: 要说这些村民也够刻薄的呀。
0: 嗨，农村人讲究实际，看人的眼光也毒。人家看陆中奇这人啊，家里光景不行，本人没本事养家糊口，再加上形象又不太好，又胆小怕事，手里耍的笔杆子还净得罪人，肯定没有看他顺眼的呀。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底子呀，去当个民办教师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文凭，你想谁要的呀？所以呢，在之后没多久，他就被现实狠狠教训了一顿。
1: 又怎么了？
0: 这个事儿啊，我也是从街道上传的风言浪语里听来的，说他之前因为乡上修建学校的事儿，被乡上的一个领导叫去训了一顿，说他乱写，他不服气，还挺委屈的，说稿子写的内容都是事先问了乡上，有乡上盖了章才发出来的，

0: 那篇文章我也看，内容大概呢就是表扬乡上筹款给学校建教学楼的，给领导涂脂抹粉一通狠夸。嗨，我也不懂那些官员勾心斗角的事儿，这按理来这文章发出来应该挺招上头喜欢的是吧，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把这个领导得罪了。之后陆中奇在县招待所门口让人狠狠揍了一顿，好几天出不来家门。
1: 什么？哎，我说你们那边当官的也太欺负人了。
0: 嗨，小地方的地方官一个个那都跟爷似的。
1: 那后来陆中奇怎么样了？
0: 后来哼，他对写新闻彻底是心灰意冷了，老老实实回家种果园去了。不过啊，80年代正好是农村的粮食生产线转型的时候，我们那边呢一多半人家都改种苹果了。虽然说比种庄稼累，但是那个时候市场上水果供不应求啊，价格也高得吓人，比种庄稼划算多了。陆龙奇他们家也包了一片苹果园，离村三四里路的一个山头上，地方挺好，太阳足，通风也棒，就是离家远了点。自从陆中奇放下笔回家开果园，他家的苹果每年都能收上一大批，又红又甜，个儿还大，签了两三家果商的生意，眼看着以后的日子终于能往上走了吧。之后还说定了门亲事，娶了个媳妇儿，
1: 这是好事儿啊，这说明他的苦日子终于走到头了呀。
0: 哎，当时大家也都这么想，可现在看呀，如果要没结婚，这事情最后也许不至于变成那个样子。
1: 哟，你这话说的，难道他结婚还结出毛病来了？
0: 他娶的媳妇儿其实是个残疾人，就是说白了一条腿不好使，得扶着东西才能往前挪。
1: 那陆中奇为什么要娶她呢？
0: 因为陆中奇的父母啊老了，那个时候不赶紧娶个媳妇儿回来那就是不孝啊，所以就匆匆娶了这么个老婆。办喜酒那天着实也去了不少人，我也去了，但是闹洞房的没几个，一个个看着新郎新娘竟在背后叹气了。陆中奇深度近视，农村呢又配不上眼镜，本身就算个半残，如今娶媳妇儿都娶不到手脚健全的，估计在别人眼里啊，陆中奇也是够命苦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他在婚礼上搀着媳妇儿笑得还是很开心的。我也觉着有了老婆好歹就是有个家了，是不是？有了家再难的日子也能熬过去了呀。我走之前他妈还在门口送我，跟我说中奇啊总算把媳妇儿给娶回来了，他也放心了。哎，这婚事办完没多久，老太太就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了。老太太一走，陆中奇这一下就跟没了主心骨一样，葬礼上嚎啕大哭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
1: 哎呦，这人呀也真是够可怜的。哎，对了，你刚才说他最后变成那个样子是什么意思啊？
0: 哎，主要是他结婚后啊日子没什么起色，反而负担更重了。老太太走了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在山坡上掏了两个小窑洞，搬到果园去了。面朝果园，春暖花开嘛。但是啊，他连欣赏那些的闲工夫都没有，每天就是家里家外的忙活。白天呢，得到外面自己折腾果园的活，自己种地，也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晚上回了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因为他老婆走路都不利索，还得等他照顾呢。再之后家里又添了个女儿，对别人来说那也算是喜事啊，可对他呢那是压在背上的一块石头啊。你说他那干瘦干瘦的身子骨哪儿背得动啊。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陆中奇死了。
1: 死了？这好好的怎么会死啊？
0: 我妈说呀是喝农药死的，告诉我的时候死了都快一个月了，人都埋了，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死的，她就留了封遗书。 葬礼上他大哥一边哭一边念，啥也没念清楚。媳妇儿和女儿呢都让老丈人接走，什么都没剩下。哎，当时我放下电话呀，愣了好长时间，想想也真是让人感慨。年轻的时候呢生活也苦，但是那个时候他多爱扑腾啊，倒腾贺卡，写新闻，种苹果，就算是飞不高，他也是扇扇翅膀往高处蹦的呢，不是？结果结了婚，成了家，这人生居然再也没什么能吸引他的了。村里人都说是他没用，没本事过日子，死了也是自己活该。但是我老觉得吧，那些嘲笑他的人啊，何尝不是凶手呢？他这一辈子从头到尾，几乎就没人出手帮过他呀。可能在他们眼里啊，陆荣奇就是个笑话，死得毫无意义。可是我自己想，你说他们的心怎么就那么狠呢？
1: 他们的狠心和冷漠，何尝不是因为他们也很可怜呢？啊，你稍等啊，我想到一杯鸡尾酒要送给你。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看着跟啤酒没什么区别啊。
0: 差别确实不大，它是由啤酒和柠檬水调成的，名字叫做羽毛。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你说的这个陆中奇，他的生命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是一个轻如鸿毛的存在，其实他的自我吹嘘，拼命的写报道，无一不是在努力的彰显自己的存在感。他怕被别人瞧不起，这也是他最值得同情的地方。至于那些嘲笑他的村民，在我看来，也只是把生活的不如意发泄到了一个更不如自己的人身上，所以我才说他们也挺可怜的。
1: 哎，说到底，生命还是有贵贱之分啊，所以才会给了所有人歧视别人的借口。
0: 贵贱之分也只是人们自己定立的标准，只要有人存在，这样区分人的标准就总会存在。没办法，人就是这样的生物啊。但是啊，即便是所有人看来轻如鸿毛的生命，他也曾经在天空中飞翔过，吸引过一些人的视线，并且被一些人记在了心里。你说是吗？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孔乙己同学》，原作王希奇，改编严寒，制作程寒，演播田俊杰、陈光，录音张笑音。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呢，就是你战术打法不一样，你杨亚森回来呢，你不一定用，不一定把它作为核心，但是你有这么一个武器，有一个大中锋，把它摆在这儿，就他上场呢，就代表着一种打法的转变，就是当你局面出现下风啊，或者说是这个啊。这个波动的时候，杨亚森是不是能帮助球队去改变一下场上的这局势，以及他这个绝对的尺寸，面对对手一些大中锋的时候，他还是能扛一下。这个我觉得在战略意义上还是有。另一个就是你打完这个世预赛，你后边还有这亚运会的比赛，那你后边就是一个连带，对吧？那你到时候是原班人马去打这个亚运会，还是说到时候你在这个世预赛名单和亚运会上会做一些阵容上微调，这都不好说。都要综合来看，我是感觉啊，就是杨亚森如果回来了，那就世预赛和亚运会都得打，就是别来回来去折腾，就回来了就都打，就你要么就你要么就别回来，就是你要回来一趟，对吧？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你就把这个八月底和九月初这比赛就都打了，
2: 物尽其才，人尽其用，是吧？
1: 有点这意思，嗯。据我所知啊，这个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内线啊缺人，内线缺人，这个杨亚森回来确实能丰富一下咱们的打法，而且你后卫不好使的时候，中锋能发起进攻，能作为一个啊圈顶这个位置这个进攻的发动者，确实是。
2: 你是真要拿他当约基奇用啊？
1: 那你在亚洲赛场上范围有的时候有可以把它当约基奇用啊，就是你可能这个 NBA 打不明白，这个整体能力天赋现在看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在这个咱们无论是国内联赛还是在亚洲赛场上，杨亚森还是有他的能力在的。
2: 嗯，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大家现在我看聊的比较多的是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态度，大家看见了足够的努力，很多朋友觉得就是之前的几场世预赛打得不够好，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实力状态的原因之外，大家在琢磨这个心态上是不是有一点，不知道是因为太疲惫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有那么几场有崩盘的那个迹象，说接下来的比赛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能在这方面做到及时的止血吗？
1: 就现在咱们没有

0: 容错率啊，因为咱们这个第一阶段打得不好，我感觉啊，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呢，虽然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以及一些比赛呢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咱们在这个关键时候这个气质上啊，咱们这还是有这个有传统，我觉得能顶得住。而且呢，就是你说跟这个强队打出点问题，这个西亚球队啊，往往是各个项目，咱不光说篮球啊，他这个比赛气质相对是最差的，就是在这个精神力量上是更容易崩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面对这个西亚的球队啊，咱们就不要讨论说我们的这个意志足不足够强或者怎么样，这方面我觉得不用去怀疑咱们这个中国男篮小伙子们。那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在比赛的策略上、对手的研究上，以及你这个阵容的完整度上，是不是能够做到很好？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更重要。我并不怀疑我们的这个战斗属性和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意志。
1: 嗯，还有的朋友比较担心郭志强指导现在背负的这个压力，据你的了解，他现在这个压力现实的层面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很直白的讲，这几场比赛如果真的还打不好的话，有亚运会前临阵换帅的可能吗？
0: 亚运会前应该不会换了，但是你如果世预赛啊，亚运会不太会换了，因为郭尔强知道他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冲击这个下一届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嘛。
1: 嗯，
0: 那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你只要拿到这个世界杯的晋级名额，就是把后边这个几场世预赛打好，他这个帅位我觉得就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嘛，包括这个亚洲杯人家也是带队打得不错嘛，就是还是要给他这个时间和信任。因为你现在咱们男篮这个情况呢，你临阵换帅也确实不太现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退一万步讲啊，就即便说你第一阶段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世预赛前两场球表现不好，一胜一败就已经是天塌了啊，我觉得一胜一负就是天塌了。即便如此呢，也不是世界末日。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亚运会之前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呢，确实网上有一些舆论不太好。我觉得现在这个舆论的风向啊，变化太快。就是你打了一场好球，打一届好的赛事就吹上天。
1: 对，
0: 就感觉
1: 去年亚洲杯打完，恨不得郭志强指导应该去 NBA 啊，
0: 历历在目。完了，你后边呢，这世预赛啊，输一场韩国，被韩国双杀。从被韩国双杀之后，就是我觉得整个男篮的这个舆论的势头就没好起来过，就一直被按在这个最最低层最底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被舆论所裹挟，对吧？我们还是要这个坚定的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个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无法完全的屏蔽外界的干扰。因为你即便说你自己社交媒体你不去关注，你在场内场外，对吧，观众喊什么你总能听得见吧。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从教练组到这个咱们队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去履行咱们这个教练布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比赛打好。这个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你说的这两点刚好是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和你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他说郭尔强教练胆子再大些，新老交替，比赛态度都是国家队队员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是代表国家比赛必须全力以赴，敢打敢拼。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正赛也能够看到小伙子们能做到这些。谢谢郭友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的话题讨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女单打1/16决赛今晚继续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向鹏1-3输给了艾利克斯勒布伦，林诗栋3-0拿下了卡纳克贾哈，蒯曼3-1击败波尔卡诺瓦，王艺迪3-0战胜齐塔莱，秦宇轩3-2击败了李玉尊，王曼玉3-0战胜简彤娟。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6-1、7-5战胜了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的组合，晋级决赛。 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决赛里面，她的对手会是斯维亚泰克。男单方面，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和希尔顿会师决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排球，2026年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六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这批年轻人未来会成为国家队的有生力量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是3-1击败了多米尼加啊，顺利闯入八强。多米尼加这一个，无论是在成年组还是在青年组，这实际上都是中国女排的老对手了。这支多米尼加队，我们和他们打，彼此之间的风格还是以往大家熟悉的那样吗？
2: 是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我想大家关心 U17 女排世锦赛，因为现在国际排联弄特别细，比以前特别细，就是 U16、U17、U20、U21、U23特细。以前没那么多。那么之所以大家关注 U17 是因为我们是卫冕冠军，因为这个2年前我们是拿的在秘鲁拿的冠军，而且这次是以卫冕冠军来打这个比赛的，所以说关注度还是比较高。而且 U17 这个年龄啊，确实跟 U21、U23 不一样， U21、U23 相对于比较成年了， U17 确实属于16岁左右，属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节点，所以是对年轻人走势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呢，我之所以说 U17 呢，也是因为这个队员啊，现在这个起伏都比较大，就是有时候呢，就像多米尼加队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也就是我们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啊，压制了对手，否则呢这场比赛也很难说。只不过呢，就是多米尼加队呢没有那么成熟，他像成年人一样，就是他爆发力比较好，个能力比较强，但是呢不够连贯，串联差一些。如果到成年队的时候呢，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成年人会比较完整一些啊，他战术体系也比较成熟一些。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这是我们 U17 中女排丢的唯一一局，就是3-1击败的多米尼加。前面是这个20-18啊，然后呢第二局是人家是20-17啊，你看其实差不多啊，扳了一局。只不过后面呢，其实多米尼加队发挥的起伏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女排是20-19、20-17拿下了这个第三局和第四局。这场比赛我说一个人啊，就多米尼加队的小球员啊，就目前翻译过来叫蒙特西呢，这名球员呢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多米尼加队这个队，就是哪怕跟郎平的中国女排打过5局，经常打5局，就是他有一个总有一个强力的接应啊，基本上就看他了啊，你对他也基本拦不住啊。这个不管叫托马斯，还是叫那个尼古拉斯，还是叫什么什么的那个伊米内斯，反正就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身高可能不是很高，但他的弹跳确实像过去的古巴女排，所以说这个是加勒比旋风目前最好的代表。而且呢多米尼加呢肯定是长久的对手，因为多米尼加排协呀，他话语权还是挺高的，而且呢在国际排联多个位置多个部门也是这个任职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哪怕还包括我印象中前任和现任，就是国际排联副主席，就是里面还有多米尼加人，就是多米尼加派系出来的。所以我要说这个，我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背景啊，这个情况。所以说也就是说古巴女排也只属于过去了，这个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来讲，我说的一线顶级啊没有了，那么像现在谁替代他呢？就大家这样可以把多米尼加当做过去的古巴来看着。这个就大家就想得特别明白了啊。
1: 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会是克罗地亚队，这个好像在大家心目当中说强队，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强，但是克罗地亚好像大家不太习惯说在女排比赛里面看见他们，而且此前是巴西女排苦战5局2-3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克罗地亚队的特点是什么？
2: 因为克罗地亚队呢，就是

0: 欧洲五弱塞尔维亚更强一些，但是国家队，那么地方队呢？其实，在国家队层面，我记得原来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过强的一个时光，因为欧洲五弱旅嘛，他想从欧洲区杀出来很难的，但是他的几名球星啊，比较闪烁，就是也效力在欧洲的一些联赛。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啊，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原来叫巴巴拉，我觉得也是郎平带队的，90年代后期。那么中继台打这个欧美强队是有克罗地亚的，当时是那个巴布拉，我觉得真是给我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两个为啥主攻接应他都能打，而且呢那个时候接应还不像现在那么突出，真的是攻击型选手，很突出。而克罗地亚队呢，这个也别想他技术多么细腻，因为都是青年队，所以他这说明他的个人能力，就是欧洲力量型的能力特别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打这个巴西的，因为巴西也青年队嘛，打巴西这种青少年队嘛，也不是很成熟。那么如果像有类似于像巴布拉这样的曾经啊，就是小巴巴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在青少年比赛当中一招先吃遍天，我觉得就够了。就是所以说很趟过巴西这关。那么接下来你看今天克罗地亚队是3-0干掉了捷克队，很脆，就是打进了八强，接克罗地亚队。所以说我觉得克罗地亚队还是不能把成年人的眼光看他，但是他在青少年里还是有一号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1: 接下来得说说我们自己，就像您前面开场说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个 U17 女排，两年之前他们拿过冠军，对吧，而且出过人才啊，杨淑明、张子萱现在都在国家队，尤其张子萱一度是主力二传啊，当时陈晓辉还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等等，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详细去说他们的发展路径啊。就这一批的现在的这支 U17 里面，您看他们的比赛有没有像当年看见张子萱、杨淑明那样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我记得老教练啊，不光一个老教练，就说呢，说那个以前我很多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当中女排处于相对低谷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啊，那个孔元这个还会有，当你觉得是低谷的时候，哎，总会有那么一些不错的球员心情冒出来，因为中国女排呢，它是有传统的，它不是说像其他项目，因为很多强项有传统之后，它的这个新老交替。啊，这个新生力量很会有出现，那么在这 U17 当中呢，也会有令人让人眼前一亮的球员。你比如说呢，像十号宣亚辰那个二传手，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确实钦佩啊这些强手啊，排球的强手，确实是，你看他们自己就有一个传统，中排是一传统，排球的强手也是江苏啊，比如是一传统，他不断的会有这些小球员，他不见得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省的人，但是人家这个重视排球啊，把这个包上海啊，这个把这个球员买到自己的手里，包括还有这个副攻手陈心怡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因为年轻队员嘛，看那个扣那一下很过瘾嘛，因为年轻人就是起伏比较大啊，所以像那个比较目前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接应二传，因为现在接应二传那位置很打眼。像张一佳啊，这个在多场比赛中也是，得分最高啊。所以说这个，还有呢，你像那谁那个牛思迪呀、啊，应该是副攻吧，就是他不白给啊，身材，就是现在看就是很多年轻队员身材是真不，中国向来中国人才还是多啊，就是排球那方面，尤其女排，她不缺乏那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你就是这些孩子，说实话，如果当着日本、韩国的这教练员面，那他们的眼睛就跟放光了，就很羡慕的这个口水之流啊，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看的是这样，开始U17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而且呢，你看那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这个 U17 呢，往往亚洲队成绩比较好，往往进入这个八强啊、十六强的队伍，亚洲球队比较多。因为欧美球队呢，它相对于青少年的基本是玩啊，
1: 对
0: 啊，这个兴趣啊，它不是整体性不那么好。你看现在我中国队进去了，对吧？还有中国台北队，还有泰国队，还有韩国队，日本队是差一点啊，就是这个输给了土耳其队，没有进入八强。所以你看，而且日本队向来在我觉得这种 U 系列中表现都非常出色，我没想到 今年就是韩国队和泰国队啊，上来比较快啊。当然了，可能我要提到一个人，可能是不是韩国队上来，他每次都有一个像计算艇一样的球员。
1: 嗯，
0: 那这次听说是有一个这个森米利啊，还真不错啊。这个叫翻译过来叫孙瑞妍啊，这个女边的开啊，孙瑞妍，这个是韩国的，就是他会不会成为这个包括以前的韩国的张韶燕啊，这种必须韩国女排还得真的有球星来带啊。这个像当时今天金元景一人扛起韩国女排，居然夺取了这个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这个我记得铜牌吧。
1: 嗯
0: 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亚洲球队，包括你说泰国队啊，泰国排协真得感谢加里鹏啊，咱们熟悉的加里鹏，就是真是泰国女排的教父，他确实掀起了这个整个泰国女排的崛起之路啊。这个到现在，当然加里鹏也是目前又是在泰国女排的主教练，他的任务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么现在泰国的整个你有了榜样，前面有榜样，而且你的国家的实力经济实力也不错，而且呢你这个成为传统之后，他们成为榜样之后，你就一茬接一茬，哎，就开始了。只要不出现大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起伏，就他会接上。那中国女排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断崖式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所谓的低谷是因为我们国外球迷一直心中的中国女排在那，就是类似于天花，就是类似于总是在世界四强，你好像不拿冠军好像就是失败，就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于现在排在这个来讲，所以说呢我们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其实冷静下来看呢，我们中女排一直是在世界排坛，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女排啊是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么男排其实在亚洲排坛，包括在男排的世青世少赛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他这就是青少年的一个特点，而当进入成年之后，是以后再聊，就是那就更复杂了啊。
1: 嗯，但是这个复杂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今天稍微还是得点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点到两年前那一批张子萱啊，现在是去年大家说天降张子萱是吧，天降紫微星。当然今年成长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但毕竟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他已经进了国家队，一度是主力二传。杨淑明现在虽然是替补，但也有上场的机会。但是其他人呢，比如那个时候入选赛事最佳阵容的陈晓辉，对吧，就是当然我们也说不是所有U17、U16 这个所谓年龄段 U 字系列打出来的球员都一定能进国家队，都一定能成为主力球员，那没法去适应了，一茬一茬了。但是就是这个从青年队到成年队之间的这个过渡和把握，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看他们 U 系列打得很好，但是到了国家队我们又在谈说，哎呀，基本功不够扎实啊，好多东西要回炉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嗯，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在进入成年队之后，自己的这个情况，比如出现了一些，首先是伤病的情况，确实导致他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名球员是否适应成年队教练的所谓的这种技术体系，就是技战术体系，可能你那个球员可能不太适应这个他的技战术体系，比如打快面或者打高点成功，风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教练员有一个取舍，逐渐你的上场机会会减少，那么会失去自信，那会掉队。还有呢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在个人没有伤病啊，教练也给你机会，但是在步入成年之后呢，各方面包括心理包括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的技战术的能力，不升反平，就我不说降啊，
1: 嗯，
0: 还是维持，但是他没有更大的身高，因为有的球员呀，在 U17 左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像张子萱那看出来了，那很多球员看不出来，可能你比他走了先跑了100多米，但其实比如我吧，我在你100多米之后，但我这个球员呢后发，我笨，我脑子开发的慢，那可能我的开窍可能在比较晚之后，但是我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崛起之后呢，比这个你多跑了100米的，很快我就超过去了。
1: 嗯，
0: 他是青少年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的，到成年人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包括在这个实战当中，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比如有的是上学去了，有的是觉得哎打不出来家长的原因，哎就送出国了，就走了。完了有的是改行了，就是比较多，而且还有呢各种原因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举个例子。

0: 孔老师，我们的连线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这样
1: 听见吗？
0: 哎，这会能听见了，请您继续。
1: 因为比如说冯村，举冯村例子，就是有一小球员，曾经是U17也跟冯村一宿舍的啊，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他就因为逐渐被淘汰了，之后呢，因为小女孩喜欢打接应的，完了之后条件也不错，后来呢，逐渐就失去这个主力位置，然后呢，就改行了，就是就业啊，29也能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聚会呢，就说，哎，这个我呀，他说句话，说那个冯坤姐，我跟冯坤姐原来是一个宿舍的，就所有人都惊讶看着他，都觉得就是你干的这工，你是跟中国女排曾经的冯坤是一个宿舍的，这好像十万八千里有点远啊。但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确实是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孩子们从青少年之后分流比较快，所以刚我也正在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似好多，就是哎呀好苗子，但说实话啊，这就是残酷现实，就真正能在国家队崛起的这些人少之又少，就很多人就掉队了，就甚至连国家队的联赛都没打，成年联赛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名字消失了。
0: 从人生成长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不必苛求说每一个年轻的这个排球的这些姑娘们、这些苗子们最后都能成长为专业或者职业运动员，因为毕竟人生的路有很多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也有很多，而且即使不成为专业或者职业的运动员，小时候受到的这种熏陶，对体育的这种热爱，我相信也会伴随他们的一生，也甚至会激励他们未来的孩子和家庭，对吧？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你要从中国女排的角度，大家就会觉得可惜，就是因为每一茬这个年轻人冒出来，大家都会想啊，对标啊，这是一个小朱婷啊，这是一个小郎平，但是好像打着打着，哎，那谁谁谁前两年还看见了，怎么就不见了？就是这里面可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也还是有很多？
1: 是的，就是说，其实您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我们成年队的教练啊，这个不管是女性的大姐姐式教练，还是男女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教练啊，或者中生代教练。我们应该如何去选队员和选择队员，就是或加他的特点是不太符合，可能不太符合您的现在的思路，但是是符合不符合世界潮流，这一个，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现有的国情情况，符合不符合未来我们接触打法，就不要，我觉得尽量多不要放弃，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有的时候呢是晚熟的，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要相信孩子们，要多鼓励少批评，而且呢多鼓励的时候呢要给他真正的耐心和细心，其实有些苗子真的很可惜啊，而且呢就是说，而且呢这个跟家长啊我觉得还得多沟通，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呀都是新时代了啊，也是很多虽然也得有二胎啊，但大多数还是独生子女较多，就是说老师跟他的教练跟他待的时间是还有限的，家长啊就是宝贝啊，就父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是
0: 对
1: 你还得跟他，还是爷爷奶奶，就还得跟你还得沟通，你得让孩子看明白这个前方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很多苗子出来还真不是说光孩子的事儿，孩子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环境啊，包括这老师啊、教练家长，都是各个方面，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啊，这种都是。
0: 所以我们才会讲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吧？这是千年的感慨。我们关注这支年轻的U17女排，我们关心他们的成绩，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以及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反射出来的我们培养女排未来人才成长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把环境打造得越来越好，土壤越来越肥沃，将来才能更多的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吧？我们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支 U17 女排最新的一些见闻和讨论，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

渠，确保排水畅通。雨后尽快排涝散伤，降低土壤湿度，恢复土壤通气性，减少根系缺氧时间。受强降水冲刷出现脱肥的地块，应适时追施速效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涝渍过后容易出现病虫害，需抓住晴好天气喷药防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
1: 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
2: 哎，
1: 好，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2: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1: 说普通话，
2: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上我都让我爬上爬下。
1: 还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2: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还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1: 10岁到24，现在是？
2: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1: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
3: 哦。
1: 嗯。
3: 看了。
1: 看一眼可以不？
3: 可以。
1: 哎，得嘞。
3: 你这正好这水管子坏了，一会儿。

0: 哦，过不去。
1: 哎，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对，
1: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3: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啊，有原来有个小门，这门是方方的。哦，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1: 您爬上爬下的就是爬这个，我在想怎么那么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
3: 哎呀，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1: 还真的吗？
3: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3: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哎。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3: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3: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那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我说爬到六，就这墙手有第十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放回去。
3: 它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3: 我要写五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1: 哎呀，命运多舛啊！
3: 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您看。
3: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你的肉，
3: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3: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得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五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五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了。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3: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3: 我同意，我觉得当然有两个原因，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4: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

0: 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1: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宜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
1: 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2: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翘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这地。
1: 到那个树那儿。
0: 到那个树那儿。
1: 对。
0: 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

0: 跟着小舅去遛娃，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1: 没事没事，我等他们走。
0: 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小的时候。啊！变成半截炕了哈。
3: 半截。
0: 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银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我生长在南京嘛，对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特别多，人就很容易给我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这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是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夏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到就是这个爱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哗像个机械压过来。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大，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做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得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人性那个最本然的东西，他还是会出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长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车，体现出当时那种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

0: 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公元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于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留。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辛勤，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辛勤在，南京成就在，守住了辛勤，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助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地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温君没有几多尘，恰似一江春水向。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个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2: 州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洋。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里， 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3: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

0: 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生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地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1: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

0: 微的交触，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月阴晴圆缺，如你的发梢。
1: 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晨。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1: 却如你的发烧，
0: 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
2: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在国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它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三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平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冶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人形，以刺生根表示四肢。

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西班牙人阿亚拉还详细描述过印加人种马铃薯的情景。春天，他们砍去树木，平整土地，一个人用长长的尖头木棍在地里戳一个坑，另一个背负种薯的人在坑里放进一个马铃薯，紧跟在后面的人用特制的木锤把土夯实。整个生长季节当中还要精心管理，防备走兽拱食、飞禽侵扰。到了金秋，人们再用尖头木棍从土地里挖出结实累累的块茎，装进口袋运走。伴随着西班牙人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被殖民者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初来乍到的马铃薯竟是凭着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青睐的。西班牙王室把它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当中，纯粹当花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的食用价值了解甚少。西班牙人试着生吃块茎，味道自然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酸涩得让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理由是圣经里压根儿没提过这种东西。直到1765年，法国科学院编纂的《大百科全书》还把马铃薯说成一种粗糙的食品，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牲畜的饲料。让马铃薯翻身的是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尔曼蒂，他认识到马铃薯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3年，撰文大声疾呼，广布于地球陆地和水面无数植物当中，也许没有一种比马铃薯更值得引起高贵公民的注意了。对它的任何不公平的评价和诽谤都是冤枉的。巴尔曼蒂想方设法谋得路易十六国王顾问的职位，一心推广马铃薯。坊间流传，他在王室的土地上种马铃薯，派重兵看守，晚上却故意把士兵撤走。农民意识到这庄稼金贵，就来偷走薯种。这一偷，马铃薯就传开了。尽管这类传说未必全是事实，德国也流传着腓特烈大帝的同款故事，但巴尔曼蒂的努力是不争的事实。1788年，法兰西科学院嘉奖他的功绩，说正是他的密切关怀、谆谆的教导，才使巴黎市场有了这种产品。它有食用价值，不仅能做菜蔬，还能代替面包，对穷人十分方便。巴尔曼蒂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奖赏。到19世纪，马铃薯已在欧洲各国普遍种植。以法国为例，近百年间种植面积从4500公顷扩大到151万公顷，增加了300多倍。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马铃薯衍生出号称国菜的炸鱼薯条。1888年，全英国已经开了1万到1万2千家炸鱼薯条店。就这样，源自南美洲的马铃薯在亚欧大陆站稳了脚跟。有趣的是，马铃薯走出美洲之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名称。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英语里的土豆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而这个西班牙词又是由两种印第安语言的词汇混合而成的。一物多名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更加的明显。单说江浙沪，上海叫洋山芋，南通叫洋番芋，宁波叫洋芋奶，无锡叫洋芋头。大略分起来，各地称呼有四类，以薯为核心的多在华南、福建、台湾，径直叫它马铃薯；以芋为核心的多在长江流域，成都和温州相隔千里，却都叫它洋芋。跟土地沾边的，像北京的土豆、山东的地蛋，都颇接地气。还有一类叫山药、山药蛋，集中在山西一带。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暗示着，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是从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而是多次独立引种的结果。

过。第一条路是海路，十七世纪荷兰人通过海路把马铃薯带到亚洲沿海。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来到被荷兰窃据的台湾岛，已经见到那里种有马铃薯，所以闽越一带把马铃薯叫做荷兰薯。台湾与闽越交往频繁，马铃薯很快被引进沿海种植。乾隆年间重修的《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近有一种来自台湾、形似来福、肉松而色黄、味同甘薯。而1700年的《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出现了马铃薯这个词。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十七、十八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些地方的洋芋必定是从陆路传来。有学者认为，马铃薯经印度、缅甸移植到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四川、贵州和西北、西南的辽阔地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在西北方向。山西寿阳人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有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光绪年间的寿阳县志也提到回回山药，说它形状圆，味道像蜀芋，相传出自所谓回国。这个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很可能是晋商在与俄国和中亚的贸易当中带回山西的。进入19世纪，各地方志里对马铃薯的记载渐渐地多了起来。吴奇俊在《植物名食谱考》里写道，洋芋贵州、云南都有，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书里还画了洋芋的素描画，这是中国马铃薯史上第一张形状素描图。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无论是土豆还是山药蛋，这些名字不仅标注了马铃薯引进的足迹，也给这个外来作物打上了鲜明的本地化印记。平心而论，比起甘薯这些声名在外的美洲作物，中国人认识马铃薯显得有些晚，这跟它自身的劣势有关。马铃薯在湿热气候下容易退化，保种不易。有龙葵碱，放得越久毒性越大，发芽时尤其厉害，不利于储藏运输。但是马铃薯的优点也相当的突出，第一是营养，除了维生素 A 和 D， 马铃薯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重要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就说维生素 C， 大米白面里都没有，马铃薯的含量却相当于胡萝卜的2倍、大白菜的3倍、西红柿的4倍。营养学家专门做过试验，结论是每人一天只要吃半斤马铃薯，就能保证一整天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再配上一些乳制品，就是一份健康的主食。18世纪的爱尔兰佃户，只要1英亩马铃薯田加一头奶牛，就能满足一家6到8口人的营养所需。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好种。马铃薯是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清末的《致富纪实》说，马铃薯生育期短，3月种，5月熟，取籽再种，7月又熟，又种，9月又熟，一年能收3茬。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还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马铃薯周身有些小窝，那就是生芽的地方，种的时候用小刀把小窝一块块剜出来，大约红豆大小，撒进沟里培上土就能生芽，剩下的马铃薯照样可以吃。吃法就更简单了，挖出来放锅里煮，或者干脆扔到火里烤，熟了就能吃。不过对清代中国来说，马铃薯最吸引人的优点还是它不挑地。土壤贫瘠，气温寒凉，缺乏水源的丘陵和高寒山区，甚至连玉

米都长不了的地方，他照样能获得高产。清代前期，自康熙平定三藩之后，长期没有大的动乱，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亿4000万几乎直线上升到道光30年的4亿3000万，100多年间增加了2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可平原早已开垦殆尽，再要增地就只能向山咬地，去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记载，苞谷、洋芋、红薯三种谷蔬不载，嘉前以来建产此物，农民之食全是此矣。玉米开发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山丘旱地，甘薯开发了滨海沙地和贫瘠丘陵，而马铃薯种的往往是别的作物都站不住脚的地带。随着马铃薯进山，山区农作物形成了一条垂直分布带，河谷平川种水稻、小麦，低山种玉米、甘薯，再往上种荞麦、燕麦，而马铃薯始终站在这条分布带的最顶端。对在饥饿当中挣扎的山区穷苦百姓来说，马铃薯的出现无异于天降佳谷。晚清民国年间，民间又从外国引进了新的优质品种，从俄国引进黑龙江的醉怡高寒一岁三收，从南洋引进上海的每亩能收几十担，从法国引进福建的百日就熟，一年两获。罗振玉在他办的《农学报》上介绍美国的新品种、新技术。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两位重臣联名上奏，主张在山乡劝种番薯和马铃薯，先设试验场考验，有效再分发各县。最终，在朝野共同推动下，马铃薯越种越广。到了20世纪前期，四川、贵州一带主要产地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就是山里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晚清民国的生活艰难年代，它养活了众多百姓，贫苦家庭对它尤为的依赖。民国年间，云南宣威县志说，白洋芋开白花，大得像拳头，每到青黄不接，百姓每年约1/4的口粮靠它接济。四川大宁县志说，洋芋土人赖以为粮，甚至临县贫民来救食者甚众。甘肃的马铃薯总产量从1932年的 11.7 万吨涨到1939年的 19.3 万吨，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比重从 1% 上升到近 11%。 山西尤为突出，1932年全省种植马铃薯131.7万亩，鲜薯总产近5亿公斤，居全国首位，每户农家平均至少栽培5亩。张家口地区有个品种叫老两口，一株结薯2枚能有2斤重，当地农民冬天一日三餐全赖土豆，早饭油面掺土豆，午饭白面拌土豆，晚饭小米炖土豆，待客则焖一锅土豆，加香油葱花调味儿。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代山西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农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安全，农业部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5到6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作用。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600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 90% 和 193%。 为了对付退化这个老毛病，各地因地制宜，北方生长季节短，种一季，让快茎在冷凉条件下越冬留种，中原地区种夏秋两季，夏收的快茎选纯择优，秋天再播，长大薯留两种。
南方地区种春秋冬三季，或者与双季稻、玉米、豆类嵌套复种。如今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稳定在7000万亩左右，产量将近9000万吨，都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如今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体系，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土特产的转变。炒土豆丝、洋芋泥、土豆炖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常美味。单说这炒土豆丝儿，就有加青椒的炝炒、加醋的醋溜，做法简单，口味丰富，是家家户户的拿手菜。甘肃名菜拔丝土豆，先把马铃薯切块，分两次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把白糖熬到起小泡，倒入薯块颠翻均匀，撒上芝麻装盘。上桌时色泽棕黄，口感酥脆，筷子一夹，银丝飞舞，色香味俱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淀粉、粉条、粉丝、速冻薯条、油炸薯条、复合薯条等新兴马铃薯食品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消费量逐年增加。马铃薯甚至走进了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以赵树理为首的流派，叫山药蛋派。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专写农民生活，作品就像地里长的山药蛋，在土里土气当中见淳朴的自然美。歇后语里也有马铃薯的身影，像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美洲作物真正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进入21世纪之后，马铃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把马铃薯作为主粮，扩大种植面积，推进产业开发。这颗似玉而甘、似薯而淡的小块茎，仍在继续书写属于它的中国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蒙汉两种文化，我是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我一辈子就写了草原，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三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由指挥组演唱会他们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他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是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印在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出的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下面请您收听采编自江苏省江阴市固山镇建兴村的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第一幕，村部的新老碰撞。阿伟，你家小南这大学生回村创业，这挺好的事儿，你咋还愁眉苦脸的？
2: 好啥呀，放着城里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折腾我的果园，说要搞啥文旅综合体，还要让我拍视频宣传宣传，我看就是瞎折腾，又来浪费我的辛苦钱。
3: 新书记，咱建青村有个内容可以好好宣传，你看我身份证上这建青两个字，没多少人知道背后的故事吧，很多人就知道这只是一个村的名字，不知道啊，这还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身份证上有两个人的名字，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呢。
1: 哎，这名字被你发现了，小南啊，现在拿起身份证还真的是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村名。我和你爸爸的父辈很多都跟曹建清烈士沾亲带故，打过交道的，你知道不？
3: 知道一点，但都是零碎的。新书记，你给讲讲呗。
2: 你讲这些干啥？不如让书记帮忙想想办法，咱今年的葡萄又要丰收了，能不能帮我跟张家港那边熟悉的村啊厂的打打招呼，我去跑跑销路。当年我承包200亩地，靠的是实打实的苦干，不是光靠嘴上说说的。
1: 哎，阿伟啊，你说这话就不像一个优秀退伍兵的话了啊。咋的，经商种地忘了本了？等一会儿咱俩得好好聊聊了啊，这思想上咱可不能滑坡呀。小南啊，咱们村的曹建清烈士当年可是一个青年医生啊。1937年，日本鬼子在咱们北国一个荷花池旁杀害了50多个同胞，那个池子里的水都染红了。那个时候还有地方土匪打着抗日的幌子横行乡里，曹建清就是站在池水旁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为百姓治病，那治的是镖，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榆溪县王庄区的区长，一边给咱老百姓治病，一边还给江南抗日救国军，哎，就是你们知道的谭震林领导的江抗部队送粮食搜集情报。1943年，他才31岁就牺牲了。
3: 他原来是医生，后来转的革命。他说的治标和治本的这个话，也是我想在果园里实现的，和我现在想的智慧种植加数字赋能加文旅综合体有共通点，都是既要解决当下问题，又要谋长远。
2: 啥长远？你搞的智慧大棚，为了那些自动开合的钢管，那些什么传感器，什么监测温湿度，那花了多少钱啊？我看看也没啥用啊。
3: 肯定有用啊，昨天我用传感器测出来土壤缺水，及时浇水，葡萄颗粒更饱满了，今年的葡萄肯定好吃的。咱现在不是靠经验，而是靠科技种水果了，肯定更靠谱。对了，新书记，你上次说的要做红色教育特色项目，我想把曹烈士的事迹啊融进农庄的亲子研学项目里。
4: 好主意啊，
1: 哎，咱村现在修了国岸，通的新路，你爸当年捐钱装的太阳能路灯也亮堂堂的了。咱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和村容村貌，讲好咱们自己身边的英烈故事，那就是在传承建清烈士的精神啊。他当年为百姓谋活路谋出路，咱现在为村民谋富路，那是一个理儿啊。

0: 第二幕，农场的直播风波。
1: 家人们，看这串阳光玫瑰，用的肥料啊，就是我们合作社里散养的鸡鸭鹅的有机肥。
2: 没有订单，紧急时，
1: 我们的肥多下来，还能喂池塘里的鱼。后面就是我们建青村的美丽风貌。当年曹建青烈士就是在我们这一带抗日，他曾经是一个医生，他说，我为百姓治病治的是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
3: 哎，你这孩子，卖水果就卖水果，扯人家烈士干啥？我同意你这手机里卖葡萄，你咋净在这里讲故事啊？
1: 哎呦爸，现在消费者就愿意听这些啊，有文化内涵有真实故事的农产品才卖得上架卖得出去。我关键呢，还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到咱们农庄来看看来消费
3: 啊。除了买水果买蜂蜜，到咱这儿来看什么呀？
1: 露营团建亲子研学啊，你懂不懂啊爸？你当年出8万块钱修了这条马路，光是给咱自己人走走的，不想让更多外面的人也进来走一走吗？人来的多了，咱各家各户不就有更多的营生了吗？建青烈士就是咱们村最值得宣传的。辛书记不是说了吗，他当年是舍命保护老百姓的，是为大家谋活路的。咱现在宣传他，既是缅怀，也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咱们村给村民谋福啊。
4: 阿伟啊，小南说的对啊，前两天在养老食堂，那张大爷还说呢，曹建青当年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现在咱搞敬老爱幼，搞志愿者敬老活动，就是那个哎，小南也参加的我们做您的儿女的活动，那就是传承他的为民之心啊。
5: 是啊，我小时候听我爹说，曹区长当年冒着生命的危险给部队送粮食，自己饿着肚子舍不得吃，省下来的呢还要分给老百姓。村里现在发展生产，照顾我们一老一小，你们现在搞种植搞直播，都是为了村里好，跟他当年一样，是实打实干活的人呢。
3: 嗯，我不是反对拍照啊，就是觉得庄稼人该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地里。张大爷，你看我又心，
6: 我也要学曹区长，以后帮村里干活。
3: 好小子，以后叔叔教你种葡萄，南姐姐教你搞直播，咱们啊一起让建青村变得更好。
4: 小文，阿伟啊，怎么样，今天孩子们玩得开心吧？下周村里要组织听英雄故事看建青新貌活动，你们带着孩子们去曹建青老家去看看吧。
1: 没问题，我还要让孩子们去告诉烈士，他当年守护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好了。
3: 我也去，我要让孩子们知道，咱建青村的土地上是有英雄的脚印的。曹建青烈士青年时学医救人，

0: 战乱时投身革命，用生命诠释了为民服务四个字。
1: 我的身份证上有英雄的名字，这是荣誉，更是责任。以后不管走多远，我都会记得我是建青村的，要像先烈那样实干担当，为家乡做事。
0: 好，爸支持你。当年曹建青烈士追求的百姓安居乐业，现在都实现了，建青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
2: 你们父女俩啊，一个守根基，一个拓新路，咱们全村人一起把建青村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烈士的牺牲，不辜负这建青二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本剧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印在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打造身边的传播精品，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奋斗拼搏、积极向上的共产党员群体的实干担当作为。总策划王敏，编剧导演施震，录音唐凯，艺术指导孙静静、张璐，剧中人新书记由张国强饰演，小南由王燕饰演，阿伟由高延新饰演，张大爷由施震饰演，李大妈由黄菊饰演，黄奶奶由栾海燕饰演，儿童乐乐由唐子航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热搜的话题。最近呢，话题小心这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说的呀，就是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上呢，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售价要贵很多，大概在300到800块钱，是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的。
0: 那么这款手机壳为什么售价偏高呢？其核心啊，是在手机摄像头的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的棱镜，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的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呢，依旧可以持续录像。
1: 哎，那这样的手机壳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商家就向记者直言说，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比如说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
0: 不仅如此，还有商家说呢，这类折射手机壳呀，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用作牌局上的作弊工具。
1: 在电商平台检索，如果直接输入关键词是无法搜索到相关产品的，但如果换一种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
0: 所以啊，要给大家提个醒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就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式，就是卖半成品。一套产品啊，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它是分别发货的，再由买家自行组装。
0: 这个时候呢，商家会指导消费者来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去安装。部分商品的页面上会特别呢

0: 标注一句说禁止用于偷拍。对此专家表示，拆开卖依旧是违法的，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是的，提示大家日常啊，在公共场合多留意周边手机摆放的异常角度，如果发现可疑设备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更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要购买、组装或使用这类折射偷拍手机壳，别让看似隐蔽的小动作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付出沉重代价。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把防汛工作提前走了好几步，经受住了本轮的汛情考验。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房山区皇后台村东南角的一处排水口边，九五后村支书李建峰又停下来看了看水道。这个点位他和同事们不知道走过多少遍。这是皇后台村的低点，平时盖在排水口上的小铁篦子强降雨前必须提前取下。
2: 咱们村的地势是西北高然后东南低，所有的水全部汇聚到这个东南角，然后它的所有的垃圾啊树叶子呀、啊、都会糊在这上面，我们是半小时过来一清理的。
3: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
1: 这轮降雨前皇后台村已经忙了起来，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和微信一遍遍传递给村民。两户处在低洼地带的村民已经投亲靠友，大门落锁，门口垒起了沙袋，六名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
4: 喇叭广播与村民微信群已宣传到位，
5: 转移人员台账和物资清点完毕，
6: 推长顺家一转一，投亲靠友，防汛沙袋摆放完毕。
7: 主排水管
1: 皇后台村有150户，常住人口370人，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占比较高，这对精准摸排快速转移提出了更高要求。入汛以来，村里已经开展3次防汛演练，把全村划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人员负责，老人、独居住户和其他重点人员则进一步包保到人。李先锋，
2: 每个人都知道干什么，干完之后汇报，然后我们再检查啊，这工作干怎么样，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整体再走一遍。
1: 村委会里的高地堡垒也早早做好了准备，粮油、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物资分类码放。李先锋，
3: 这东西你摆齐了弄好了，一是数量好对，二是你需要什么东西立马能拿，拿就走。
1: 李建峰常说要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一次次练下来，到了真正的预警响应中，则要把实战当成演练，遇事不慌，胸有成竹。
2: 要真正事儿来的时候，大家不要着急，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所以也不慌，什么事儿到时也都能想全。
1: 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也是一次次查漏补缺中倒逼出来的硬性准则。今年6月的一次演练，雨势突然加大，大家巡查到87岁独居老人崔建岳家中，发现他在院子里滑倒。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委员曹琛，
8: 当时没有那么大，其实，然后等时这雨来了以后，直接演习变实战了嘛。然后当时去这个独居老人家，也挺心酸的，挺泥泞的土路。然后老太太进去说睡觉了。
1: 雨停3天后，李建峰带着8、9名志愿者来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从老人屋门口一直铺到厕所，为了减少积水和打滑，路面被特意垫高。这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李建峰又来巡查，崔建岳老人正躺在家里的床上休息。
3: 休息呢？
9: 来呀，
3: 这不是下雨了吗？
9: 这个一下雨他们这个就来。
10: 上一次下雨是怎么不小心摔着了？
9: 我是刚一出去一什么一打滑，第二天是一两天呢，就我们这小伙就把我道就给我打上了，我可感谢他们。
1: 独居老人曹玉清腿脚不便，家中的屋檐坏了始终没修好，一到下雨就往屋里渗水，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又给他重新装了防淹板，在门口的陡坡加装了扶手防止他滑倒。
9: 就是那有点漏铁锈了都，这村里这老百姓都挺照顾我的，买饭，我都不研究人家给我买回来了。
1: 对皇后台村来说，防汛这套预案就是这样，从平时的走访里一点点补齐。这张网也不只靠6名村干部来织，村里不少年轻人在外工作，遇到重点任务，党员、网格员和志愿者会一起补位。李建峰说，
3: 村里还比较和谐，都是邻里互助，我们先带头，两委带头当志愿者，两委带头先做，别人看在眼里觉得你这事儿做得有意义，他们才会说跟你一起干。脚有多少土心有多少谱，那你得常下边走啊，你说天天在办公室一坐一年，你也不知道村里有什么事儿。
1: 多走一步的习惯也延伸到了防汛宣传，除了微信群大喇叭，村里还经营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3: 村民看你纸质版的东西，有时候他不看他也不听，我们把这些东西让我们这个村两委啊包括我呀人物带入进去，他们就看他会有那种好奇心去再去看这个事儿，他也就会了解这个事儿。
1: 北京市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皇后台村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也结束了在村委会近40小时的值守，全村平安度过本轮汛情考验。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

0: 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每年八月，东海部分渔船会提前结束浮季休渔期，获得许可率先出海捕捞，也就是常说的小开渔。而受到此前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影响，今年原定8月5号启动的东海小开渔推迟到了8月11号下午启动，生产生活也逐渐有序恢复。
4: 小开渔首批渔船满载归港，第一网时令鲜活陆续抵达了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当地的生鲜市场。3个多月没有品尝到这口鲜味的当地市民纷纷前去采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一文、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5: 一大早，浙江宁波象山食谱菜场的海鲜水产区熙熙攘攘，格外热闹。摊位上摆满了梭子蟹、带鱼、小黄鱼、红壳虾等各色海鲜，其中梭子蟹和虾蝉最为畅销。除了当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游客张先生：
6: 就买了10个，品质就还可以啊，新鲜的比较新鲜的。
5: 海鲜摊主刘克梅介绍，首日开捕产量较往年偏低，价格同步上涨。
7: 打风嘛，船刚刚回来，小批量，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8: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7: 现在有80、170都有的，销量还可以。
5: 活鲜码头也是一片繁忙，岸边的渔船靠岸卸货，补充物资和冰块后，他们又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
9: 刚刚回来的螃蟹啊，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4两到半斤嘛。昨天晚上出去的，今天就回来了。我们这个活鲜船一般就是今天出去，明天就回来。
10: 大批量去的嘛，到明天到后天，新鲜是小船比较多。一船货的话，估计像这个小船的话，估计就是3-2万斤吧。
5: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批海鲜刚卸车就被等候已久的商户分流抢购。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邓玉佳介绍，第一网以虾蝉、青鲳鱼、梭子蟹为主，其中虾蝉和青鲳鱼到货量约5.5吨，目前整体到货品类和数量相对较少，价格处于开渔高位。
11: 东海小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刚刚抵达市场，虾蝉批发价格在17元左右，青鲳鱼在15元左右。目前海鲜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预计随着后续渔船陆续到港，海鲜价格会慢慢趋于平稳。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5: 青鲳鱼经营户宋云飞当晚收到约3000斤海鲜，批发价每斤25元上下，不到一小时就销售一空。
12: 去年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这样鱼的话，应该在10块左右，今年相对来说贵，因为为什么周期不同啊？台风过后，而且海洋面上没有产量，所以引起价格高。过3天之后，价格会平稳的。
5: 虾蝉档口的王勇傍晚4:30开秤。70-80箱约4000斤，批发折算每斤22到25元，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1倍，很快就卖光了。
13: 去年相比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去年产量高，价格便宜，今年产量比较少呢，22到25块吧，已经基本上买完了，因为第一网嘛，产量少，价格有少往上涨呢。
5: 市场预计8月16号南海全面开渔后，南北货源叠加，东海海鲜价格将进一步回落。
0: 昨日新闻重现。
2: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话题呢和 AI 短剧有关，不过呢是在短剧的剧外哈。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的虚拟女主角竟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
3: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她说戴上这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但是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一个并没有眼睛的 AI 虚拟人，她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而且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为真实的商品做代言？法律上又该如何界定它的身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4: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15: 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14: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15: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4: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15: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他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4: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15: 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戴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4: 那么我们在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条法律底线之后，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可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等问题，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如今呢， AI 演员的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与争议并存，虚拟人未来发展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16: 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

0: 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 25.8 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冰表示，
2: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
3: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呢，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
7: 一边呢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企业、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8: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9: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8: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9: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8: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 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10: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

0: 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
2: 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3: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4: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近年来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借助专业的工具，游客逛着逛着就可能和羚牛、中华斑羚甚至大熊猫打个照面了。
6: 听上去呢，确实特别有吸引力哈。这漫山遍野的野趣，如何才能化身成为暑期文旅的流量密码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台记者邓燕、李慧娟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7: 这里我就闻见泥牛的味道了。泥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泥牛，泥牛，泥牛，哇，好多泥牛啊！
8: 天哪，我真的看到了！
9: 哇塞，这么多！
10: 暑期已过大半，位于四川广元钦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
11: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那个羚牛、小鸡、中华斑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2: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10: 游客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摄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这让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比往年更加忙碌。
7: 我们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1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后是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已搭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和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追踪监测， 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8: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10: 随着生态环境好转，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顺势推出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文旅项目。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楠，
9: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1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什么是胶球？它的发现又有什么重要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
15: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杰普萨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14: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杰普赛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16: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4: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A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A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
17: 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
14: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
18: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胶球。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带，
14: 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焦球。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焦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
19: 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焦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14: 焦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
15: 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焦球的存在的。
1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如候鸟般从家乡反向迁徙到父母所在城市探亲的孩子。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小候鸟在这里度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如何成全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冰的报道。
20: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他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21: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呢，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人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雄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22: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3: 好，各位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20: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渔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对1个案跟进。
22: 这群候鸟他的信息，他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 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5: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级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

0: 连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1: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朗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2: 在大朗镇啊，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儿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在托管当中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能玩得好、学得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东莞新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13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3: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因为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4: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3: 对。
4: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0: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两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11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5: 那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0: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吉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6: 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可能14、15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0: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7: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环委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10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环委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镇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智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个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朗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0: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

0: 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有钱有地方那你就自己去办班，村企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现在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白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高校呢，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了集中的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9: 国家助学贷款啊，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1: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10: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

0: 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
10: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要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

0: 原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1: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0: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1: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0: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2: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0: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2: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0: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1: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0: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在家吗？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 书信家国，只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为什么有人更习惯用右手，有人更习惯用左手呢？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开始收渠道服务费， AI 大模型的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8月13号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胎奶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活动空间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2: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促进孩子的协调性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网上关于左利手的说法其实不少，有的说左利手的人

0: 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啊，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啊、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啊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而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啊，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0: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啊，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啊，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啊，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来说一说最近这个 AI 领域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两件事儿哈。先说一件，就是前段时间吧，其实是 AI 厂商 DeepSeek 深度求索发布官方公告，说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啊涨幅比较大，并且提醒用户要合理安排使用需求。虽然这个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披露具体的涨价幅度，包括生效时间呀，还有不同模型的这个具体价格呀等等，但是呢看到通知的用户们很快就划重点了，比如说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哎，这个整体上调涨幅较大等等这样的表述，打了预防针了。有分析指出，这个调整呢是发生在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上线，模型调用量快速增长之际。那随着新版模型的发布， DeepSeek 的调用量暴增，某开发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1号 V4 Flash 在这个平台的单日处理资源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 免费试用，30000亿来自付费的调用。那现在呢，这个 DeepSeek 的新模型包括 V4 Pro 和 Flash 啊，刚刚呢也已经发布了这个 API 架。

0: 格的具体的调整哈，说将会采用峰谷定价这样的方式，闲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左右，所以呢就是鼓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调整自己任务的时间。那这个新的价格呢将会在北京时间2020年8月17号的零时开始生效。磁源的需求量的增长也成为了不少 AI 厂商需要直面的一个成本压力了。那么 AI 大模型目前为什么还不能够像少数用户期待的那样，越来越便宜呢？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大概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模型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的使用水平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今天
1: 等等等等，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预计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0: 对，
1: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
0: 是
1: 吧？
0: 是。
1: 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 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
0: 是
1: 这是科学规律，
0: 是
1: 这不是一种呢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2: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你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对，可以预见到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2: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的。
0: 好好好，
2: 包冉先生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0: 杰文斯悖论。
2: 对，这个2024年的时候，你想2023年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
0: 对，
2: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2024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是1000亿。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你就先记住1000。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0: 是
2: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0: 是。
2: 所以就是刚才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啊，就是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0: 对，
2: 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0: 对，
2: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0: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2: 对，
0: 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2: 指数级增加。
0: 哎，
2: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0: 对话
2: 元宝啊，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0: 那当然，
2: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种陪伴，
0: 聊天
2: 对吧？
0: 讲笑话，
2: 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0: 比如
2: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92岁了，老爷子非常矍铄，没事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什么的，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他有点疝气，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0: 好，
2: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然后就疝气就犯了
0: 啊。
2: 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
0: 啊，
2: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大模型这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你马上打120。老爷子特别听话，老爷子当场打了120。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小众的专业群体，搞计算机的写代码的
0: 是
2: 才会用人工智能。现在他的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属性

0: 以及它的易得性，像刚才鲍尔先生所说的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之处，已经让我们周围原来觉得你可能不太可能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现在都已经转变成了它的用户。
1: 你说那个例子里面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老爷子第一反应把手机能掏出来，
0: 掏出来，然后还能问、
1: 这个、哎，这个事情就证明他平时使用的时候其实使用场景是挺多的，
0: 而且很习惯，
1: 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0: 哎、对
1: 对吧，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第一反应哈。
0: 对对，
1: 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趋势吧，就比如说无论是我做饭查个菜谱啊，
0: 对
1: 吧，或者是比如说有病例，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还最终还是需要以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个
0: 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1: 稍微放松一下，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说过去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个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0: 七天无理由退换是吧，
1: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0: 给我清洗一下，
1: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事情
0: 先付费，
1: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
0: 对，
1: 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0: 对，
1: 至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儿不可控的，我很有很多的朋友烧了很多的 token 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0: 说你这活干的我不满意，
1: 对，你就是我烧了很多的 token 我没改成文件名，你说这事儿算谁的，
0: 鲍尔先生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2: 在这个领域里头最吃亏上当的是 AI 短句创作啊！
1: 啊，怎么讲？
2: 就是同样的提示词啊，
1: 哎，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2: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1: 对，
2: 命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1: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鲍冉先生，比如说，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对吧？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 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的东西，哎，
2: 我
1: 心对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2: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1: 是
2: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 翻译成代码，
1: 嗯，
2: 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
1: 嗯， 嗯，
2: 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1: 嗯，那当然了。嗯，
2: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
0: 嗯，
2: 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
1: 嗯，
2: 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出来的。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
1: 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1: 对对，
2: 就是一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1: 嗯，
2: 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
1: 嗯，
2: GPT 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吗？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啊，您继续您继续啊。
2: 当然黄仁勋先生可能他以他的财富他不在乎这个钱，他不差这个钱
1: 啊。
2: 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
1: 是
2: 吧？这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市场的竞争，
1: 没错，
2: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
1: 嗯，
2: 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1: 嗯，
2: 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
1: 嗯，
2: 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
1: 对，
2: 额度啊，
1: 对，
2: 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
1: 嗯，
2: 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
1: 嗯，
2: 当然对于我来说呢，
1: 确实是个
2: 特别简单的代码，
1: 嗯，
2: 我可能溜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因为毕竟当年都是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
1: 你又在发朋友圈了
2: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是发程序员，
1: 您能看懂啊？
2: 对，
1: 嗯。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这活儿就给办成了。
0: 嗯。
1: 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
0: 嗯，
1: 对吧？
0: 我倒觉得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
1: 嗯，
0: 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
1: 是
0: 虽然是个理科生，
1: 咱们一样，
0: 对，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0: 一点代码都不懂，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
1: 嗯，
0: 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
1: 嗯，
0: 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1: 嗯。大白话
0: 就是从你他给你的反应上来看，他是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1: 是
0: 他可以自己在后台执行一个把你说的话翻译成专业代码的过程。
1: 嗯，
0: 这是过去程序员们在行使的工作和他们学习到的能力，对吧？包冉老师，这也是你过去积累的能力啊。但
2: 是
0: 有的模型它是可以实现的，
1: 对，
0: 而且它可以替我们不懂代码的人实现的还不错，
1: 是
0: 啊，我觉得这是其一。第二呢，我是觉得现在的智能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引导式提问。
1: 嗯，
0: 什么叫引导式提问？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现在的模型 APP 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
1: 嗯，
0: 就是它在你的对话框上边，
1: 嗯，
0: 它是会有一些引导式的问题的。
1: 嗯，
0: 我们过去说啊，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东西最稀缺？
1: 嗯，
0: 当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问题最稀缺。
1: 一个好的问题，是的。
0: 但是如果你问不出好问题怎么办呢？
1: 嗯，
0: 模型帮你想了一些问题。
1: 哎，
0: 过去我们刚才负责你说了，就是说如果我的提示词写得不够专业，这个时候可能我获得的答案就不如包冉老师获得的答案那么专业，怎么办？
1: 哎，
0: 模型说我替你想到了，我帮你把问题补全。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工作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型能力其实就是这个。
1: 嗯，
0: 就是我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模型表达，
1: 嗯，
0: 你告诉我我怎么表达。
1: 哎，
0: 啊，
1: 这个是个特好的方法论啊。
0: 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啊，就如果您也没有这个代码基础，没有过去包冉老师的这种知识结构，
1: 是，
0: 那咱就 多花点 token， 咱们就多问问呗。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0: 也是吧，也是一种体验吧。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徐冉刚才说那个方法论，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对于不懂代码的朋友的一个提示。
0: 嗯，
1: 在于什么呢？
2: 简简单单是在代码领域。
1: 哎，
2: 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也不是学这个影视。

0: 专业的，那么他也在从事相关的 AI 的影视剧的创作。
1: 对，我这分镜怎么设计呀、
0: 我描述啊、这个说实话是很有专业门槛的。
1: 当然了，
0: 他不比这个代码编码的门槛低呀、
1: 是
0: 吧？
1: 是
0: 一个你想正经的人家学导演、学摄影、摄像，
2: 学好些年呢，
0: 要学4年呢、对不对？
1: 是
0: 这个你说上来一个小白用户就去问，让 AI 生成，你给不出一个精准的描述，那也抓瞎。一般都是先用对话机器人的模式，找另外一个模型，让他给我生成专业表述的分镜头语言，然后再拿这个生成的东西发送给文生视频的模型，让它按照规格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再生成视频啊，基本都是这么个模式。
1: 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商业的闭源模型，我们直接购买过来，跟你自己搭建一个模型，这个对于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当然了，
1: 你说比如说在什么什么这个家具这个领域有个叫什么什么效应的嘛，对吧？他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把现成的椅子，跟你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板凳比起来，那日常你肯定更喜欢你自己做的那个小板，你对它会更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打造可能更适用于自己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估计多少也有这种心态。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了，但我还是就是想重复造一个轮子。
2: 这不就是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的
1: 比较吗？对吧？我造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用起来就是很好。
2: 对，
1: 所以用户的需求，哎，可能从过去啊实现一个功能，到后来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开心，对吧？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或者是怎样，我享受自己在当下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很多啊所谓啊 vibe coding 这个成瘾的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同身受的一个点，是不是？
2: 对，就是你可能也很享受自己通过一句话然后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那个过程。
1: 哎，是的，创造的过程和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过程，关键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开心。正因为像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哎，压力呢就给到了我们上游的大模型的这个生产企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国内的现在跟国际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这种顶尖大模型，如果我们从成本上来看，那也是几十倍的低。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希望，哎，用一些很好的很便宜的国内的大模型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啊。
2: 是。
1: 那除了收取这个 token 费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渠道，哎，大模型厂商可以想办法叫所谓变现也好，还是叫补充收入也好，或者叫在竞争当中形成壁垒也好，这个事儿呢咱们稍后接着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
1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3: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3: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

0: 那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冉。徐冉
4: 大家好，负责好。
2: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这个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那都是收费嘛，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胖先生，
3: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 chatbot 的客户端啊，
2: 对，
3: 应该说 2C 领域它是后面好几名的总和，这个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呢，对吧？
2: 是，
3: 你又不交钱，这不还在烧我的 token？
2: 是，
3: 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生成式引擎的优化，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这样来说，也叫做数据投毒。一旦像传统，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2: SEO，
3: 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啊。
2: 对，
3: 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
2: 排名靠前的这些是吧，
3: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2: 是，
3: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2: 对，
3: 搜索引擎时代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啊，
4: 是
3: 吧？
2: 这
3: 点无用多说。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非端的 chatbot 的应用，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他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他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为什么？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十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来自于 agent， 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了，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2: 是。
3: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2: 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看不懂，有点懵啊。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包冉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啊？徐冉怎么看？
4: 对， 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角色。

0: 测环节了，因为其实可以从根儿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它既然是助手，那它帮咱们干什么了？
1: 写 PPT 啊，
0: 除了写 PPT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
1: 是
0: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1: 对，
2: 没错，
3: 对，
0: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比人效率要高，
1: 没错，
0: 对吧？
3: 对，
0: 所以其实它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要是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1: 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0: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很快捷，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缠绵于几个平台，
1: 对，
0: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
1: 对，
0: 再选选机票，
1: 效率太低了，
0: 对，效率太低了，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1: 没错，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啊，以后他给我这个免费也好啊，或者是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包然先生？
2: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对于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根据数据来说话的，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
0: 对，
2: 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C 的啊，
1: 对 ，SED，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 Danc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都这个开头的，
2: 词根都是 C 的啊 ，C 的啊，这个那么 C 的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一鸣也表示不要蒸馏，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
1: 是
2: 但是要打造自己的
1: 很有骨气、
2: 原创的，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蒸馏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1: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
2: 对啊，你蒸馏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1: 对，
2: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1: 是的，
2: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所以说，一个是，对吧？强基。一个是壮体啊，壮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1: 没错。没错，
2: 那么壮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
1: 嗯，
2: 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呐、TikTok 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然先生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0: 拜拜。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2: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1: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

0: 但是群众更舒心。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

0: 他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和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2: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4: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6: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7: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 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

0: 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0: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2: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3: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3: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

0: 行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松表示，
1: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0: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2: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3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5: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4: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5: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4: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6: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4: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6: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投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4: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5: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4: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5: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他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4: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7: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8: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

0: 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 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3: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1: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0: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 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0: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5: 巴基斯坦

0: 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3: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 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销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销，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销比任何的二销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3: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4: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啊，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哈，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九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把国道，有的把省道，有的把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九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时候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3: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4: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 然后我的工作人员那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

0: 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1: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 80%， 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0: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啊，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1: 今年四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
0: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

0: 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大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是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观光布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

0: 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儿，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儿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

0: 秋天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地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项羽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韭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在新

0: 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3: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4: 五条街。最早的是内部是马草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是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约定俗成了，
3: 对，
4: 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
3: 啊，
4: 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3: 哇，你看多美！
4: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
3: 啊，多美！
5: 落叶纷纷的。
3: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吗？
4: 特别多
3: 啊，
4: 各地来的人吧，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3: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件
4: 啊，这都是老，这都是老房子。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3: 哎，真的，你这是在那儿写的吗？
4: 不，我写的这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3: 哦，我要去看。
4: 哎，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哦，
3: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4: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3: 先生，这是放心的吗？
4: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3: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4: 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
5: 那你很注意发现细节。
3: 嗯。
5: 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就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3: 对。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4: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3: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4: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3: 对，
4: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3: 有味道。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 地方，
5: 他来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五个住处。我小时候。

0: 我搬来两次，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当时三四岁吧，到快五十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1: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0: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1: 说普通话，
0: 这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上都让我爬上爬下，
1: 还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0: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还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1: 10岁到24，现在是？
0: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1: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
1: 哎，得嘞。
2: 这正好这水管子坏了，一会儿锈，过不去。
1: 哎，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对，
1: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0: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原来有个小门，这门是方方的。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1: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是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够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哎呀，
0: 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1: 还真的吗？
0: 没有，逢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0: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0: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第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我说爬到六，有这墙数有第十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放回去。
0: 它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0: 我要写五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1: 命运多舛
0: 啊！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您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

0: 段性看了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菜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五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五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0: 我同意，我觉得当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2: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3: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1: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

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抄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这地。
1: 到那个树那儿。对。
0: 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啊，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1: 没事没事，我等他们走啊。
0: 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小的时候，变成半截炕了哈。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和《幽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迎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

是，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0: 我生长在南京嘛，对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特别多，人就很容易这种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1: 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0: 如果想找个公寓楼，我们东路经租处手里有好几个。他朝窗外挥了挥手，从这里转到海阁路，过去善中路，走到赵主教路就有几幢四层水门厅房子，不过租金有点辣手，贵处倒是什么房子都能找到。房子哪里都有，难找的是客人。有时候客人约来聊了半天，魏达夫说罢把指尖的烟蒂弹出窗外，最后才发现并不是真想要房子。陈千里起身关上窗户，是易先生让我找你的。看到陈千里关窗，魏达夫也走到门边轻轻关上门。那个易先生？易君年先生。他说你为我预备了一套房子。哪里的房子？魏达夫犹豫了一下。马思南路。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马思南路两头都是丁字路口，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头。魏达夫很少使用这个接头暗号，按照规定只有上线同志来找他才会使用这个暗号，可是这两年他的上线就只有老方和易君年，他都快忘了这个暗号了。
1: 房间渐渐暗了下来，有人在收回晾晒的衣物，窗外传来藤拍子打击棉被的声音。魏达夫冒出一句，
0: 要不要把灯打开？
1: 陈千里微笑了起来，
0: 当然，没什么要在暗中说的。
1: 魏达夫起身拉了下圆桌上方的灯绳，玻璃罩下的灯泡亮了，光线晕黄，房间里有点冷。
0: 我见过老易，他没有说起有人要来接头。
1: 他抬起头看着陈千里，
0: 不过你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吧？他倒是说起跟上级同志取得了联系，你觉得老易怎么样？
1: 陈千里突然问他，
0: 什么怎么样？
1: 魏达夫有点摸不着头脑。
0: 老易参加革命很早，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斗争经验丰富，你觉得他被捕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转入地下工作后，老易一直是上线，他是领导，总是他来找我，没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找他。他特别擅长干这个，遇事冷静，比你冷静。
1: 陈千里笑着问，
0: 我不能比。
1: 魏达夫摸出烟盒，
0: 我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看起来有些着急。他原先都是给京租处的跑街金德林发一封信，小金去年就不在这里做了。收发室老傅会把跑街的信都插在自己桌边的墙上，墙上钉着一排布袋子，老易会在信封两头角上画三个连在一起的圆圈，插在那里很显眼。信里只说些不相干的话，但是会有一个时间和一个地址，到了时间我就去那里等他。
1: 魏达夫接着说，
0: 可是这一回他直接跑到京租处来，把我吓了一跳，跟你刚刚进来时一样，我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街上。他说他跟上级接上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查内部漏洞，所以必须开一个会。开会我问他，这个时候把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不会引起特务注意，他就批评我了，说我斗争意志薄弱，后来还责怪那天开会时我说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呀，外面突然乱起来了，我就说赶紧开会赶紧散会，但是老易就说我动摇了。我怎么就动摇了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他刚刚从看守所出来，心情肯定不好，所以我说他有点着急。我婉转地对他说，其实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恢复工作，而是要保持隐蔽，过上一阵等敌人不再注意我们了再慢慢开始恢复工作。要是换到从前，他自己就会对我说这个话。

0: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第一师接到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30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跟他打了招呼，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部队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时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蓝山，你们如果相继占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在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欢乐的一战，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宜昌全城店铺营业，生意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200多名14、15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晨，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是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2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11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4000多工人，他们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路工人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去。

红军继续西进了，百姓不愿意红军走。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对于刚刚踏上艰险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名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秦国为什么能四代强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六篇《强国篇》。一个国家何以能长盛不衰？强盛的背后究竟是天时地利的眷顾，还是人事治理的智慧？荀子在与秦相范睢的对话中，从地理形胜到励志风俗，深刻揭示了秦国四代强盛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秦国历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等四代连续奋斗，而日益强盛。荀子就这一现象与担任过秦相的范睢进行了探讨交流。范睢问荀子进入秦国以后啊有什么感受，荀子便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他眼中的秦国：行胜、百姓朴、百利肃然、士大夫明通耳恭、朝廷听觉百事不留。荀子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了秦国连续四代实现复兴与强盛的主客观原因。第一个就是形胜，也就是地形非常的优越。荀子说，秦国的城防坚固，要塞、郡县、山川河流秀美，自然资源十分的丰富，这是秦国的地理环境客观上给荀子造成的第一印象。第二就是百姓淳朴。荀子观察这里的社会风俗习惯呀，发现秦国的百姓都是质朴纯洁的，整个社会也没有流行低俗淫荡的音乐，大街上的人呀也很朴素，没有标新立异，穿奇装异服的人个个都是遵纪守法的，就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百姓一样。这些良好的民风民俗给荀子留下了很好的主观印象。第三就是百利肃然，荀子认为秦国的吏治很好，公务员都能够尽心尽职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百姓服务，对君主负责。荀子进入到秦国县城的政府部门，他看到这里的各级官员都能够严肃恭敬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不是勤勤恳恳忠诚守信的。在荀子看来，这就好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官吏一样。第四就是士大夫明道耳恭，关键少数啊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当荀子走进秦国的都城的时候，看到秦国的高官士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后，就会径直地走进公家的衙门，当他们工作了一天以后，处理完公事，就会从衙门直接回到家中。这里的士大夫没有什么私下的个人事务，不存在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现象，他们个个都是廉洁奉公、明智通达， 就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高官士大夫一样。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秦国的朝廷能够做到勤政爱民、高效和谐、依律行事、决策果断。君臣平日里啊，就将大大小小各种政事处理得十分的及时和妥当，没有什么遗漏，所以在朝堂之上啊，看似都十分的安闲，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一样，就好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朝廷一样。这就是荀子到秦国所见到的一切。我们知道秦孝公的时候，商鞅变法推行十五连坐与军功爵制，百姓为了避免刑罚而谨守社会秩序，为了获取爵位呢而英勇征战，当时的官员也都能严格执行新法，不徇私情，即便亲友触犯了法令也会依法处置，带动了各级官员恪尽职守，使秦国啊百利肃然的吏治风气啊蔚然成风，为四代强盛筑牢了制度根基。荀子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习惯、公务员气象、朝廷现状等方面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正因为秦国做到了义而治、约而降、不凡而攻，自身安逸却治理得很好，政令虽简要却周全详尽，政事不繁杂却富有成效，所以秦国取得四代强盛啊，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尽管秦国连续四代都保持了强盛的势头，但在荀子的心目中，秦国的治理啊，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在荀子看来，理想的治国境界啊，是用王道治国，要推行儒术，重用儒者。也就是说呢，当国家实实在在的做到了崇尚道义、任用贤德之士的时候，那么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王道。我们看历史，西周初年的陈康之治常常被视为王道治国的典范，周公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敬畏天命，强调弘扬德行，慎用刑罚，从而营造出了监狱和刑罚闲置四十多年派不上用场的太平盛世。我们再看个例子，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元帝刘氏虽然完全采用儒家治国的理念，努力在推行仁义，却因为他的性格过于宽厚软弱，缺乏统御臣下的能力，导致了皇权旁落，国势逐渐的衰落。纯粹的王道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如果缺乏刚柔并济的灵活手段和有效的执行力，同样会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荀子对秦国霸道之强的剖析，以及对王道理想的辩证思考，穿越2000多年依然振聋发聩。它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持续强盛，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偶然叠加，而是地理禀赋、民风底色、吏治效能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耦合。秦国以霸道筑牢了强盛之基，却因缺少了王道的道义内核，而导致了二世而亡。这一历史境界尤其值得世人警醒。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枸杞全身都是宝，滋阴降火效果好。
4: 您是不是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道非常特别的料理？
5: 这枸杞啊，它浑身都是宝。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盘美食，你们猜一猜，尝一尝，看它到底是什么。
6: 有点甜，有点叶子味，然后后面就是一丢丢苦和那个和我说的那个什么枸杞就是刚好相反。
7: 哦，反过来了。
4: 来，你翻译一下。
7: 他之前不是说枸杞是刚入嘴是有点中药味的苦嘛，然后后面回甘。哦，他说这个叶子是刚入嘴还挺甜的，像草的味道。嗯，但是后面就有点苦，是不是？
6: 一丢丢，
7: 一丢丢苦。
4: 哦，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枸杞叶，这个枸杞叶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5: 《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春采枸杞叶儿，名天津草。夏采花儿，名长生草；秋采籽儿，名枸杞籽儿；冬采根，名地骨皮。哇，枸杞叶儿有很多好听的名字，把它叫做地仙草、枸杞头、天津草。糖豆说有点涩涩的，后边还有点苦苦的，的确这样。它的味道决定了它的功效。枸杞叶和枸杞籽它的功效相近，都可以平补肝肾，但是叶要比枸杞籽的功效略微差一点。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天津草其实就指的是枸杞叶，味儿甘而凉，就是它药性是偏凉的，由于它是叶，所以它就清上边的热，上焦的热，所以它去上焦心肺克热，肺热了，心经又热了，都可以用枸杞叶。
4: 好，这个地骨皮啊，名字听着挺奇怪的啊。
5: 对，枸杞全身都是宝，根的皮儿也能吃。
4: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这地骨皮长什么样啊？我们也把地骨皮的请到了现场，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神奇的食材药材。哎呀，真是头一回见这个地骨皮啊！大家伙看看长什么样？
8: 这不是昆虫吗？
9: 跟树枝一样，
4: 就是树枝啊。啊，
8: 对呀、啊，这不就是拼插玩具吧？
4: 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味道？

0: 好，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
1: 有一种
2: 一股草木灰
3: 土味儿，
0: 就是土味儿，
3: 土腥味儿，
0: 土腥味儿，
1: 土家草。
3: 土家草，
0: 土草，
4: 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个感觉。
0: 我一看到这个地骨皮，我就想起一句歌词：“外练筋骨皮”，就感觉特别的扎实有力啊，特别的这种给力的感觉。
5: 地骨皮，地骨皮，枸杞它可以叫仙人掌，仙人掌，那就是它的枝条、枝干，包括它的根，长得很苍劲，很苍劲的这种根。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层这样的皮，就像骨骼一样哦。所以这样的就把它叫做了地骨皮，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用根做药，是把根上面的皮儿剥下来去做的药，我们把它叫做地骨皮。地骨皮这个药物挺好，它可以清虚热、除骨蒸，而且还可以清肺热、治咳嗽。哦，
0: 有这么多功效。
5: 对，
0: 那这个在典籍里有记载吗？
5: 我们一说到药物，一定去找《神农本草经》去了。《神农本草经》说，枸杞味苦，寒助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这个地方前面写的枸杞，不要把它当成枸杞子。它就是地骨皮，所以它后边讲了说一名起根儿，一名地骨嘛，就指的是枸杞的根儿，地骨皮具有这个作用。除了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说，地骨皮甘淡寒，去下焦肝肾虚弱。你看叶子长在上边，去的是上焦的热，根儿长在下面，取相比类，它治疗的是下焦的热。从这两个文献的记载上，我们就可以明确，地骨皮一可以治肺经的热，比如说咳嗽，肺经有热了引起的咳嗽，它具有着清降肺火的作用。第二一个，它可以清下焦的热。下焦哪儿热了？肝阴亏虚，肾阴亏虚，阴不制阳，出现了这种虚火。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女性在更年期当中潮热汗出，脾气不好，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发烫，这是一种典型的肝肾阴虚的症状。所以地骨皮它可以退热除蒸，在这两个地方可以发挥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哦，
0: 那我们怎么来运用呢？是泡水喝吗？
5: 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饮片要协同起来来作用。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肺热咳嗽的时候，常常和桑白皮、甘草配到一块儿。因为地骨皮是清泻肺热的，桑白皮是清泻肺热止咳的，甘草它可以保护脾胃，同时本身也有着止咳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把这较小的三味药的配合，把它叫做清肺止咳的一个小方。地骨皮可以用到6克，桑白皮可以用到10克，甘草调和药性用3克就可以了。
0: 如果来治这个下焦的问题的话，又是怎么样来运用呢？
5: 哎，就出现了这种虚烦呀、潮热呀这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滋补肝肾，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用地骨皮，再结合其他的两味药材来使用。大家去想一想，热的不行，我们现在要借助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个药或者食材来把它去掉，到哪儿去找这个东西去？我现在热的不行，而且一阵一阵
0: 到水里去找，
5: 水里边去找，对吧？所以中药当中好多东西它是取相比类来的，那水里边那我们就可以去找鳖甲、
0: 鳖甲可以，这是凉性的。
5: 所以鳖甲它本身就具有着滋阴退虚热的作用。再加一个知母，知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润泽，它也具有着退虚热的作用。三个小药合在一块儿，地骨皮可以用10克，知母可以用10克，鳖甲呢

0: 比较重，用到15克，这三个药放到一块儿去熬一熬，当中药的去喝，它退虚热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哦，这个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啊。那大家对于这样一颗神奇的小果子还有怎样的好奇呢？接下来那就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提问环节。少叔，
2: 一直想问的就是像我这种吃枸杞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我当瓜子儿这么嗑了，他有时候会跟着我一起就这么吃，我不知道小朋友能这样每天吃枸杞吗？因为他哈，平时我抱着他，他的头顶就像一杯热水呜呜的往上冒热气，
1: 蒸汽宝宝。
2: 对，所以你就觉得他身上那个阳气特别重，所以他敢这么像我这样吃枸杞吗？
0: 刚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地方拿着美食吃美食，
2: 嗯，
0: 其实我心里边是七上八下的，
2: 很复杂。
0: 家长做的都不太正确
2: 啊，
0: 而很好的是三个小朋友说他们都不大喜欢吃，他们说不喜欢吃，我心就放下来了。家长要让他们吃，我这个心又提起来，
1: 就说明不能吃太多是吧？
0: 枸杞子我们不主张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啊。它叫做至阴至阳之体，它的阴阳很稚嫩，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一种平和的状态，所以你这个时候给它去吃，尽管是个平补的，尤其我们现在研究枸杞子里边有着类激素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主张让小朋友去吃。
1: 明白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

0: 珠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一心向战，潜心谋战，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
1: 重点关注，连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0: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1: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时表示，必须确保俄罗斯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现代战争拼的是体系，打的是联合，靠的是指挥。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是我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目光始终聚焦未来战场，一心向战，潜心谋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杰、王世慧荣、特约记者杨丹普、康克采制的报道《圣战先锋》。
0: 在中部战区联合指挥训练大厅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进入白热化，电子屏上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警报声急促刺耳。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上校参谋李灿一边紧张地分析各类数据，一边在态势图上标记核心要素，随后迅速提交决心建议，发出一道道指令。记者了解到，这是中部战区近期组织的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中的一个场景。高参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汇聚了来自战区各部门的数十名优秀参谋，从基础理论到综合作业，全方位检验评估联合作战指挥参谋的能力。
3: 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他就是考核综合组织。李灿组织非常好，另外他个人能力确实也是确实突出。最后是比出这个10个10佳优秀参谋，而且基本上前几名都是我们的。他本人也是10佳参谋，还进入前三了。
0: 一名优秀的联合作战参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2023年7月，李灿从一名陆军基层部队的营长，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中部战区的一名联合作战参谋。李灿告诉记者，刚走上新站位的时候，自己还是踌躇满志，十分自信的。可是没过多久，一次指挥演练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4: 对于这个兵力布施啊，空地协同、火力协同啊，我就虽然掌握很多的兵力数据，但是结合到实践战场上呢，就感觉到当时是上不了手、插不上嘴的。当时这个心里的状态就是着急，也很紧张，基本上没日没夜待在连接大厅监控态势，还要研判。
0: 从那时候开始，李灿就将心态归零，开始勇闯联合战场。他研究大量联合作战方案和资料，尝试着从指挥员的视角思考问题，多次深入一线任务部队，向一线指挥员虚心求教，同时还紧盯世界军事格局演变，对近年来的典型战例进行深度剖析，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的思维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扎实努力，李灿很快就在一次联合作战演习中崭露头角。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蒋郭介绍说，
5: 这种演习啊，它是连续作业，就是那个72小时或多长时间，标图也是一标就是几个小时，要同步跟标，

0: 发现任务部队备战工作进度参差不齐，任务衔接不紧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合作战筹划的效能。
1: 发现各军兵种在指挥方式方法手段上还是有一些壁垒的，所以需要把这些堵点都打通，然后我们不管是通过智能赋能作战筹划，就改进系统的运用，规范作战筹划的流程，以及上下同步筹划的这些方法，让现在这个筹划变得更加的流程化、专业化，作战方案必须要能跟上现代战争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必须是要实时更新的。
0: 中军帐内妙算谋全局，演兵场上昼夜攻难关。这几年，只要是棘手繁重的任务，李灿总是主动请战，冲锋在前。去年九三阅兵筹备工作启动后，李灿作为阅兵联合指挥机构的骨干，自觉扛起整体筹划的重担，小到单个受阅士兵的步伐动作，大到全梯队的整体行进时序，他和战友们整日埋在方案计划流程推演中，每天平均休息时间不足四小时。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李灿：
1: 光执行流程就上千条，必须严格卡点，这个是比较挠心挠神的啊，逐方队的去过，把他们的行车的速度啊、车辆的长径呢、都要摸得很准，然后路上肯定有快有慢，对，精准的去调控吧。对这个不管是指挥的要求，还是对各个方梯队的熟练度，尤其是在空地的衔接上，是对我们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0: 夜色如墨，繁星低垂，记者采访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李灿又匆匆赶到战区联指中心，那里灯火通明，多军兵种开展夜间拉动的画面实时回传。李灿紧盯屏幕记录装备数据，将一条条指令下达给参演部队。李灿告诉记者，战争不会提前通知，没有预演机会，必须扎扎实实把每个问题研究透，把每个环节练到位，才能在亮剑之时克敌制胜。
1: 我们的方案设计或者是最后定下的决心，一旦有偏差，背后是部队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精确制胜嘛，精算细算，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极致的研究，所有的问题去把它研究透，希望自己研究的作战问题、制定作战方案，确实部队能用得上，真正实战的时候能顶得上去吧。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段时间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有的部队注重通过实战实训深研作战机理，破解实战难题。海军航空大学某部围绕海上夜航视野受限、风险倍增等难题，扎实开展夜间陆基飞行训练，研考关键应急程序，抓实抓细模拟训练，专攻精练补习短板，打牢官兵能力基础。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针对微光操作难点组织训练，战车编队凭借微弱冷光灯隐蔽机动，发射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火箭军某部系统梳理历年夜训短板弱项，细化任务清单与重难点科目，汇总易错操作要点，逐项消障，逐条突破。有的部队在实战实训中依靠科技赋能，加速战斗力生成。陆军某旅通过兵棋推演、模拟训练等方式，提前预设夜间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增加数十种夜训条件要素。火箭军某旅聚焦特种装备车辆夜间驾驶难题，革新夜间定位辅助照明装置，进一步提升夜间战车出动效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将无人装备深度融入夜间训练，训练场上侦察无人机率先升空，借助红外热成像设备快速锁定目标藏匿位置，机器狗抵近侦察回传现场态势，明显提升了夜间战斗效能。
0: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培训班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培训班系统学习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相关政策知识，研究解决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办法措施，提升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推进新时代

0: 褒扬纪念工作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培训班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采取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现场教学等方式，全面讲授烈士评定及复核、境内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等政策，邀请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有关专家，围绕引领新时代网络正能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英烈讲解员队伍等进行专题授课，并赴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参观学习。
1: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8月12号公布了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该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并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这次公布的档案共计185页，记载了海拉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是研究该支队人员构成与运行机制的一手官方文书。专家表示，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
0: 总台记者崔霞、陶家树报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3: 清理模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拿
4: 记者在培训现场看到，来自地方专业院校的教员正围绕营区水电线路检修的实用课题进行教学。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刘少杰说，教员手把手传授怎么干的实操技巧，深入浅出讲解为什么这么干的底层逻辑，有效提升了自己解决问题、服务战友的硬核技能。
5: 以前营区内的智能充电桩出现故障，从报修到专业人员上门维修要等好几天，现在我们学会了小问题当场解决，大故障也能先应急处置。
4: 据了解，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墙面修补、门窗维护等十多项实操科目，并前瞻性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通过原理加实操、案例加演示、故障加处置的三维课程体系，推动保障能力从会修向精修制修升级。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何成金。
6: 我们坚持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通过常态化、专业化技能培训，打造一支懂技术、能抢修、善保障的军营工匠队伍，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4: 特约记者索祥新、陈成孝、邱小林报道。
0: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7: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的国防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军博物馆英雄广场举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第四小学校等对口援建学校的学生代表以及驻地军人子女代表整齐列队宣誓入营。小学生王艺新
8: 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真切地感受到解放军叔叔保家卫国的担当与责任，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锻炼体魄，学习军人坚韧与勇敢的精神，长大后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7: 夏令营期间，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将组织队列训练，学唱军歌，参观舰艇，体验轻武器射击、法纪授课等系列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和了解，培养守纪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断增强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徐超：
9: 此次国防教育夏令营主要是围绕培树海防意识，感受海洋文化，了解海军建设，让爱国强军的信念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7: 特约记者薛清辉、安思航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抽调多学科专家骨干组成医疗队，到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卫生院联合开展健康义诊、对口帮扶、技术带教等医疗服务活动。活动中，医疗队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传授给当地医务人员，并以联合义诊、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等形式进行整体帮带。同时，专家医疗队还与当地医疗机构签订帮带协议，从医疗服务、应急医疗支援、人才培育、科研合作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带动县乡区域医疗技术水平整体跃升。
0: 记者曲发统、韩磊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接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纳古拉综合训练场战后清排整治的任务，立即派出爆炸物探测小组和场地清理整治分队，经过十几天的奋战，圆满完成了射击场、弹药销毁场、环场道路及其附属停车场等区域的全部清排整治工作，彻底消除了场地安全隐患。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普京说，目前确保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完成。
10: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

0: 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服务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

0: 然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7: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8: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7: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9: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所以有限。
7: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0: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里我的外排。
7: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1: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 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

0: 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7: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 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9: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7: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7: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7: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 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

0: 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颖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1000赛的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于西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

0: 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废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王涛。
2: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待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的搭的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都已经下的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2: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7: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8: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9: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7: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
10: 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1: 大概是2万，一年2万，

0: 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0000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1: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3: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4: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1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
5: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6: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一个困扰物理学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近日在中国科学家手中画上句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依托北京溥仪三实验，经过15年持续攻关，首次证实了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10: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粒子？为何让全球科学家追寻了50年？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存在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

0: 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1: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杰普赛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0: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杰普赛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胶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2: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0: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I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I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0: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胶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4: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胶球，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微单带，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带。
0: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胶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胶球存在。
4: 胶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胶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胶球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胶球一定存在。
5: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胶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胶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6: 胶球的发现离不开一个幕后英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过程中，这一国之重器发挥了什么样的独特优势？胶球现身后，科学家们又望向怎样的远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它这个探测器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探测器用了最新的探测技术，所以它的性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 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0: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焦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焦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5: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胶质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0: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方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胶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胶球存在的可能。
1: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杰普赛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杰普赛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胶球的存在的。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慰安妇，被当作所谓的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8: 今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1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9: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9: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 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 VF 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

0: 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1: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0: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3: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4: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5: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6: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两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1.5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9: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了。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0: 戦後自民党はね、
1: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2: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3: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2: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6: 日本方面随后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日本此前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此举被认为是俄方对日本的强烈警告。那么普京此时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1: 伊图鲁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海域里，金枪鱼数量非常多，个头最大的可达300公斤。我们之前完全没料到会这样，这里以前有个捕鲸场，您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捕鲸叉，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疏浚海湾加深航道的时候挖出来的。以前这里根本没有鲸，结果现在大马哈鱼一走，鲸就全过来了。
7: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随后普京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普京此时登岛有两方面的原因。
8: 一个是最近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张，前段时间俄军也轰炸了日本企业在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显然日本是站队了西方，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俄日之间的关系呢，就在2022年之后就变得更加紧张。曾经一度启动的2+2会晤机制早已经取消。第二个问题呢，日本在二战问题上面一直是想翻案，俄罗斯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是反对二战的翻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还涉及当前的主权的问题。南千岛群岛是二战以后俄罗斯是战胜国的收获。
7: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8月12号，普京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

0: 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8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强硬表态，
1: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0: 对于俄方举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2: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挑衅，应该说在对俄历史上，日本曾多次的吃亏，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强势，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以义愤填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而岛屿之争背后是更宏阔的国际格局变动。李自国指出，今天的俄日关系其实与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关于争议岛屿的纷争不会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安全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北约强行把亚太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挂钩，那将使得欧亚大陆不稳定。
2: 欧洲已经严重地透支了它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亚洲呢，也是指望着日本能够对俄罗斯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日本对欧洲战场的那个牵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试图把亚太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拉在一起，为北约亚太化做一些注脚。它实际上是会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都会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整个欧亚大陆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
0: 公开资料显示，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为在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晚上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八月份第一次调整，预计国内油价将迎来下调。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以及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从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喀交会已从地方性展洽会成长为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是为了铭记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暴行，由中韩日等国民间团体共同确立的纪念日。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在印度继续进行，下午1点， 中国队首战将对阵斯里兰卡队。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展开男单、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以及女双、混双半决赛的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在男单、女单等项目中登场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咦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当中，我将为您送上的是民间传说故事，名字叫做《鹌鹑记》。说在顺治年间呢，有这么一个官员，名叫李若林。说这李若林呢，因为结党营私被革了职，他回了老家。这一下没有了京城的庇护，李若林终日里是胆战心惊啊。他怕什么？当年朝廷颁布了一个剃发诏令，引发了汉人的激烈抗争，死难者无以计数，而李若林与此事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担心百姓报仇，李若林在老家就建起了高墙大院，雇了一群家丁当护卫。终日里啊，他就是龟缩在大院里，闭门不出。可这不出门也实在无聊啊，得找点事儿做呀。他就养起了鹌鹑。您别看这鹌鹑个儿小不起眼儿，可真养起来实在是费功夫。怎么说呢？您看，把这野鹌鹑捉回来，首先要关在一个特制的铜条的小笼子里，得日夜不离地吊在主人的腰带上，那主人还得时不时地把这鹌鹑从笼子里掏出来，轻轻握在手里，手指头还得不断地捋顺鹌鹑的羽毛，让鹌鹑能够驯服。喂鹌鹑吃过了谷粒，主人还得用自己的手蘸上唾液，让鹌鹑来饮用，助其消食。自然，咱说养鹌鹑不容易，可斗起鹌鹑来那是别有一番乐趣。